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0: 台北豆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为什么有些捷运月台特别长？
0: 您有没有发现，有些捷运一下车，月台怎么走都走不完，好像比别站长了很多？其实，月台长短跟列车长度有直接关系。台北捷运不同路线使用的列车编组不一样，像是高运量路线，一列车可能有六节车厢以上，月台就必须盖得够长，才能让整列车安全停靠，同时上下车。有些站在设计时会预留未来扩充的空间，即使现在用不到那么长，也会把月台先做起来，避免未来改建更困难。另外，像是转乘站或人潮特别多的站，月台拉长也能让乘客分散站位，减少上下车时的拥挤。所以你觉得月台很长，不是设计失误，而是为了未来效率还有安全性。

0: 家。回到今天的单元当中，在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籍叫做《物理仍有路》，由游集文化所出版书籍。今天邀请到的是陈宗仁还有戴雅君这一对社工夫妻，然后一起来到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分享内容。在前面宗仁跟大家分享到了，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对街友或我们所谓的无家者，现在有给他们不同的一个称呼嘛，然后有一些让大家可以思考的角度。那雅君自己从从事这份工作开始，好像一直以来服务的对象都是以精神障碍者为主嘛？
1: 对对，是。
0: 对很多人来说，精神障碍者像这样的想法，会觉得说，哎，那这样他不就是把他的病治好，就好了吗？或者是说，在环境当中，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会碰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新闻媒体上面在报道，可能有一些社会上比较特别的状况，它可能来源是由精神障碍者所造成的状况。可是我觉得要特别跟大家提醒是，其实每天发生的案件都非常的多，只是因为刚好像这样的比较特殊的身体的状况会被大家特别提起而已，
1: 所以其实或者是放大。
0: 对，所以其实事实上我们应该要去理解的是，到底精神障碍者我们应该是要怎么样面对他，跟怎么样去协助他，我觉得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应该也碰到很多像这样子身边的人，然后质疑说，哎，为什么一直要从事这样工作，难道不危险吗，等等这些话。
1: 对对，我觉得像我自己对于精神障碍者开始有一些好奇，其实也都是在社区。像那时候社区里面，其实就会我的同学的妈妈们，有时候她，你就路过他们家，你就会发现她怎么会就是一直在对空气谩骂。对，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她发生了什么事，她在做什么。对，然后虽然她那时候就是这种

0: 情绪高涨的谩骂会让人家害怕。对，可是我那时候就比较会想要知道的是什么导致他这样。所以后来因为自己在高中那一段就是身心比较动荡混乱的时候，我也很想搞懂自己当时到底为什么被卡住了。所以后来去就是蛮明确的就选那个助人辅导心理相关的这些学系去学习，然后就开始从书中了解到，哦，那好像症状是如何，疾病是如何。我那时候其实在跟疾病经验者开始相处的时候，其实是会发现说他们都不是像那个新闻媒体这种因为犯罪或者是这些事件所呈现的那样，他们也不是整天都在受到症状跟整天都在混乱，就是症状它其实都有它其来有自的原因，然后他们在症状的影响底下，人的思考逻辑还是会有一个它的逻辑存在，只是那个逻辑比较不像我们比较是好表述好理解。对，他们有时候做一些行为背后觉得，欸，为什么他会这样，其实他背后已经在自己的逻辑思维有转好几层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去从他们破碎的受到症状影响的语言回头去推敲的时候，发现，欸，他们其实做这些东西也有他们的原因。对，
1: 我觉得其实精神障碍者可能也许大家因为长期被污名化的关系，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啊，是不是那种很激烈的啦，或者说会做出一些很夸张一些行为，但事实上其实有时候他们在平常时候的表现并不一定是这样，因为其实精神障碍有各种不同的状况。在书籍当中我觉得有一个个案的故事我觉得蛮特别，是一个想要追寻梦想的歌手，一个小女生的故事。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因为她其实一开始根本就不想要接受任何的帮助。
0: 没错，对，小轩的故事我觉得他也让我在他身上学习到蛮多的，因为他应该开始其实他并不会觉得自己生病，他反而会觉得大家都不了解他，但是他面对自己的现实生活发展他又不是很愿意面对，自己已经作为一个成年人需要赚钱，他就会有一个歌手梦。对，然后他的歌手梦里面他还会在他的世界逻辑里面还会有一个会养他的男人，我就说我想要认识他，他是男朋友还是什么的，他就会跟我说不行，就是那个他的会养他的那个男人一旦被我们认识他就会消失，好像他的那个可靠饭碗就不见了。对，那时候我就会很狐疑这到底是症状还是真有其人。可是后来就觉得其实如果这一个症状其实是支持他生活的一个依据的时候，好像去辨证他的真伪并不是这么的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小轩自己如何能够面对自己的现实生活跟他的生存发展。对，因为在书中提到他的故事，就是他也会有一个逻辑觉得，他一个很年纪很大的阿公会很喜欢赚钱给他花，
1: 很喜欢赚钱给他花，
2: 阿公赚得很开心。
0: 对，然后而且给他钱也给得很开心，他就觉得那
2: 阿公很辛苦的做馒头，然后很开心把这个做馒头的钱给小轩花用，这样子阿公很开心。
1: 对，这是阿公的兴趣跟乐趣。
2: 对对 对，
0: 我们那时候听起来就觉得你这样的逻辑其实也就是啃老的一个逻辑呀。对，因为我们按照我们生命阶段，我们现在应该是要回头养阿公的时候是我们要去卖蛋糕，然后要去赚钱，应该是我们每天要给阿公钱的年纪，你怎么颠倒了？但是他的世界逻辑就会这样子，好像合理化，他合理化了，他可以，因为他的逻辑观里面、价值观里面有一个是他不想要为钱而工作的这个东西，是他很顽固的坚持。对，他可以为了他的兴趣、为了他的喜好去做事，但是他就是不要为了赚钱而做事。对，
2: 也就是他的歌手梦，他 觉得那就是他的兴趣，很浪漫的兴趣。但是如果成为歌手是为了要生存，为了要赚钱，他好像
0: 就不
2: 愿意。
1: 哎、欸，
0: 对，
1: 他就是想要完成梦想，
0: 这是他的世界观，
1: 我不想要工作。
2: 对
0: 对对对对，这是他的
2: 世
0: 界观。他如果说，如果我因为唱歌而刚好。

0: 或者是附带价值有钱的话，那这样子他可以。哦，
1: 欸，真的耶，他们的思考逻辑真的是不太一样。
0: 对对对，所以这种价值观其实有时候没有对错，嗯，只是就是那带着这样的价值观你到底能不能够生存，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来讨论的议题了。嗯，对。
1: 而且我觉得其实像这样子一个陪伴厘清他们的想法跟协助他们能够有维生的手段跟方式，其实是一个要耗费非常非常长的时间的过程，欸，
0: 对，还有很多巧思跟创意。
1: 嗯，
0: 对，
1: 因为有时候其实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希望他能够自己自力更生自己维生的话，我就要想办法从他的逻辑思考当中去思考出其他条路，
0: 对，
1: 让他去试试看。
0: 对，
1: 可是这个试错过程其实是很难在我们说的一般的机构跟体制下去完成的吧。
0: 对对，因为他在陪伴我们有一些受到症状影响的伙伴们啊，我们的做法常常就会是要出其不意，就不是一般人要这样我们就能够用一般的模式套在他们身上，因为这样子套其实我们会很挫折，因为他们就不是那个样子，嗯，后来知道了这一层，就是我们不要一直去做那种互相自我矛盾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就看到小轩有一次他因为需要钱然后就很焦灼，然后我就说，那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那个机构有让我们的金帐就是卖地瓜，好，雇二手商店，好，多多少少你就是赚一个自己能够零花用的钱。我就跟他说，那你去雇地瓜摊。他说，他就拒绝我，欸，他就说是
1: 我不想工作，
0: 对，我不要，就是我说你现在就是需要钱啊，然后你就去赚钱啊。但是他就说不要，我不要为了赚钱去雇地瓜摊。哇，那时候就很考验到我，对，因为那时候就觉得那到底要如何促使他能够往现实的这一边能够靠近。我那时候就当下就灵机一动，我就想说好，因为他确实歌声唱歌是非常非常好听，而且他又自弹自唱，
1: 嗯，
0: 然后我就灵机一动，我就说那你去地瓜摊旁边，你就有点类似像街头艺人这样子，
1: 哦，
0: 对，你去街头上面你去唱歌，你去表演，
1: 嗯，
0: 如果因为有人被你的歌声吸引过来而增加我们的那个地瓜摊跟二手商店生意的话，那这样子我也算你，我也会把你薪水给你。
1: 对，
0: 他这样一激动，他就觉得嗯，他就重点不是听到那个薪水，重点是他可以有街头艺人的表演的机会，
1: 啊，嗯，
0: 对，所以你知道就是我们就要拐好几弯，然后让他去靠近一个现实，所以他就愿，重点是他愿意去做，
1: 嗯，
0: 他的意愿有被提起来。那其实果不其然也确实他唱歌的那一段时间地瓜摊的销售量就很好，
1: 哦，
0: 对，其实也达到了那个好的效果，
1: 嗯，
0: 对。然后后来他就会发现说，欸，卖地瓜好像也不难，他好像也蛮喜欢跟那个客人能够有一些交涉的，然后他也觉得，欸，这样子其实跟我阿公在做的事情好像也蛮像的，
1: 哦，
0: 他就又开始就挪到了愿意去卖地瓜的这个工作位置。
1: 嗯，甚至在书里面还讲到说，原本一开始请他去整理这个二手的物品，他还说哦，我会过敏，我会尘螨，所以我不想要，
0: 對對對對。
1: 但后来他也愿意做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我觉得他前面应该就是他预设的有些东西，在他开始做的过程中也有所突破了。
1: 嗯，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在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物理仍有路》。

0: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
1: 我这阵啊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0: 等一下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普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两个反诈骗专线确认，再阁讲啦。
1: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两个，才袂互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叮叮都关关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你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4: 同好，迄个有机会，唔肯退讲看那么。
5: 爱过都好搞，唔离袂安呢，歹势啦。
6: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研霸凌学生的对学生的嘅事件，除了调查，未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有声教研。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生活梦想家。回到今天的单元当中，在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籍叫做《物理仍有路》，由游集文化所出版书籍。今天邀请到的是陈宗仁还有戴雅君这一对社工夫妻，然后一起来到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分享内容。在前面雅君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案例，因为像这样子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例子，其实是已经是雅君自己成立了一个单位当中去做的像这样的事情。
1: 对，
0: 但事实上当初会跳出来做，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因为像这样子一个陪伴的过程跟去调整的过程，其实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是在一般的我们所说的社福的体制当中是难以去做到的事情吧。
1: 对啊，其实对我来讲就是讲到那个个案工作就会觉得哎、欸、就很兴奋这样。对，可是如果就讲到说要维持一个机构的营运，那时候在前面的那个慈方关怀中心在土城，在他是申请政府计划案的，就这种公社民营的这种性质，

0: 之后就因为计划案每年都会规定你的服务量，然后而且它每两年都会再增加。对，我就觉得你一方面又要去达到政府绩效要求的服务量，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在做助人工作的时候，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阶段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议题要去工作它，然后那个工作强度又会很高，所以那时候就会在这种服务量 KPI 的框架底下，如果我要进入到比较深入陪伴的时候，那时候不觉得，但是其实现在回头看，那往往都是在牺牲自己的时间，然后就是用自己超时的工作来去达到一方面计划的要求，那工作的要求，一方面又想要顾到自己助人的一个自我的期待。对，所以像那样的工作方法，其实那时候在公社民营的框架底下要做的话，我们就变成其实一个人就当两三个人在用。对，回头想起那个阶段，自己就是一种高速在运转的，然后生活里自己的时间里面都是只有在想工作这件事情，好，要不然其实就是睡觉以外的时间都心思都在这上面。然后那时候就会牺牲掉很多家人啊，忽略中人啊，就是对，就会差点牺牲掉自己的婚姻这样子。
1: 对，其实在书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雅君确实是一个浪漫理想主义实践者。好，对，我们只能这样说，因为毕竟呢就是会希望自己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帮助就尽量都能够帮助。
0: 对，
1: 会觉得一直在思考说我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协助更多。
0: 对，
1: 我光是关心每一个人，把好好把他们照顾好，可能时间都不太够用了。所以其实在这段过程当中，中人把家庭扛起来这件事情确实也给你压力蛮大的吧。
2: 我本来没有要扛啊，就是本来不是本来结婚不是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吗？
1: 对，
2: 对，我觉得那时候有点错愕，就是因为我们刚结婚，大概我很快就发现怎么都一个人晚餐。
1: 哦，
2: 对，怎么晚餐时间？
1: 他很认真的在服务，
2: 很认真的在加班，
0: 然后他就会跟我说。戴雅君，你到底加班这些有加薪吗？你达到了这些服务绩效有奖励金吗？然后我就觉得你好那个
2: 现实哦，
0: 都在，对，我是为了一些自己的
1: 需要服务的需要帮忙的
0: 理念，对，
2: 我在燃烧我的实践热情。
0: 然后我就想说，哎，其实你的街友工作也并不会比我轻松啊，那你怎么好像都可以准时下班，然后还可以就是晚上都可以把职棒看好看满这样子。
1: 中人还想说，哎，我把工作完成，你还来质疑我了？
2: 工作生活兼顾，哎，对不对？我又能够满足机构的这个 KPI 要求，
0: 对，
2: 业绩又达到。
0: 他那时候就说我工作能力好啊，哇，我们就开始互相
2: 质疑，而且我们业绩达到有奖金嘛，对不对？有鼓励，有这个，
1: 所以那你有吗？
2: 对，你有吗？
0: 对，
2: 那你没有，为什么加班到十点十一点还不回家？对，就看不懂，也无法理解。
0: 我们那时候就在工作价值观上面就呈现很多的互相的质疑跟批评这样子。
2: 对，所以也完全没有这个想要了解对方。对，然后就累积了一段时间就受不了，就摊牌了这样子。对，所以后来我觉得这一场差点在婚姻上我们直接就是那就各走各的好了。结婚还不到一年就要谈离婚，你知道吗？难怪现在离婚率那么高。好，就是对，就直接摊牌。那不过有一个转念是在那个很激烈的争执里面，有看见哦，原来其实我并不了解他的工作，而且不了解的前面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看不起他的工作
1: 哦。
2: 我其实没那么看重跟看得起，也就是说我其实已经有一个先否定的心态了，所以让我不愿意去了解他的工作。所以我自己就要先看到，哦，原来我为什么会否定他的这一份工作。觉得这份工作刚刚说的公社民营啊，在政府的这一些要求的限制底下，其实工作者很没有办法有实践的这种发挥啊。那你又想要 保有你的实践跟这个理念的时候，你就要燃烧你牺牲你其余的家庭跟生活时间，我觉得这是很不合理的。所以那这些不合理，我其实背后是心疼他这么燃烧。

0: 燃烧自己。对，所以我当慢慢的看见，原来我在气他无止境加班之前的心情，有看到这个心情之后，我那个怒气跟怨气就一下就烟消云散
1: 哦，
0: 就可以解开，而且那个解开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人逼我说不应该这样，而是自己就散开了那个情绪，所以我觉得那一次的
2: 大吵的，
0: 对，那次的大吵哈，就是也让我们就在这边看到，哦，原来要看重彼此很重要，看重对方的实践也好，工作还有他的处境，他现在为什么那么辛苦的在那份工作里面争取认同。或者是希望组织能够在这个创新的模式里面，好，能够努力，好，开花结果的这个东西，我们要看，如果能够看中的话，我就会能够支持他。

0: 相信应该有很多收音机的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会觉得好像这个场景有点熟悉，就是彼此之间夫妻总是会有碰到有些事情会吵架，不过当然对我们刚听到的感觉来说好像已经有一点严重了，毕竟呢可能是彼此之间对于生活继续下去的价值观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通常碰到像这样子一个争吵的状况底下，哇，可能很多人会选择冷战了。不过呢冷战之后呢到底是谁会站出来先道歉，我觉得也是一个还蛮不一样的状况哦。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在刚刚所听到的例子当中，其实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竟然是会检讨自己，说到底是不是自己有没有对对方的理解不够呢，或者是说自己还有哪些错误的地方。我觉得真的是，
1: 我觉得你其实真的在你们的从交往一直以来的互动方式你已经落实在自己身上了，因为你已经开始在就是吵完架之后你还会思考说，如果假设情绪过后他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就是你知道开始在思考说去分析那个自己的情绪的脉络跟来源，然后跟为什么会这样子。
2: 对，那个分析不是天生的，其实我那个是不是有点被逼的，就是其实雅君很逼人，他很会带着我，他很会带着我们一起，他不只带着个案，他很会带着旁边人一起去面对困境的时候，他就不服输的一种心情，想要去理解懂，然后拆解困难，然后找出这个解方，这是他蛮好的一个优点。那我自己其实是比较投机闪避，我绕开就好了，我不一定要去跟他硬杠这样子，因为面对困难困境的话，我们让开闪开，或者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大概是用这种心境在处理。可是雅君就比较不同，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是慢慢受他影响，所以这些能力啊，这些吵架的能力，或者这些反思的这些练习，我觉得是他也是很重要的另外一半。
1: 我觉得其实伴侣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是希望能够一起走一辈子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价值观想法一定都会有落差，因为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家庭环境当中成长长大的。当如果假设我们是可以有彼此之间有好的影响，跟好的互相成长，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这也是其实是你们当初在交往的时候一起成长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吧。
2: 对
3: 啊，因为那时候就觉得觉得问中人说就是为什么告白，如果他那时候说没有啊，因为喜欢你啊，我就觉得喜欢我什么，我就问他
1: 这时候就问他了
3: 那喜欢我什么，对，那为什么那个跟我在一起有什么不跟我在一起有什么不同，我就会追问然后他就觉得谈个恋爱好，
2: 谈情说爱怎么都好像每题都很困难奇怪，
1: 就是要写个小论文，
3: 灵魂的拷问这样，对，都是一个小论文。 对，我觉得后来

0: 就那一次大吵完之后，我自己也就我们都把我们那时候大吵的对话就因为印象太深刻了，对，然后就写在书中。然后那时候我就批评中人说，你说你都达到基金会的要求，可是你的那个个案还躺在街头啊，他们没有离开街头，对。然后就说，就是我没有资格这样说他，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话，我早就断水断电。意思是说，其实能够支持我这么投入工作，然后能够就是不断的把心思放在工作，我的生活其实大部分都是中人在支持，也确实是没有他缴房租、缴水电、缴信用卡费用。我的电话其实有一次，我的电话就突然打到一半就断掉了，我就急忙的找他说：“我的手机坏了吗？”好，怎么了？他就说：“你的账单塞到哪里去？”我说：“账单，账单。”然后就我不晓得账单塞到哪里啊。他说：“不是电话坏了，是你电话费没缴。”我说：“哦，我就觉得。”其实因为背后是有他的支持，对，所以就会看重到如果没有他，我好像也没办法能够这样的恣意妄为吧，对。后来我觉得我们后来就从这种彼此的这种挤压跟不满里面，然后就看懂了其实我们彼此互相到底牺牲了什么，然后就开始愿意有所调整这样子。
1: 我觉得就是真的是都是彼此成长，就是从自己的角度，然后开始慢慢的会去看到对方看重的是什么，跟我可以配合的地方是哪里，跟有些我觉得没有办法妥协，我们彼此要去找到一个我们彼此都可以接受的结果。
0: 对，
1: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在一起生活或是一起共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对，
1: 而在书籍当中其实后面还有讲到现在所在的地点其实是在鹿野，但是呢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后面真的还有好多好多的故事，包含他们吵架的故事，好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如果假设你想要了解为什么他们会到了鹿野，而且从事这么多不一样的斜杠的工作性质，跟现在目前还是就算脱离了体制，
0: 对，
1: 脱离了机构，还是在做社会工作，到底是怎么样达成，而这个契机又是什么。我想或许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来参考这本书籍。这本书籍是由游集文化所出版的《物理仍有路》。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两位作者戴雅君还有陈宗仁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些他们过去所做的这些事情，那当然现在也还是持续在进行当中。而在书籍名称当中，《物理仍有路》讲到的物是什么，路又是什么呢？我想这本书籍你看完就会知道答案了。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两位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内容，谢谢雅君跟宗仁，
0: 谢谢雷恩，谢谢大家，
2: 谢谢。

0: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妈，爱听观音，爱吞桶好喜秋水耶。
2: 有我想不所猜中的戏哦。
1: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而且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所猜搞水。
3: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提防，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水域进行渗透和防治。
1: 搞水爱安全。嗯，爱来舒服。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星座的歌曲。那有些歌呢是歌名本身就是跟星座有关系，而有些则是在歌曲当中唱到了跟星座的内容有关。首先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一位来到台湾发展的男歌手，他是曾山玉纪。当时呢，他的名字叫做 Yuki， 也就是大家说男版 Yuki。曾经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第一次》，在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星座》。

你相信星座带来的影响吗？你相信你是什么样星座的人就会是什么样个性吗？我觉得其实真的不一定啦，但是当然如果假设有符合的个性的话，好的留下来，坏的呢就如同昨天说的，好好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成为那样子类型的人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黄舒骏的歌声《天秤座的女子》。

由黄淑俊所演唱的歌曲《天秤座的女子》，你也是天秤座的女子吗？天秤座的女子又有什么样的个性呢？好，其实很多的人会说，这个星座呢，在男性跟女性身上所显露出来的个性是不太一样的。就算我们今天把十二种，然后拆成了男女两种不同的性格，但是全世界这么多人，用二十四种来分类的话，好像也真的比较不太可能完全分完吧。连像是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心理分析，都有分成各种不同的性格了，就更不用说星座可以完全代表着你这个人哦。所以有时候你看星座的分析，你会觉得，哎，好像不是那么准吧？我又不是这样个性的人，那或许这就是一个参考值而已了。

由张雨农所演唱的歌曲《天蝎中的天蝎》。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天蝎好像是好像比较偏向是会比较记恨的人，或者是呢对于很多爱恨感觉上会比较分明的人，但是相信应该有很多的人是属于明明是天蝎座，但是对于爱情还是属于那种对于对方会比较心软的类型。所以并不是说哪一种星座就是什么样的个性，如果假设你局限于像这样的星座而不去喜欢这种星座的人的话，

听到这首粤语歌曲来自于陈晓东的歌声《水瓶座》，不知道为什么香港人好像对于水瓶座有一个蛮大的执着。其实真的很多粤语歌曲都是唱到水瓶座。接下来听到的是杨千嬅的歌声《可惜我是水瓶座》。

来自于香港歌手杨千嬅的歌声，可惜我是水瓶座。接下来听到的是台湾歌手了，他是黄品源，来听到的是双鱼的责任。

0: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个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1: 哦，可能天子岩的边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0: 哇，懂得人讲呢。
1: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卖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个状况，要是同胞同好哦。
0: 大家共同完成，完成人的眼里脱开。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0: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怕会受到影响，不敢出家去排解。
1: 不是出家对抗，我能做在团先生讲，也是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0: 好啊，我能叫他去听书阿明。
1: 有三个人是要迷人人的努力，不看到不错的，纯粹支持的书，就会改变的快事。
0: 霸凌不是云，爱同包容，本教研卡米好。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一样延续着之前的话题，来跟大家分享这些跟星座有关系的歌曲。在前面跟

跟大家分享到了，是在歌名当中就直接很明确的描述出我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什么，天秤座的女子啦，或者是说呢，像是这个天蝎座。但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在歌曲的歌词当中提到了星座。有时候我们会把个性直接套用在某些人的类型上面，然后呢，可能就会把星座所影响的个性，然后怪罪到两个人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你有像这样的状况吗？哦，都是因为你是射手座的关系，所以才会这样啦。我们这个天秤跟这个射手就是会吸引，但是没有办法在一起啦。你也有像这样的一个迷思吗？在今天的歌曲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了。我们提到了在星座当中，然后提到跟爱情当中的相关性，其实就一定会提到一首歌，相信你应该对这首歌曲也不陌生，来自于杨乃吴的歌声《证据》。

杨乃文所演唱的歌曲《证据》，这首歌呢是陈绮贞所写的曲子，其实后来还有再重新填上词发行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烟火》。不过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证据》这首歌，相信应该大家对于歌词当中提到的我双鱼为什么天蝎要恨我呢，连身边真的有朋友是这样的组合。而且呢这一位雷恩所认识的是天蝎座的女生，然后呢她很常交往对象都是双鱼座，就是可能一开始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但是她就非常容易被双鱼座的人所吸引，但是最后的爱情最终也都还是会不了了之。你也是像这样的状况吗？总是喜欢什么样星座的人，但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走下去。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同样也是唱到两种星座的结合，来听到是林宥嘉的歌声《少女》。

来自于林宥嘉所演唱的歌曲《少女》，其实讲的就是他跟他的老婆丁文琪两个人呢，就是摩羯座跟巨蟹座这两个组合能够顺顺利利的下去结婚，是因为星座的关系吗？还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个性非常搭的关系呢？有没有像这样组合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跟雷恩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搭呢？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在算是应该也是新生代歌手吧，陈零九的歌声写 DY 神曲。

听到歌曲来自于陈零九的歌声写 DY 神曲，这个 DY 当然就是可能有些人可能还会使用的社群媒体哦。当然在上面因为像这样的洗脑式的旋律，然后或许就可以传递的非常的远，有很多的国小国中生可能都会在使用，所以相信应该有蛮多的人还是会不自觉的被洗脑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卓文萱的歌声小脾气，里面讲到就是之前跟大家说到的十二种星座来划分人可能真的不是那么的准确，所以有的人会开始说哦，还有分什么上升星座啦、月亮星座啦等等的，你也是有这样透彻研究的人吗？

卓文萱所演唱的歌曲《小脾气》，像金牛的人，但是他的性格又比较像是双鱼。我觉得或多或少都有像这样子的状况吧，因为毕竟我们说到的很难把人这个一刀两断的划分开来成十二种不同的个性。当然有一些人可能比较偏向什么样个性，而有一些人又有带有着另外一种性格的样子，所以借由着这种所谓的星盘星象，然后把各种不同的星座全部都套用在一起，然后会说哦，这个你的内心呢比较像什么样星座，然后呢你的外在显现的样子比较像什么样的星座。像这样的方式或许也是一种特别的研究方式吧。当然这样是不是真的能够代表你这个人，其实也不一定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心愿便利贴》。

听的歌曲来自于吴中明还有袁若然所以及合作的歌曲《心愿便利贴》。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不仅仅星座是一个判断性格的标准，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对他来说星座就是一个很实际的天文现象。你喜欢看星星吗？那当然，如果假设能够看到一年一次，或者甚至是可能好几年才有一次的流星雨，你应该会觉得很开心吧。刚刚所听到的心愿便利贴提到就是双子座流星雨了。接下来听到的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时间来到上午的9:55，来送上是来自于 Joyce 还有杨子平所一起合作这首歌曲，都是为了你。这个 weather 呢就是天气，那也是谐音为了你的意思。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铁路要走东南亚。
1: 先控音乐间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职诈骗。
0: 一间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赖汇款，还做得大赞。
1: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搞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接触 Q 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免搞诈骗。
0: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1: 高费率听错话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心，保持警觉，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猫空寻宝小队集合喽！9月19号到10月18号，猫熊猫躲猫猫萌力出击，跟着藏宝图探索猫空商圈五家店，找出藏身其中的猫熊猫，完成集章任务并且打卡三家，就可以兑换500元商圈抵用券，数量有限，快出发！带小朋友携手解锁惊喜，搭缆车上山，品茶赏景追夕阳，破解线索，成为最萌寻宝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商业处提供。
4: 阿婆，做当有没约到书啊？
5: 最近本意健康也好搞，买高菜也来推销，购买也得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呀。
4: 也得书做下系 Q 版呢，韩国间的推销，线上有讲，也是封门搞一，都得你千人以内无条件解约退货。
5: 好，我会把握千人的时间，积极来推波解约。
4: 封门搞一二三二，把握千人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0: 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在盐丰面的水汽增多，桃园以北还有宜兰这样。

雨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其中在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容易出现局部的大雨，那在竹苗、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呢，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北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至于中南部属于多云，午后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机会出现局部较大的一个雨势。那今天的温度方面，北部跟东北部的天气转凉了，白天的高温27到29度左右，其他地区变化不会太大。花东地区的高温30到31度，中南部仍然会有33、34度，南投、台南还有屏东有机会出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天气依旧是属于非常炎热的情形，紫外线指数容易达到过量等级，所以在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外出活动还是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新北市以及桃园新竹都是属于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多云时阴短暂阵雨，苗栗地区多云短暂阵雨。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以及新北市都有 8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70%， 桃园的降雨几率 60%，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4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3到29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哎呀，温度没有那么高，有感受到哦。而且我们的北部地区呢，开始下雨咯。好，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就针对了北北基花莲发布了大雨特报了。这是因为对流云系发展呢比较旺盛的关系，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今天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花莲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的部分要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哦。那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淹水的情形。好，我刚进录音室的时候，花博也下起了蛮大的雨哦，而且今天早上哦，大概8:30，我走在快到8:30，走在8:17、8:20左右，走在花博就已经有感觉那个乌云要飘过来了，就走到一半的时候就下起了蛮大的一个雨哦。好，要提醒大家今天都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哦。那中央气象署在今天快要10:00的时候，大概9:44的时候，针对了台北市的南港区、内湖区、文山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的讯息哦。那大雷雨的及时的讯息会持续到10:44。今天的天气南北大不同啊，我们北部地区哦，整个温差是蛮大的。你看高温大概

在29、哦、可能会到30度一点点、哦、注意不到没有超过30度、哦、跟我们周末假期的时候整个温度、哦、大概就有四五度快到六度左右的一个落差了哦。那在南部地区哦，刚刚气象当中也特别的提到，你看中南部地区，特别是南投、台南、屏东是有机会出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而且南部地区哦仍然会有33、34度哦，还是属于炎热的，紫外线的指数也是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哦。所以呢，南部地区跟北部地区整个天气是南北大不同哦，南来北往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温差上的变化了。今天的太平洋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哦。根据日本气象厅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位在关岛附近海面的热带性的低气压在今天上午增强为台风，很可爱的名字叫做小熊哦。那根据它的路径预测呢，它将会往西北方向移动，距离台湾比较遥远，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那连同稍早跨过换日线的诺洛和这个强烈台风彩云，那目前太平洋上真的很热闹，有这个三个台风共存的一个情况。不过呢，这个诺洛台风未来还是持续向西移动，不会影响到台湾。那这个刚提到小熊的话，是预计它往日本东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也没有直接的影响。那太平洋上还有个强烈台风，本来以为它不会变成强烈的哦，现在成为强烈台风是彩云，它持续朝着往北，好，朝着日本东南方海面移动。好，一样对台湾的天气也是没有直接影响的。好，关于新闻天气哦，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3，一个礼拜的开始，上班上课哦。那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送给大家一颗心，哪一颗心呢？彩虹心哦，充满着希望哦，亮丽的彩虹心，七彩的彩虹心哦。好了，虽然外面天气不是那么的理想，但是我们的心底呢，一样有彩虹。来欣赏王莫君《彩虹心》。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931路况报道。
2: 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我们先提醒的是，台北市有一起事故哦，市高往东的方向塔城街前有事故，尾端车流大概在中心桥咯，所以提醒大家怎么样呢？当然要保持耐心，安全最重要哦。好，这里看到的是稍早之前我印象当中还有一起事故还没有处理完成的样子哦。北区交控中心的说明哦，这边是北区。好，新北市汐止区在北上路段哦，在衔接国道一号前。我看一下，更正了，位置是在里门街路桥往国道一号。台五乙线前有事故发生，好，是两部自驾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跟外侧的一个车道，目前状况还没有排除开来，所以提醒大家，悉尼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当然要保持耐心，赶时间看一看是不是该走其他的一个替代道路。好，今天北部地区的朋友们要多加注意哦，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哦，有时候会有这个突如其来的一个大雨的一个状况哦，那路面容易积水哦，那开车的时候哦，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打滑的情形，还有什么呢，要保持一下行车的安全距离了哦，那下雨的时候有时候视线不良怎么样呢，大灯一定要打开了。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我们刚欣赏的是王莫君的《彩虹心》，这里欣赏另外一首的跟彩虹心有关的歌曲啊，知己二重唱的歌曲《彩虹的心》送给大家。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4，来关心一下台股啊。今天这个上班哦，台股一开盘哦，就已经攻破了49000点，真的要迈向了50000点哦。哎，会不会在这个双十连假前的时候就站上了50000点？有可能，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是来到了多少呢？是来到了49662.22点哦。好，目前是上涨了1186.48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743.77亿元。好了，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送给大家，一串心沈燕。

0: 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跳架啊！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4: 你都无良发展，我单单对法人这位专下。
5: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集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顺便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6: 法院叫外送，顺便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今嘛台北市较新北市控车业者推出双百 AI 控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头门坐控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代理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确认控车挂布进站 ，AI 控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新北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双百轻松行。

0: 焦点话题。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焦点话题的单元。我们今天的主题哦，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张老师月刊10月号586集封面故事的主题，我还好，你说了多久呢？焦虑、失眠、孤独、职场浩劫，现代人的心理难题。欢迎大家邀请到张老师月刊的总编辑湘琳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湘琳早安。
1: 是维华以及空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
1: 对，早安。
0: 早安、哦、我们这次成功连线了。
1: 是，
0: 没错。很开心。好，这个十月号封面故事的主题哦，我还好，你说了多久。哎，我觉得这个我还好应该是回应他人关心的一种口头禅哦，有点像是习惯性的反应哦。湘琳。
1: 是没错，尤其是有时候人家问你说，哎，你还好吗？哦，我还好，好像变成已经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回答，或者一个打招呼，或者你还好吗？就是好像已经是成为已经日常好像的一句话了。对，那因为我们知道哈，现在10月10号。虽然是我们的国庆，可是它其实也被定它其实在世界上面就是它被定为是世界心理健康日。那为什么这个会被特别去来定这个世界心理健康日？我想应该是有太多人真的已经受心理健康的疾患影响了。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是特别针对就是在10月10号世界心理健康日的时候，我们特别做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企划，来让大家更了解就是心理疾患的问题。
0: 是，没错。哎，我们今天在湘琳的分享当中刚提到了，我们一般真的是只知道十月十号是国庆日，我们会放假，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真的是不是那么的理解哦，原来十月十号是世界心理健康日。哎，我们今天就有一些的概念记下来了。
1: 是，没错，没错。
0: 嗯，而且也提醒着我们要这个关注一下，不管是自己的心理健康，或者是这个他人的一个心理健康哦。而且刚我觉得这个标题哦，这个我还好，你说了多久？我刚在那个湘琳的分享当中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哦，除了我们会有那个反射性的会提到，哎，我还好，哎，就你还好吗？哦，我还好，我们就是这个反射性的反应。之外哦，我还会说另外一个词，哎，你知道吗？
1: 对，
0: 那个就是，如果朋友问我每次开头问我说，嗯，最近如何哦，类似这样子哦，我就说依旧。
1: 哦，对，或者是老样子，
0: 对对对，
1: 它变成是，可是你真的还依旧吗？那这个依旧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0: 嗯，
1: 还是一样？那一样到底是如何啊？可是是真的一样吗？对，尤其是心理，你说外在的可能状况可能一样，
0: 对，
1: 那你自己的心理呢？
0: 没错，
1: 心理是有比较累吗？
0: 嗯，
1: 还是比较开心吗？
0: 是，
1: 还是就是有各种的问题，可是你并不会去深究到自己，不会去照顾到自己的心理到底是怎么想的。
0: 没错，没错。刚湘琳点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哎，的确，我们有时候看到是外在，哎，工作就这样啊，生活就这样子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会立即的不假思索就说一样，好，如常这样。可是忘记了，哎，其实我们的心里有的时候一点一滴的，其实有一些的事情是困扰着我们，我们自己没有去觉察到，对不对？湘琳，
1: 是没错，因为有时候好像感觉焦虑好像好像每个人好像多少遇到事情有时候会焦虑，
0: 嗯，
1: 那睡不好好像有时候很多人也会睡不好，那这样有什么，这样也不是生病啊，那所以到底那为什么会有被心理的议题或心理的问题困扰？有一些人就会这样子觉得，甚至有一些人一样照常工作啊，然后一样社交啊，可是他其实心里可能已经有点 状况了，嗯，可是他自己可能并不觉得，
0: 是是，他已经可能有一些反应在生理的反应了，但是他不知道是心理所影响的哦。
1: 是是，没错没错，尤其是现在，其实整个大环境各方面其实大家压力其实也不小，
0: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在十月十号哦，除了是国庆日之外，是世界心理健康日的前夕哦。我们呢，特别邀请到张老师月刊的总编辑湘琳在空中哦，我们就来这个分享一些我们现代人的一些心理难题哦。我们分享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在我们的分享过程哦，很多人就因为我们的这样子的分享，他自己也去发现哦，有哎，我现在心里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其实除了生理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之外哦，心理的问题也是一样哦，湘琳。
1: 是是，没错。那要怎么去判断到底需不需要看医生？因为有时候其实你可能其实只是因为可能考试考不好，或者是上班的时候可能被老板念一下，那可能稍微焦虑或忧郁一下，心情不太好，所以他不见得就是已经是非得去看医生了。因为有一些人他会会去可能找朋友诉诉苦，或者是他可能做一些自己开心的事，他可能就好了。
0: 嗯，
1: 但是有一些什么时候会需要看医生，其实或者是必须找专业。

0: 业的諮商师，是因为他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日常的工作，或者是已经让你就是提不起劲，什么事都不想做了，或者是已经到你就是跟你平常的只是哦一下子就好了，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你就可能需要找专业的人士，然后来去諮商。
1: 是，所以这种感觉有点像香菱。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生活的难题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撑一下，我们撑一下，对不对？
0: 对。对，
1: 当我们就是一直撑，当我们撑不了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有一个自觉，应该是撑不住了，就是生病了，就应该要去救，就是可能求助了哦。
0: 对，没错。
1: 是。
0: 对，就是他不能就是说。哦，没事，然后我盯着，可是我又不想动，然后我也不想工作，然后完全是一个处于宕机状态，就是一个停机与宕机的状态。这个时候你真的就是可能会需要去求助。
1: 是，对。我们在现代人我们常提到这个焦虑跟忧郁其实焦虑跟忧郁是不太一样的。
0: 是没错。像通常以就是说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医生告诉我们，他觉得就是焦虑跟忧郁，他其实也不是就是不是是哦，因为你太脆弱，或者是说哦，因为你就是如就是有问题，而是他觉得焦虑跟忧郁的部分，焦虑有点是过度预知。然后忧郁它是可能强制截流，例如过度预知的意思是在于说，哎，我现在我感觉我的头脑有就是前方有遇到危险，那这个危险，那我到底我要赶快逃还是我要赶快战，它这个是属于是比较忧郁的战或逃焦虑的战或逃。那忧郁的部分呢，他可能会觉得说哦，我现在很累，我现在想就是可能我需要把它关掉，那它关掉的部分它就会影响到它可能它的动力跟它的思考，甚至它可能它连平常的兴趣它可能都没有兴趣了，这个部分是属于忧郁的部分。所以变成说无论是哪一个，因为焦虑它其实在以前我们对焦虑的这一个概念会是比较属于它的就像在侦测器，烟雾侦测器哦，我现在好像感觉就是有烟了，那它可能它的烟雾侦测器它可能会响，那可是它响的时候你心里面你可能就要必须要启动，因为我们大脑的杏仁核它可能就在拉警报了，就会整个就是整个可能它会很紧绷，因为你要准备就是要面对它，或者是要逃。所以这个时候你变成说你必须你就要开始去，不管是忧郁或焦虑的这个部分，它就变成说这两个你必须好好去就是去停下来。当你有发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我就是怎么一直焦虑或一直忧郁，可是你又没有办法去改变你的日常的如果可以改变日常的一些可能生活的方式或作息，当然 OK， 可是往往我们就是常常因为就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目前的现状。那如果没有办法改变目前的现状，那该怎么办？因为如果你不去管它，它最后可能会演变成你必须要去找专业人士去求助了。
1: 是，欸，所以像你，我来问一下刚刚提到那个焦虑跟忧郁不同嘛，焦虑是过度的那个预知嘛，对不对？
0: 对，
1: 让我们就是有一种警戒的状态，然后可以去判断我到底要这个战，就是我要去对抗，还是我要去逃走，对不对？
0: 对，
1: 而且刚也提到它有点像是那个烟雾侦测器。就是在某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它可以有提早的一个就是提醒的概念，对不对？
0: 对
1: 提醒的概念。
0: 对，
1: 所以它原本应该是好的，它提醒我们对不对？
0: 是没错。它其实包含焦虑、忧郁的部分，它其实这两个其实本来的

0: 本来的是好的，因为它都会启动让我们知道说，哦，这个侦测器你可能要注意咯，你可能要、要小心咯，要留意咯。那由于是你可能已经太累了，太累之后呢，你可能你搞不好你大脑你会需要稍微休息一下。
1: 嗯，
0: 是因为我们常常去忽略到这一个侦测，然后所以后来演变就是又更多的问题出来
1: 啊。我觉得好像有点像是那个烟雾侦测器它关不掉了那种概念，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或者是嗅抖了，
1: 他
0: 会想任何，就然后想到你已经就是狼来了一样，就是想到最后你可能你不觉得他有问题，
1: 是
0: 就当成他只是一个可能装饰在那一边，
1: 是是，所以他如果一直感受到那个威胁紧张的状态是属于长期的话，或者是那个忧郁的状况，他忧郁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那个负担现在的一个状况，必须要去关掉嘛，对不对？
0: 是，
1: 其实暂时的关掉是 OK 的。如果你一直陷入在那个低谷当中，长期下来，不管是焦虑还是忧郁，长期陷入这样子的情绪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警觉性了，
0: 是没错。因为当你就是如果不是属于就是暂时性的，有没有暂时性的，我可能哦，我只是先让自己休息，其实就是主要都是大脑在思考。可是如果你能够回到就是说，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想，就是可以用一对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因为我觉得当你自己跟自己的对话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因为你这个你就会变成说，哎，对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想？你可能会发现问题，说，哎，或者是哎，其实我可以这样子做，而不是常感觉，当你越焦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怎么越来越焦虑？那忧郁的时候，当你想就是，哎，怎么会越来越忧郁？
1: 嗯，
0: 因为我之前上过一个禅修的练习，他就举一个例子，例如假如说我们现在不小心被割伤了，如果有个伤口，那你可能你会觉得说，哦，好痛好痛，那他可能他会更痛。可是如果你只是去感觉，当然不是大伤口，是就是不是到需要就医的状态，就是他可能只是割到而已，可是当你觉得他痛的时候，他就会更痛。可是当你只是看着那个伤口的时候，你会慢慢慢慢去思考一些就是说可能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对，他可能就不会不是那么痛，你只是去感觉他，只是去看着他。对，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正念的一个练习，就是你需要的就是他等于是他不是他不是就是你要回到那个当下去，让就是去稳住自己。那有时候你会回不到当下，我就是很焦虑啊，我没有办法，那我要怎么看那个焦虑？那你从最简单的观呼吸，就是透过呼吸，然后去知道说，哦，我现在，因为我们通常其实呼吸就像一个正常的一个开关，可是我们很少人会去注意说，哎，我现在吸气呼气，它的气在我们的鼻孔当中去流动。可是当你专注于在你的呼吸的吸跟吐之间，你会慢慢就是会比较稳定一点。然后可以就是这个是可以回到当下的练习，让你的焦虑或忧郁不是这么的会越来越焦虑或越来越忧郁。这个都是属于比较比较真的不是已经生病的状态是可以去做的。
1: 对，但是这个还是得要从日常生活当中，比方说刚刚湘琳提到我们要专注于当下的时候，那个真的要就是变成一种习惯要练习哦，
0: 是，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没错。
1: 要不然我们有时候就觉得我紧张了，我焦虑的，然后如果我没有办法去对应到我现在能够怎么做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立即的找到那个方法回到那个当下。
0: 是没错，所以就是要常常的，不常常的，就他这个其实就是练习，等于他告诉你大脑就是让他有习惯，哎，启动那一个机制。例如可能假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讲话，那我们可能像可能我们有时候哦讲话就讲话，也不会特别觉得 是怎样，可是当你有意识到说，诶，我现在正在讲话，或我现在坐着的

0: 时候，就是身体跟椅子的感觉，或者是我们甚至在走路的时候，我们步伐是踩在地上的那个感觉，它就是其实要不断的练习。可是练习之后，或许一开始它可能没有办法马上这么强烈的，哎，我就不忧郁了，不太可能，因为我们还是在这个社会上，就是在可能生活、工作、上学的，所以它不可能一下子真的就没了。可是它可以让你的焦虑或忧郁，就是那个时间缩短。
1: 嗯，
0: 它其实不是让，就是不是完全消除的，而是它是让你焦虑跟忧郁可以比较已经就是本来可能十分钟或半个小时，可是它可以慢慢缩短，搞不好哎十分钟
1: 嗯
0: 就过了、然后也可以让你就是说，因为有这样子的练习，然后你会比较或者是找有兴趣的事情做，因为你这样比较不会容易就是陷入一个我没有办法，我受不了了，我可能我没有，就是变成一点动力都没有了，我不想出去，或者是说就是闷在家里，这种都是属于就是会越来越严重的状态。
1: 是是，所以像你，其实我们面对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它是不好的，那不好的我们会有这个既定印象，我觉得不好的我们就会想办法去压抑它。其实不是的，我们必须去承认，对，我现在可能面对到的是焦虑或者是忧郁，我先面对这样子的情绪，我承认这样子的情绪的存在，然后我找到一个适当的方法去面对现在的焦虑，现在的一个忧郁，对不对？
0: 是是，没错没错，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去面对它，而且这个时候你不用，你即使在当下你没有办法去看去感觉到你的焦虑或忧郁，那你也可以就是说回到家里之后，你可以花个五分钟，然后来想想，哎，我今天的为什么会焦虑，为什么会忧郁，心情不好，或者是会紧张，这一些其实它都是你当你懂得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你就会慢慢学的，就说，哎，这个焦虑好像没有必要，其实也没有这么这个状态可能也没有这么严重，或者说，哎，那我下次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能要再注意一下。
1: 是，
0: 对，这个其实都会有影响，尤其像现在，因为其实，在我们的就是专题报道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它就是属于科技就是现代人的一个集体失联，当科技成为孤独的温床的时候，它其实如果你今天你在滑手机的时间，就是你下班或者是回到家里，你如果你可以减少个十分钟，你不要滑手机，可是你就是只是静静的坐在那边，去可能回想，哦，我今天哪一个事情我可以怎样，就是把你的那一天的当中你觉得你遇到的问题，你可以把它写下来，然后自己跟自己对话，它其实或许会比较可以改善你接下来你的就是让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时候，你很多的有一些的问题，它不见得不会存在，可是它接下来它可能可以改变的，你自己改变的状态可能会比较多，比较有办法去让自己不要陷入那个情境里面。
1: 嗯，香婷，你点到一个我们现在真的是科技的世代，对不对？
0: 是是，没错。
1: 你刚也让我自己去想到，对，我现在好像越来越少思考了，你知道吗？这个思考就是自我对话，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现在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我好像少了这一层。那大家就是有时候就是放下了工作了之后，我们大概就面对的就是那个手机、电视、电脑。
0: 是，没错，而且尤其是现在的社群媒体，就是这么的多。你看，像现在国外它会包含脸书，之前就是有被告嘛，就是说，因为他已经就是有像澳洲，他可能14岁以下的，我如果没有记错，就是14岁以下你可能不能使用社群媒体。为什么他要去小孩子他要去规定？因为他比较没有像大人可能还有一些自主的能力。

0: 所以现在已经就像我们好了，就是举一个例子，像我们以前没有手机的时代，然后有人迟到，你是不是只能在那边等，或者是找看看有没有书在那边翻？现在不是啊，如果哎你晚到没关系啊，我就划着手机。那手机这个时候当然它就哎好的可以让你度过一个就是等人的时间。可是问题是，如果你今天你是看书，你或许可以，你可以去看到你搞不好一些对你有用的东西。当然我们不能说滑手机完全是没有用的，可是当你就是都是停在社群，可能IG 啊、脸书啊或Tray上面发的讯息，然后或者是说哎你想要赶快，就是因为你要增加你的流量，所以你去发限动，然后发限动之后你可能会一直想要看有谁来看，
1: 对，
0: 然后你就会又变成看着那个数据，然后哎当多的时候你就很开心，当没有那么多你就会想怎么没有那么多，干嘛干嘛什么的，你就会有这一种，你变成说你已经有点像像有一个諮商师，他就形容是数位奶嘴，就像我们要戒，可是你又不好戒，可是就像小孩子他可能会需要一个奶嘴，好像感觉他就是有被就是安住到的那个感觉，所以变成说你要戒掉可以吗？可是问题是他可能不好戒，可是如果他当然他如果是正向，尤其是像现在 AI 这么发达，你可能有时候我们可能以前心情不好可能会找朋友聊聊，现在心情不好或跟朋友吵架，你可能会
1: 问 AI
0: 问，对，可是问 AI 如果他今天提供说哦你今天你可以跟你朋友怎么沟通，那你去用这个方式去跟你朋友沟通，那 OK， 可是如果他影响到你，那我为什么还要跟人沟通这么麻烦，然后去减少你的该有的一个人际或社交的时候，那他就你就要很正视这个问题，对，
1: 所以这个科技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互动越来越疏离，我觉得那个孤独感会加深。而且刚刚那个香菱用的是諮商心理师形容的，我们可能现在很多人都这个有这个数位奶嘴，然后都戒不掉哈，
0: 对
1: 啊，含着数位奶嘴，
0: 没错没错，就是变成说他本来可能只是哦要辅助你，可能哦因为有像就是小孩子就是婴儿。就是他可能他就是因为肚子饿，所以他会有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吸引，就是的那个感觉，让他有安全感，或者是让他可以饱足感。可是当你现在这样子，你看嘛，就像滑手机，你回到家，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我滑手机其实我是在放松。可是问题是，
1: 我听过。
0: 对，你问题是你放松，可是你放松之后，你都一直在看这一些的讯息。如果他今天他是可能是可以让你去思考的，那 OK。可是如果只是社交的，就是社群上面的很多的问题，其实老实说，其实都不是这有一些啦，不能说全部，有一些它其实不是这些问题，只是会让你短暂的，这有点像逃避了，我只是想要放松，我什么都不想想。
1: 对，
0: 对，可是不想想，那是当然，它也是或许是放松的一种。可是问题是，然后呢，你可能它不能得到，就是你今天你压力的疏解，你可能只是在当下的疏解，你等于是说你现在你不想想而已。可是那个不可能。其实是存在你的心里的，
1: 所以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去面对。问题对不对？
0: 对，没错，其实只是有点在逃避问题。
1: 是是，香菱，你看我们聊着聊着，时间又过去了啦，都聊不完。你看，
0: 对，真的只聊到一些些，
1: 好有感哦。好，我这个今天非常谢谢庄老师月刊总编辑香菱的分享哦，要告诉一下大家，10月10号是世界心理健康日，这一天提醒着我们，心理健康不只是少数人的疾病的议题，而是每个人都可能在我们的一个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关系以及 及身体里呢遇见的一个日常的课题哦。我们今天分享不完这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内容哦，大家都可以翻阅的是张老师月刊十月号586期封面故事的主题。我还好，这句话你说了多久呢？焦虑、失眠、孤独、职场浩劫、现代人的心理难题。哎，我们仔细的翻阅哦，我觉得我们可能会看见那个真正的自己哦。香婷，谢谢你的分享。

0: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生意的卖烟土啊？
2: 俺老公啊，
1: 俺老公身强又引流子挺行，
2: 超噶！因为给他不又引流子挺行，今天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土生意的太。
1: 哇，怎么？
2: 要爱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富有引流子挺行，今天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要爱本科来申请，有引流子挺行今天不？
3: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所提供。
4: 陈先生，唔钓一寸塘又不愿降低诶，外面你听见无？
5: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4: 检测还很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5: 停业强严条诶啦，来要去数年行政诉讼。
6: 行政诉讼新增加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5: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不止在台湾要担心流感的威胁，临近日本与韩国的疫情都升温了。十月连假多，然后再加上出国旅游潮，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呼吁民众要尽快的接种疫苗，降低感染还有重症的风险。每年十月是乳癌防治月，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在十月四号的时候，于台北市政府前广场举办了2026点亮双色粉红丝带的活动。乳癌病友协会理事长黄淑芳表示，乳癌防治不能够等到身体出现异状才开始关心，定期筛检是及早发现乳癌的重要一步，并且呼吁乳癌防治不应只在每年十月的时候被想起，而应该要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成为女性健康管理的一部分。希望所有的女性朋友把定期乳筛变成持续的健康习惯，也和家人朋友互相提醒，一起行动。只有把筛检真正落实在生活里，才能够让乳癌防治不只是口号，而是长期守护健康的方式。为了提升台北市夜间道路安全、城市照明品质以及智慧治理的效能，台北市政府今年启动了路灯全面的升级计划，将于主要的路口换装呢变色温的 LED 灯具，同时呢降低眩光与环境光污染，预期每年会减少将近7000吨的碳排放。不必等到大型的征才活动，征才博览会，想要找工作

0: 工作、转职或者是兼职，家附近的就业服务站就有机会。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所属的各就服务站于11月6号到10月8号邀集了17家的企业办理现场征才，横跨了公共自行车租赁、企管顾问、零售、餐饮还有环境保护工程、妇幼医疗及照顾服务等产业，共释出了471个工作机会，从正职、储备干部到弹性兼职都有，欢迎有就业需求的民众把握机会，就近到各就业服务站与企业面谈。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迎风面的水汽增多，桃园以北及宜兰降雨的几率比较高，其中在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竹苗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也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出现，北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至于中南部属于多云，午后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机会出现局部较大的雨势。而温度方面，北部东北部的天气转凉，白天高温27到29度，其他地区变化不会太大，花东地区的高温30、31度，中南部仍然有33到34度，南投、台南、屏东有机会出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天气还是非常炎热的，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呢提醒大家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新北市、桃园、新竹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多云时阴短暂阵雨，苗栗地区多云短暂阵雨。在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以及新北市都有 8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70%， 桃园的降雨几率 6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 4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3到29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6，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931路况报道。时间11:13，带领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资讯哦。刚看到一起事故，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方向12公里处的地方，靠近哪里？五股二前发生了货车跟一部自驾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正等待排除。提醒大家，请行经这边多加的注意哦。再来是新北市三重区，在忠孝桥要往台北的方向，有热心的民众表示，怎么搞的车？多定点哦，车多定点，所以大家就保持耐心，后续有什么这样状况再提供给大家。目前不晓得为什么会车多定点状况。好，这里看到的是在台北市中山南路往南，中孝东路到常德街，目前有车多的情形。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4，我们北部地区外面还在下雨哦，所以开车的朋友们，好，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了哦。好了，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林依晨《天使走过身边》。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1:19，来看一下今天一开盘呢，就破了49000点哦，上涨了1000多点的台股。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来到了49721.95点，上涨了1246.21点，成交金额上冲到了8146.95亿元。是不是好久没听到这种成交金额，在伟华这个时间点啊，能够报到8000多亿哦，其实好久没看见了这个成交量哦。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 Energy 的歌曲了，我听见天使歌唱。

时间11:24，要提醒大家，我们北北基下了好大好大的雨哦，刚从窗户看过去哦。好，再次提醒大家哦，中央气象署在大概9:44，针对了台北、新北、基隆市部分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的讯息哦，而且会持续到，我看一下，持续到10:44吗？我觉得不止诶。应该有增加哦，应该会到11点多哦。目前有一些的区域的暴雨，甚至有暴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哦。像是新北市三叉坑西、北市西、基隆河永定西，还有石定西、虎豹潭，还有这个逮鱼绝息吗？发布了灾害的告警哦，整个灾害告警一直到11:44哦，因为这些区域已经有一些暴雨的情形了哦，所以区域内的民众都要特别留意溪水暴涨哦，尽速的远离溪流的地区。好，那另外呢，我们刚刚针对了这个北北基的部分，像是七堵区、暖暖区、文山区、南港区、内湖区，那新北市的汐止、瑞芳、深坑、石碇、平林、平溪区、双溪区。好，目前呢都是属于大雷雨的及时讯息的路上的警戒的一个区域哦。下大雨哦，这个在外面的朋友们都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安全，开车的朋友们也是一样哦。路段好时阵哦，视线不良哦，大灯一定要来打开了。

0: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10月9号到10月30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尼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务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我感觉一下讲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利用行路人，懂好。
2: 错啊，查了慢困停，行路人安全行。
1: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利用行路人咩？
2: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舒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利用行路人哦。
1: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爱行斑马线哦。
2: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0: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1: 我的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0: 啊，冰箱嘛会漏财？
1: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0: 啊，是要安怎检查？
1: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0: 哦，
1: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爸，我帮你泡杯热橘茶好不好？
3: 不用了，老毛病了。
2: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3: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2: 十月一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刘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10月24号到26号，在中正纪念堂，台北客家义民祭嘉年华盛大登场。今年以义民祭为名，将百年信仰融合当代潮流，从绕境、挑担、采接到风格市集与 DIY， 完成 AR 闯关，还能够换捷运点数。邀请您走进这场质感都会庆典。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提供。
6: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老婆，衬衫怎么变黄了啦？
1: 妈咪，快点来，客厅好多毛衣哦。嗯，
2: 老公，你的脚好臭哦。
3: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

0: 老师时间。是的，生活大小事，我们的家事达人要来帮忙咯。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要来欢迎我们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好，安琪老师午安。
1: 午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Hello， 我们今天有直播，
1: 对，
0: 好久没看到安琪老师了，对不对？
1: 回来了，回来了，
0: 回来了。好，这个今天有直播，订阅台北电台931，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我们直播的通知咯。那安琪老师，我们今天要分享是哪一类的家事主题呢？
1: 今天来应景一下，
0: 好，应景一下，
1: 中秋节刚过嘛，对不对？
0: 才刚刚过，
1: 吃了很多的那个月饼啊，烤肉啊，然后呢，
0: 柚子
1: 哦，我家里最近好多柚子，
0: 真的，我们家还有一颗。
1: 今年是应该也是盛产，对不对？
0: 今年盛产，
1: 对，然后价格好像也算蛮实惠的，
0: 没错，很平价，
1: 对，然后也而且长得也蛮好的，
0: 嗯，很甜，
1: 吃到的都还不错，
0: 你有觉得水分很棒？
1: 对，然后就发现，哎。自己会买，然后亲朋好友都会给，
0: 是
1: 家里真的是柚子富翁，
0: 柚子富翁，那也很棒啊，
1: 多到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0: 但是柚子富翁，可是还好是柚子可以放比较久，
1: 是啦，对，但是就会想说啊，这么多柚子该怎么办？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柚子皮的妙用
0: 啊。那也要吃完柚子剩下那柚子皮的妙用，是不是？嗯，
1: 也可以跟柚子果肉一起啦。
0: 啊，果肉一起也可以哦。
1: 对，对，我们先讲柚子皮好了。
0: 嗯，
1: 对，因为有时候你，像有时候我就会趁着，因为我们刚才讲说，其实柚子蛮耐放的。
0: 对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趁着这个皮还没有到很干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外面那个柚子皮其实可以削下来做一些用途。
0: 用削的吗？
1: 嗯，看你是做什么用途。
0: 嗯，
1: 对。像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在做清洁的那个清洁剂，
0: 因为它有那个什么橘柑橘，是不是？
1: 对，它的皮其实有些精油
0: 哦，对，精油，精油，嗯，
1: 所以我们最常用就是拿来做清洁剂。
0: 是，
1: 那我们坊间就是最常会用到就是泡那个95度的酒精。
0: 是，
1: 那这个就很需要。还没有干掉的那个柚子皮，
0: 所以太干的不行哦。
1: 对，因为我们就是要有那个皮的精油
0: 哦。
1: 那如果说你放太久已经很干，其实它已经没有那个精油的成分。
0: 是，
1: 那我们这个是需要外面绿绿那一层，
0: 嗯，
1: 所以这个可以先把它削下来。
0: 好，先削下来，
1: 就削下来。那因为它还有一个白色厚厚的
0: 嘛，对，里头，
1: 所以它包着果肉，其实
0: 还可以放，
1: 还可以继续放，
0: 嗯。
1: 你就袋子装一装，就可以继续放冰箱，这些也可以放很久啊。
0: 所以这时候，如果我把绿绿的削下来，就要放冰箱咯。
1: 对，因为它白色的地方其实是比较会吸一些湿气
0: 哦。
1: 对，如果你放在那个就是一般室外空间，就是怕久之后那个皮会发霉，
0: 嗯，
1: 白色的会发霉。
0: 是，
1: 所以我如果是要做清洁剂，我就是会把外面那个绿绿的地方
0: 削下来
1: ，
0: 嗯，
1: 对，然后那个绿色的皮拿来做清洁剂。
0: 是，
1: 那剩下我就是把袋子装好，
0: 嗯，
1: 就放冰箱，
0: 嗯，
1: 那个果肉就可以留着慢慢吃。
0: 好，了解。
1: 对，那削下的那个皮啊，我们就是看你家里有什么容器，像就玻璃空罐，
0: 嗯，
1: 都很好用，
0: 嗯，
1: 对。然后，嗯，保特瓶我比较不建议啦。
0: 为什么？
1: 因为第一个是我们是要泡95度的酒精，
0: 嗯，
1: 其实就是你放塑胶，有时候放久的。就是怕会有一些溶出的问题，
0: 它会质变吗？
1: 对，因为你的保特瓶不知道是什么的保特瓶，保特瓶有分嘛？
0: 哦、对，
1: 如果它不是那种耐酸碱的，你泡酒精，其实就怕一些塑化剂会被溶出来。
0: 哦，
1: 对，再加上是因为我们的保特瓶的瓶口都比较小，
0: 对，
1: 你那个绿色的那个柚子皮进去，你泡酒精它会膨胀一点点。
0: 它会拿不出来，
1: 对，你的皮套不出来
0: 哦，所以我们反而倒是玻璃那种比较宽口瓶，对，
1: 玻璃，
0: 对，
1: 宽口瓶，宽口瓶会比较好用。
0: 好，
1: 对，那如果说你是塑胶瓶，但是它是耐酸碱的，
0: 嗯，
1: 也可以，
0: 是，
1: 对，对，但我觉得最好用就是玻璃空罐啊。
0: 好，玻璃空罐，
1: 对，
0: 家里头我觉得一定都有，
1: 都有啦，或者是说你如果是常会做这种 DIY 清洁剂的，
0: 嗯，
1: 你就干脆买一个玻璃罐，
0: 是，
1: 我觉得也是蛮方便的，
0: 它可以重复使用
1: 嘛。对啊，对啊，对，你就洗完就是可以，就是把它就是洗干净晾干，你就是之后可以接着用。
0: 它一次可以多做一点，就可以大罐一点，
1: 可以啊，
0: 是不是，
1: 可以啊，可以啊。其实一个柚子皮削下来其实也不会到太多，
0: 嗯，
1: 对，所以你不用说啊，一定要买。

0: 蛋糕很大，而且就是你有多少你就泡多少酒精，不用说什么哦，什么一公斤的柚子皮，然后多少的，我现在我们的比例其实我们会教大家的比例就是一个比例的概念，例如说1:1:1
1: 哦，用这个方式
0: 就好了，对，你就不用去担心说我要凑到一公斤的柚子皮才开始做，其实不用，我们就用比例的概念就可以了，
1: 了解，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柚子皮削下来了，你就找个玻璃空罐，好，然后酒精呢，你就是把它淹盖那个皮，有盖过去就好了。
1: 有盖过去就好了。
0: 对，盖过去就好了。对，你就倒，你就皮敲进去嘛，然后就盖过去。那个皮你不用特别去压它，
1: 不用压，
0: 不用特别压，那你就放好，稍微摇一摇，就让它均匀。然后酒精倒进去，
1: 是，
0: 对，那你就把那个就整个柚子皮有淹过去就好了，
1: 有淹盖到酒精，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对，
1: 好。是用75度酒精，95
0: 对对对，浓度高一点，它的这个精油的萃取的浓度会比较好一点。
1: 好，这个数字要记下来因为我们一般家里都是75度，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我们做这个清洁柚子皮的清洁的话，要用是95度
0: 的，对，去萃取它。
1: 好，
0: 对，那大概放一个礼拜就可以用了。
1: 哎，这么快哦？
0: 对，一个礼拜就可以用了。
1: 室温
0: ，对，你就放在比较阴凉的地方，然后就是不用理它，对，你就大概放一个礼拜，一两个礼拜都可以啦，
1: 是，
0: 你就把它倒出来，对，那
1: 只要那个皮不用嘛，
0: 皮不用了，
1: 皮不用了，
0: 对，可是那个皮我就是会装一装，我就放冰箱当除臭
1: 因为它又有那个干那个菊那个精油的味道，
0: 对，还有一点味道嘛，我就把它装容器装的就放。冰箱去让它除臭，
1: 它会不会酒精味很重？
0: 会一点点，
1: 会
0: 一点点，对，但是就是简单的除臭还可以，就是废物利用一下啦。
1: 就直接放，还是要包起来一下？
0: 没有，就一个宽口容器装了就好了。
1: 把那个盖子打开，对不对？
0: 对，
1: 直接放到冰箱去当除臭，
0: 对，
1: 两用
0: 对，就是要丢掉之前你不要浪费。
1: 好，了解。
0: 对，然后呢，就是把那个萃取液，就是我们那个泡好的酒精，你倒出来嘛，对不对？那你就看它有多少的酒精，你就加多少的椰子油起泡剂。
1: 还要再加椰子
0: 油起泡剂？对，对。就是你倒出来，例如说你倒出来有一碗好了，那你就是一碗的椰子油起泡剂，
1: 1:1的概念，
0: 然后三碗的清水，
1: 还要清水，
0: 对，加清水，
1: 好，
0: 就这样子。
1: 那个起泡剂要去哪里买啊？
0: 现在其实那个比较大的连锁药局都有在卖
1: 药局，
0: 对对对对，像以前都是到化工原料行啊，那因为现在 DIY 大家很多人都会喜欢做，所以有些比较大型的连锁药局也买得到，
1: 是，
0: 对，或是现在有时候网购也蛮方便的，对，
1: 那个叫做
0: 椰子油起泡剂，不是椰子油哦，
1: 不是哦，
0: 是椰子油起泡剂，
1: 是它的功用是什么？
0: 它主要就是
1: 起泡泡吗？
0: 它第一个就是起泡泡嘛，第二个就是它有一个算是一个界面活性剂
1: 哦，
0: 对，它才会有清洁效果。
1: 是
0: 它因为它就是一个界面活性剂，它一边会抓水，一边会抓油，对，所以你要有一个界面活性剂
1: 在里面，
0: 对，它才有去油的功能。
1: 所以像很多的清洁剂里面，就是那种化学清洁剂，它都有放这个。那个
0: 起泡剂，
1: 起泡剂，
0: 对对对，
1: 就是界面活性剂，
0: 界面活性剂，没错没错，只是我们选的就是椰子油的这个界面活性剂，对，成分，相对它就是比较容易被分解啦，
1: 是，
0: 对，对于我们的环境其实是比较友善一点，对，它是可以被分解掉的，
1: 好，
0: 对，那有人问我说，老师，我一定要加起泡剂吗？你可以不加，但是你的清洁的用途就不大一样。
1: 那我可以加那个清洁剂吗？像那个洗碗巾之类的，
0: 可以，
1: 也可以。
0: 它就是让你的
1: 有起泡泡啊，
0: 就是让你原本的清洁效果再提升。
1: 是，
0: 对。例如说，我做出来的量很少，那你就加到你原本的洗碗巾里面，
1: 同样对等的量，对不对？
0: 对，就是让你原本的洗碗巾的清洁力再提升，
1: 那这也是取代那个椰子油起泡剂的概念吗？
0: 类似，对对对。
1: 那如果我大概是弄出来有那个200cc 或 100cc，
0: 对，
1: 这样，然后我的那个清洁剂那个洗碗精我就加到一样的量的，这样一比一的量，
0: 差不多，对，
1: 差不多，
0: 就是加入你原本的洗碗精里面、哦、应该说

0: 如果是你要用原本家里的洗碗巾，嗯，你的概念就是让我的洗碗巾去污能力再加倍，
1: 那就是我把那个萃取出来的那个精油我倒在洗碗巾，
0: 可以
1: 洗碗巾里面，
0: 这个是一个方法。
1: 哎呀，这样子好像，
0: 这个是一个方法，
1: 我觉得这样好像比较简单。
0: 对，而且你也可以加到哪里，你家里如果是有什么洗手乳
1: 也可以，
0: 你可以加到洗手乳里面，就让你的洗手乳的那个清洁力再加倍，
1: 而且它还有酒精。
0: 对对，
1: 又有消毒的作用。
0: 对，就是所以就是让你原本的东西再提升
1: 加强
0: 它的去污力。
1: 是，
0: 对。那如果说你要是重新做一份清洁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就是加
1: 椰子油
0: 起泡
1: 剂
0: 再加水，
1: 三倍的水哦。
0: 对，
1: 1:1:3。
0: 对哦，这个就是你自己做一份清洁剂，还是说你要把原本的洗碗巾再加倍它的清洁力，
1: 是，
0: 就是加到你的洗碗巾也是可以。
1: 哇，
0: 对，
1: 好。我觉得这是个好方法。
0: 对对，就是看你的用途的方式，你要怎么去做分配。
1: 是，
0: 对。
1: 但是它是不是也不能够随随便便乱加到我们的化学清洁剂里面？
0: 哦，不行不行不行，其实不行，
1: 不能乱加哦。
0: 对，对，
1: 我们刚刚说的是一般我们的洗碗巾，
0: 对，
1: 洗碗巾里头可以
0: 去
1: 加强，
0: 对。
1: 其他有时候，因为我们一般家里有很多种不同的化学清洁，
0: 那个就不要加了，
1: 那个真的不行哦，
0: 对对，
1: 很危险哦。
0: 对，对，所以可以加就是洗碗巾，嗯、
1: 洗碗巾记下来，
0: 对，或者是洗手乳，把它加进去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对，
1: 好，
0: 对，
1: 这两种，
0: 对，
1: 其他我们都没有提哦，不要弄错哦。
0: 是的，是的，
1: 我很担心大家只听到一点点说哦，可以加，
0: 可以加，乱自己乱加，不行，
1: 不行，不行，好，
0: 对，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当做清洁剂，
1: 是，
0: 对。部分就是你用酒精去做泡，做的浸泡的方式，嗯，这是一种，对，这是一种。像我们刚刚就是调好了嘛、嗯，那个就很好用啊，
1: 是，
0: 就可以拿来洗碗啊，嗯，然后你要拿来喷瓶装的，嗯，就清瓦斯炉啊、水槽、马桶啊，什么这个都万用的啦，嗯。
1: 而且还有
0: 用的，
1: 还是有柚子味道，
0: 对，柚子味道，
1: 柚子香、哦。
0: 对对，这个是用酒精，我们就是保存期限比较长一点。那如果说要最简单就直接煮水，嗯，就是煮水，
1: 煮热水，
0: 对啊，就不跟水一起去煮嘛。那煮坏的热水就是拿来就抹布沾着、嗯，就是像你可以擦一些
1: 一般的
0: 清油污
1: 哦，清油污，
0: 对，清油污就可以用，或是简单的一般家里的擦拭，嗯，擦擦家具啊什么都可以。
1: 那这个比例呢？
0: 没有比例、啊，
1: 没有，就没有比例，
0: 就是、柚子皮煮水而已、啊，
1: 煮水就好了，
0: 煮水就好了。
1: 它也是要削下来的吗？嗯，白的不要，
0: 因为白色很容易吸水。
1: 哦，白色不要。我们现在说的都是柚子皮哦，
0: 对，
1: 绿绿的部分哦，
0: 对。
1: 那所以它干了也可以，还是原则上还是要绿绿的。
0: 绿绿的话效果比较好一点。
1: 哦，绿绿的效果比较好。
0: 对，那如果是干的话，其实你就是把它稍微剪
1: 小一点，
0: 长一点。哦、嗯，就是你剪。当蚊香，晒干当蚊
1: 香，有，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当蚊香。
0: 你不要剪一小段一小段，就是剪，然后不要
1: 比较长一点啦，
0: 对，比较长一点啦。就是你把因为我们之前剥皮下可能是一大块，
1: 对，
0: 一大块、嗯，那你就是用剪刀剪，沿着边把它剪成像蚊香的形状，嗯，就让它不要剪一段一段的，
1: 它就可以
0: 回字形这样子，
1: 这样子那个驱蚊是还
0: 对
1: 还是除臭啊？
0: 驱蚊、啊，
1: 驱蚊
0: 就是稍微。就太阳好的，就比较阳光比较强，就把它晒干。
1: 是是，
0: 晒干之后就是那个就可以拿来点的，就是有点像驱赶。
1: 它一定要晒干，对不对？要不然水分那么多，
0: 点不了
1: 、啊。
0: 对，
1: 哦，好，
0: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最常用的，就是你要驱蚊啊，
1: 是
0: 好，或者是说我们刚刚讲做的清洁剂、嗯。对，
1: 好，所以这两个方式推荐给大家嘛。
0: 对，
1: 还有其他吗？
0: 对，另外我就可以拿来吃。
1: 哦，拿来啊。皮拿来吃，
0: 对，我最近试了，我觉得还不错，
1: 真的还是假的，
0: 就是有点像那个柚子果柚子茶哦，柚子茶一样，把它削那个绿绿的下来
1: 煮，
0: 对，
1: 还是也是要煮，
0: 然后加糖
1: 对不对，
0: 加冰糖去煮，加果肉一起去煮，
1: 所以柚子茶是这么来的哦，
0: 对，
1: 真的啊，
0: 对，就是皮，你就把皮，就是那个什么，拿那个削皮刀，把那个绿绿的地方，嗯、皮要先洗干净哦。
1: 对，这个不是清洁用，是吃、哦、
0: 对对对，是吃的，就
1: 要洗干净
0: 那个皮、嗯，你就拿一些盐巴去搓一搓，
1: 对，搓一搓，
0: 搓一搓，洗一洗，
1: 洗一洗，
0: 洗干净之后呢，就是把它用那个绿，用削皮刀
1: 削一削，
0: 把那个皮稍微削下来，
1: 削下来，
0: 对，嗯，然后削。

0: 下来之后呢，就是可以跟果肉、还有冰糖一起去煮。
1: 冰糖跟果肉一起去煮，
0: 对，
1: 煮完之后，
0: 那个比例大家可以自己稍微抓一下啦，
1: 看浓，你要吃浓的还是的嘛，对不对？
0: 对，然后皮比较多的话，就是那个柚子的香味，我觉得会比较重，就是柚皮的香味，你大概可以抓，像我大概上次抓，我大概柚子皮大概抓了，这样削一下大概三四十公克左右，三四十公克。然后果肉大概就抓500克，对，那冰糖大概就是200到300克。
1: 你还放果肉进去哦？
0: 对，连果肉一起啊。
1: 我刚没听到果肉，现在才听到果肉。
0: 对，因为你
1: 不只是皮咯。
0: 只有皮的话，我觉得有的人会觉得苦苦涩涩的。
1: 哦，所以要放一点果肉下去一起煮，
0: 对
1: 不对？
0: 一起煮，加冰糖一起去煮。
1: 然后煮成粘稠的感觉。
0: 对，煮粘稠，然后就是玻璃罐装进去。然后你可以加一点点蜂蜜。
1: 然后就是
0: 放冰箱，
1: 想吃的时候拿出来泡一泡柚子茶。
0: 对，就拿要吃的时候就是挖出来，然后加热
1: 泡水，
0: 很好喝哎、
1: 而且马上几乎你立即就可以吃了，不冰也可以嘛，对不对？还是要再放一阵子？
0: 不用不用，就是因为冰是为了让我们方便保存。对，
1: 但是也不能放太久，因为我们这是不含防腐剂的，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就像这种秋天呢、就凉凉的，有时候我们觉得、不想要喝那种太冰凉的，然后有的人又不喜欢泡什么那种茶类，因为有的人觉得茶就是很无趣，有的人觉得很无趣哦，就想要喝一点那种热热
1: 有味道的感觉，
0: 甜甜的
1: 有味道的感觉，
0: 对，然后你就刚好这个，我觉得这个柚子茶，我就觉得就蛮适合的，
1: 太好了。家里还有柚子吗？有的话，一定要聆听今天安琪老师所分享的柚子皮的妙用哦，不只是当清洁，还可以怎么样？可以拿来吃，
0: 没错，
1: 可以拿来喝泡柚子茶。
0: 是的，
1: 那要怎么做呢？错过的朋友们怎么样？可以那个观看影片，然后就上网做一下搜寻。那如果有家事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在安琪的游戏家事平台做留言，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安琪老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说明。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一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安琪老师，
0: 谢谢
1: 拜拜。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

0: 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上天的方式百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3: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事哦。用天上的高效率，甲天能耗先一级。
2: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3: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2: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3: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4: 发电之前洒洒平淡，精神平通的人要强用，精神比生发手法，对精神平通的人要强制系应用脉。各组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平人最好行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两种病人的医疗权、老人权，本司法涵盖有混突。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我没有把这个女生跟今天的寿星连在一起。我一直以为是两个人，我今天才知道哦，原来是同一位啊，只是那个小娟是不一样的小娟的字，来自于陈小娟跟林隆璇共同合唱这首《是你决定我的伤心》。

在是你决定我的伤心之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粤语作品是给最伤心的人，来自于郑秀文，但大家比较熟悉应该是 Coco 李玟所演唱的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1994年作品，由我们今天寿星陈小娟老师做作曲 ，Coco 李玟所演唱的《我依然是你的情人》，就收在《爱就要趁现在》。那接下来要听到是我意外发现，除了有粤语版、华语版，还有台语版。要来听到是柠檬所演唱的《永远为你心疼》。

真的是排歌的时候突然发现啊，我依然是你的情人居然有台语版，而且这个作词者是游鸿明，游柠檬是演唱的永远为你心疼。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涓滴归功的一乐，因为今天10月5号是陈小娟老师的生日。

以前在播这首歌的时候，没有把作词作曲跟歌手这个身份连在一起，我真的以为是两个人欸。刚刚来自于陈洁仪所演唱的《炫耀》，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歌手也是作词作曲者陈小娟老师所演唱的《羡慕》。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国军守护，荣耀同行，感谢由您，让我们更安心。台北市115年进军专属优惠，9月到12月强势登场。活动涵盖购物优惠、美食美赚、休闲游憩、住宿优惠及好礼相送，多元优惠，暖心回馈，致敬最可爱的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8.8 Link 电台，我是你们的 DJ 雷雷。午夜12点正在收听的你，有没有什么故事想要与我分享呢？或是你有没有很久没有见面，想要聊聊天的对象，却不敢说出口呢？没关系，你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在 Link 电台留言区里下。写信信给我，也许这会是你们重新连接的开始。接下来，播放好听的歌曲给大家。

入围第13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作品，来自于陈小轩老师作曲林夕作词，由王菲所演唱的《流年》。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涓滴归功的娱乐。涓滴归功是什么意思呢？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跟听到啊。涓是细小的流水，涓滴也就是水滴，比喻极微小的钱财或是物品。那涓滴归功其实是指即使是极微小的钱财或物品也要上缴给公家，形容为人廉洁。

刚刚听到王菲的《流年》是入围第13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那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入围第13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入围第14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作品，来自于同样也是那英所演唱的《如今》。

现在听到是入围第14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作品。那接下来同一年哦，一个人就入围了两首，然后另外一首中。哪一首得奖呢？由孟蔚所演唱的《爱》就获得第14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

由我们今天寿星陈小娟老师作曲的这首《爱》获得第14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那隔一年呢，也就是03年的时候，哎，连庄啊同样是获得最佳作曲人奖第15届金曲奖，来自于阿桑所演唱的《叶子》。

这个声音有让你一秒想起秋天吗？目前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有活动哦，参加方式就是按赞台北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按赞并分享贴文，大家捞一下哦，然后在留言区标注两位朋友，并分享最让你想起秋天的声音或歌曲。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入围第十五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获得第十五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来自于我们今天寿星陈小娟老师作词作曲，由阿桑所演唱这首《蔷薇之恋》的片尾曲《叶子》。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一位寿星，他的作品真的是要找一天好好的介绍啊，很想访问他吗？但我们都不好爬楼梯。因为他的太太金文老师已经帮我答应，他说你要访李复兴老师 OK 啊，我帮他答应。我们来听到的是另外一位寿星李复兴老师跟李翊君合作这首品句。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十二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大家留意一下哦，台北广播电台粉丝专页上面的活动，直到明天的晚上十一

0: 外看到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他说抢天数大天发出好的。
1: 给自信论言完全无。
0: 我已经约好时间来面试的，你会听话落去吗？
1: 母亲才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
0: 以上广告由高

0: 告，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合适的课程哦。
1: 过好哦，爱能听话参加六零五五的合适行列。
0: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六零合适庙，快有来到精彩的课程。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快播！七片管制数表示，从片土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勿卡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3: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讲
4: 哦，讲特别喺勿卡有扯到从片土的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买擦，也着从政的枕头，要加个送医院治疗。
3: 你家长来有先细数吗？系么？我是不准男生的哦。
4: 好，不用加。
1: 预防从病毒，爱接受术，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0: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名古屋亚运，台湾五金十七银33铜收尾，跆拳道新星王杰林担任闭幕式长旗官。地政都跟大联盟预审预约数位助攻全面飙速。台北市卫生局实验室四大革新全面的升级实验防线。名古亚运闭幕典礼在4号晚间登场，台湾代表团以英文字 T 字开头进场。17岁的跆拳道新星王杰林担任这一次的掌旗官，缔造史上最年轻的纪录。本届台湾代表团总共进账了五金17银33铜，位居第15名，但是五金的成绩是1990年以来的最差。对此，运动部长李扬结束上任后首届的亚运行程，他从赛前考察、设置中继站到比赛期间亲赴各场馆为选手加油。他表示，输的选手努力不会比夺牌选手少，只是少了一点运气被看见。他也很高兴选手感受到运动部的照顾提升，未来会继续的保持。近期美沙东维持治疗、提供安全针具等减害策略引发热议。对此，专家表示，不应该把已经有的证据及正在协助的病人减害措施描述为鼓励吸毒。疾管署罗一军署长表示，这些措施对于防治台湾境外药瘾者艾滋疫情具有高度的成本效益，每投入一块钱可以节省19块钱的医疗支出。而美沙东的效果不止在缓解戒断，还能够降低死亡跟感染的风险，提高治疗留存，协助个案恢复生活的功能。此外，矫正署表示，政府对于单纯使用毒品者采取缓起诉、社区戒瘾等分流处遇，将近五年来使用毒品罪受刑人比率已经降到24.8%。台北市政府为了加速都市更新的案件推进，地政局跟都市更新处携手共组地政都更大联盟，透过跨机关合作，从都更前期的评估、地籍测量到产权登记，全面导入预约、预审跟数位化的服务，减少民众和实施者的往返奔波，也缩短都市更新案件的办理时间，让都更程序更简单、更有效率。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地政局建成地政事务所主任沈瑞芬表示，都更案推动不易，主要因为从土地整合、誊本申请到申请建造的地籍测量、地价改算与全变登记预审等流程，都需多重界面整合。过去每个阶段都要民众或实施者往返奔波地政或都发建管都更等单位，劳心劳力。

0: 第六号时，地政都更大联盟透过跨机关合作与数位治理模式，让都市更新的各项前置与审查作业全面飙速。沈瑞芬说：“
1: 因为我们是要多数决才可以去推动嘛，那我们申请成本之后就可以知道要整合的情形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有推成本预约，拿到成本之后，他们会去整合这些地主有没有超过比例啊什么的，然后人数确定之后，后续测量啊、地级改善啊，我们在申请建造之前一定。”要先确定地级线那些跟建筑线有没有合一，那如果我们在请造之前就先让他们预检，就可以加速取得建造。第三个建物测量的预审，你请造实照如果能够在之前就确认你的竣工图跟建筑师的设计图是一致，那就不会有请造之后还要再改正的问题，所以前面的这些预约的动作呢，都可以加速推动都更案件。
0: 沈瑞芬进一步强调，北市地政局透过预约预审与数位化三大核心主轴持续发挥跨局处合作叠加效益，以建筑线与地级线可能产生的疑义为例，地政局提供土地建筑线与地级线预检免费服务，权利变换案件的地价改算，地政局也会主动办理预先改算，实施者不用再另外申请，产权登记预审也可提前在10个工作天内完成。此外，地政局建制都更地政资讯平台也大幅提升书面审查的精准度与行政效率，大幅节省人工比对时间，稳步达成台北市都更加速的政策目标。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为了让食品查验更到位，风险更早被发现，应变更及时，台北市卫生局检验科实验室全面的升级食安防线。台北市长蒋万安在5号上午前往视察，了解包含扩增专责人力、建立新兴检验技术、扩充高阶仪器设备及推动主动监测机制等四大革新成果。透过第一线查核及实验室检验，相互支援，守护市民朋友每一层的安全。新闻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北市卫生局为提升食品安全查验量能，检验科实验室近年增补33名食安专业人力，强化稽查、抽验、检验及重大事件应变，并成立食阴性疾病检验组，投入高阶仪器操作及新技术开发。在新兴风险检验方面，已建立唐菖蒲、博克氏菌、诺罗病毒、邦克列酸、海洋毒素及菇类毒素等检验技术，新增13种检验方法，完成超过3500件食品监测，同时扩充高阶质谱及分子生物检测设备，强化病原体天然毒素及化学污染检验，并完成超过2500件食物中毒案件检验。此外，近年推动12项抽验新专案，锁定早餐店、知名餐厅及热炒店等高关注场域，并修订食品中毒处理程序，结合现场调查与实验室检验，加快应变。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前往视察革新成果。蒋万安说：“
3: 不管是我们这一次最大规模的扩编，增加专业的食安人力，同时我们也成立全国地方卫生单位第一个食阴性的检验组，就对于食物中毒物质我们可以进行相关的检测。那另一方面，我们也对于检验技术全面的提升，检验量年提高了25%，所以让我们每一年检验的量可以提高1000件。那当然在搭配我们主动监测，不管是专案的稽查，我们扩大范围来确保每一位民众在日常生活食的安心，食的安全。
0: 卫生局强调，食安把关落实在每一次查核、每一件检验和每一项风险追踪，未来将持续结合源头管理、主动监测、精准检验及快速应变，让风险及早被发现，问题及时获得处理，以具体行动让市民吃得安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下午1:08，带来关心气象。张强署表示，今天五号周一，迎风面的水气增多，桃园以北跟宜兰的机会降雨机会比较高，其中在大台北及东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大雨。新竹、苗栗、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北部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到了中南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机会出现局部的较大雨势。

今天的气温方面，北部及东北部天气转凉，白天高温27到29度，其他地区变化不大。花东高温大约是30到31度，中南部33到34度，南投、台南跟屏东有机会出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天气仍然偏炎热。离岛天气方面，澎湖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时阴时雨，24到29度，马祖有短暂阵雨，24到27度。带您关心未来天气，周二明天北部宜兰花莲天气稍微转凉，迎风面的降雨范围较广，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云量稍微增多为多云。总体来说，这周的天气是先湿后干，要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携带雨具。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国庆大会预演活动10月7日下晡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10点到下晡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8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6: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10月初6、下午就会在总统府面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对早晨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也是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际庆祝115年国庆处 PVMV 提供。
7: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1:20，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赵咏华，从来不肯对你说。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你主持的午后王者人，我是 Elson。 好，今天是周一，然后今天一大早呢就开始下雨，下面感觉有稍微停了一些些，但是呢这个礼拜看起来在前几天这几天应该都会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呢出门的时候记得要特别携带雨具了，避免淋成落汤鸡。两个小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还有好听的歌曲跟你分享。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复兴京剧团的演员们，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复兴京剧团将在今年的12月12号周六还有13号周日两天，在台北市的艺文推广处城市舞台推出他们今年的大型京剧制作，叫做风神风云。那在今年的这个大型制作有哪一些亮点，还有这个邀请大家一起来看呢？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复兴京剧团的演员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部作品。

好，我们看到了是今天的各大报重点哦。过去这两天呢，这个不管是新闻啊，好，或者是街头上啊，其实都非常的热闹哈。所以呢，这个政治的部分我们就不多聊。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名古亚运昨天晚间呢进行闭幕的典礼，中华代表团由17岁的跆拳道新星，有跆拳道甜心之称的王杰林担任掌旗官，他持着会旗甜美亮相。而在圣火熄灭之后呢，这一届的亚运正式落幕，交棒给下一届的主办城市卡达多哈。我们看到的是今年的亚运。这个中华代表团拿下了5金17银33铜，这看起来成绩其实还算还可以啦，还不错，那是第15名的成绩，也是将近36年来最少的金牌纪录。

好，中国时报报道了这个名古屋亚运在四号闭幕，尽管选手出身的李阳呢，他为前线做好后勤，但是最终呢还是排名第十五位的这个奖牌的记录哦。那这是我国在1990年重返亚运以来最差的成绩，连续四届金牌数上双，那连八届排名前十的记录呢都中断，更让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拉起了会不会是零金的警报呢？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要非常的鼓励，还有非常的给予这一些选手们一个很棒棒哈，一个很棒的掌声。其实呢，这个我自己觉得运动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是靠运气，而且你的对手还有你当下的状况还有一路以来训练的这样的结果其实都不是那一天可以造成的，所以呢这个要多多给这些选手们多多的加油打气。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曲哦，来听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听台语歌好吧，我们来听吴美玲这一首歌曲《不爱棒瓜耍》。

0: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1: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予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

0: 年五月七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陈太太，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不是小姐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1: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所不会吹你。
2: 哦，安阳啊，
1: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2: 嗯，我不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5听到了歌曲郑中基的绝口不提爱你，欢迎回到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接下来继续带你们关心这个是路况资讯。国道靠北上 66.5 公里过了幼师的交流道，目前外线车道有两部大客车的追撞事故，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国道5号北上的苏澳道头城外线车道也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工作。好，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49公里桃园前内线车道稍早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已经排除了。台北市的石牌路往荣总的方向，目前这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87公里过关西竹林交流道前，路间有60公分长的枕木，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彭佳慧棋逢对手。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2026台北温泉季10月22号到26号在捷运新北投站周边热力登场，北海道冠军舞团、汤泽艺伎共襄盛举，更有温泉美食即将享优惠，明华园、悠悠同乐、金曲之夜、花玉衣歌手演出，邀您走进新北投，感受温泉与台日文化无限魅力。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7:51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罗文玉的客语歌曲，叫做演好自己。欢迎回到午后汪，这里我是 Elson。 好，这两天呢，这个美沙酮的这个事件呢，让大家都讨论到底什么是美沙酮，然后呢为什么它可以减害呢？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的教授陈娟瑜说了，美沙酮或是我们所谓的美沙酮，它跟丁基原非因都是用在于治疗海洛因跟鸦片等等这样子的鸦片类的成瘾哦。这些治疗呢可以减轻戒断跟渴求，减少非法使用、注射、感染跟死亡的风险，协助这个个案可以稳定生活。不管是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IDA 或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或世卫组织等等，都支持它实证的效果，持续治疗它可以成为是复原路程的一部分、哦、好，那这个陈娟瑜教授说了，台湾将美沙酮跟丁基原非因分别列为第二级跟第三级毒品及同级管制药品，依法是处方使用的，属于合法的医疗。好，那这个美沙酮呢，它通常必须要每天到指定的定点来服用，丁基原非因呢，则是经过评估来带回家做使用。好，意思就是说呢，这两种本来它都是毒品啦，好，那本来是毒品，那毒品来用在于治疗医疗上面的来做使用，但是我们不可以把它解释为这个吸毒，或者是支持鼓励吸毒。我们看到的是呢，这个成瘾治疗没有全面纳入到健保，但可以申请卫福部补助。美沙酮药品跟给药服务费是全额补助的，而丁基原非因依照规定补助，可能有自付的差额。那到底这个美沙酮为什么可以用来减害呢？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昆明防治中心林森中医昆明院区精神科医师陈玉雄说了，美沙酮的药效作用长达24到48小时，相较于海洛因大约只有3到5个小时，它可以降低海洛因使用者的戒断症候群出现，减少

对于海洛因的渴瘾。好，因此呢，这个美沙酮它其实是可以稳定来减少戒断症状跟渴求，就是我渴望想吸海洛因这样子的需求，降低反复寻求及使用非法鸦片类物质的需要。这个陈玉雄医师表示，美沙酮的效果不只在于缓解戒断，还包含降低死亡跟感染的风险，提高治疗留存，协助个案恢复工作、人际关系跟生活功能。因此呢，这个美沙酮同时具有治疗跟减害的角色。那到底为什么我们要讨论到这个毒品减害呢？新竹马街纪念医院精神科主任吴义成医师说了，减害它本身也带着将毒品使用疾病化的思维，不代表这是一种完全的除罪化。一个使用毒品的人呢，究竟被理解为需要治疗或照顾的病人还是罪犯？就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就是这个我们监狱里面其实有很多一部分的这个收容人他其实是毒品罪，那到底毒品他算是犯人还是病人？好，这个我们需要去做讨论。吴义成医师表示，同样是使用成瘾物质，有的人呢容易取得医疗同情跟治疗，有的人却受到污名排除，甚至首先进入到刑事司法体系。这样子的差异跟阶级，还有社会位置及取得医疗资源的能力密切的相关。毒品政策它不只是如何管理一种物质，也映照出社会如何看待贫穷、不平等跟处于边缘位置的这些人。Coco 李玟这首歌曲《你是我的 Superman》1:55，我们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我们待会要邀请到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复兴京剧团的演员们，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即将在12月12号跟13号在城市舞台要演出的这一部作品，叫做《封神风云》。休息一下，待会来。

0: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擦骨接接洗漱，应该带最爱美。大海潮爱用面子，也可以手帕，安定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咩做得？老屁人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十月二十四号到二十六号，在中正纪念堂，台北客家艺名季嘉年华盛大登场。今年以艺名季为名，将百年信仰融合当代潮流。

0: 流，从绕境挑担采接到风格市集与 DIY 完成 AR 闯关，还能够换捷运点数，邀请您走进这场质感都会庆典。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提供。
1: 太嫂，汤我太好茶火嘞，有种爱摸啊？萝卜不出个神强，爱做得老人天书哦。
2: 不是麻烦啦，爱双百去医院啊，有您这一间专业。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点整。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我想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这首歌，待会来告诉大家哦，这首歌曲它所要表达的这些内容哦，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这首歌曲是由我们赛德克族的非常甜美的尤古瓦利斯他所带来的《麦干诗》。

0: McGann 吃，是由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瓦里斯他所带来的。我觉得有时候现在的年轻人在创作歌曲的时候呢，都用那种谐音梗、哦、那你看哦，你没有注意听的话，有没有他就McGann怎么有没有，我就听了之后，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作词人哦，就是我们的尤古拉里斯在解释的时候呢，我还真的觉得怎么一个女生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哦、但她的意思是说呢 McGann 呢吃的意思，但是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呢反而比较不会、哦、发出来，比较不她的意思说在部落的时候啦、哦、所以呢有的时候别人听了之后就觉得一个女生怎么可以说，然后讲了以后可能很多年轻人就不愿意开口说、哦、比如说像我们的卢凯族的这个休息的地方叫做搭宝、哦、他们就是会觉得不太敢说、哦、就直接讲打罗岸，打罗岸是我们阿美族的意思，但我们卢凯族呢可能会觉得说好像说出来很害羞方面，其实不用害羞，我们就勇敢的说出我们的族语的部分，我们的族语就跟你不一样了，一样就没有特殊性，也没有精彩，不是吗？台湾它就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国家、哦、那所以呢语言也非常的多元，所以呢身为原住民的我们，我们更要把我们的不管是语言也好或者是文化也好，透过很多的方式，当然会创作歌曲的人呢，他们就会透过这个创作歌曲把自己的这个语言给留下来，像我们的尤古瓦里斯他有非常多，这张专辑就是我们的这个尤古瓦里斯有非常多就是用现在年轻人在使用语言的方式来创作歌曲，就谐音梗的概念，然后非常多非常多。我想在节目当中，吉尔也常播放我们尤古瓦里斯的作品，不是吗？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嫩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吉尔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的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是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杰尔会跟大家来分享族人朋友们所创作的歌曲，每个语言每个文化都有所不同，吉赫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一起努力、哦、为我们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告诉大家这个感动，这个背后故事分享、哎、给所有听众朋友咯。好，第三个单元是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吉赫会跟大家来分享哦，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每个得到幸福的方式都有所不同，吉赫也会一一的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让我们一起努力为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的方式咯。好，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嫩妈妈加油站。伊娜塞子嫩
1: 妈妈加油站，
0: 伊娜妈妈塞里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欧海洋频道1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

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一个单元伊娜赛责任妈妈加油站，还有算令对伊娜妈妈发起发一三一滴妮妮算了几几哈干嘛滴妮过心风五当伊拉那么好把这里文几几哈伊拉多少八嘎乌拉努米达安吉比登伊尔吉达里那那那少八嘎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六名的老人，就有一个人是独居，全台有一共有74.5万人，新北、台北跟高雄居前三名，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新闻内容？台湾独居老人持续的增加，专家也呼吁呢，将忧郁筛检送进家中，结合访视跟长照服务，及早发现情绪的异常，降低孤独史以及心理健康的风险。孤独已经成为银发族的隐形健康杀手。国卫院呢最新研究显示，2020年全国65岁以上的长者独居人数超过了57万人，每六名老人就有一个人他独居了。那2050年独居老人也超过了113万人。专家建议将忧郁筛检呢纳入独老访视以及长照服务，主动的发现忧郁老人，以期待减少孤独死的惨剧。孤独的问题持续的严峻，卫福部最新资料显示，今年7月底全国老年人达477万多个人，独居老人就有74.5万人，2050年的老人人口预估有766万人。如果独居呢比率不变，到时候独居老人恐怕会超过了113万人。独居的长辈如果跟邻居人际关系比较少，再加上家庭关系比较薄弱，容易产生孤寂，缺乏归属感，增加这个忧郁或者是失智的风险。如何从有人定期敲门进一步做到有人看见情绪的变化，将是超高龄的台湾下一个阶段重要的一个课题。目前卫福部透过了独居老人的访查，依照这个需求分为4级，提供不同的频率的关怀访视、电话的问安、生活以及就医的协助等服务，建议第一线人员访视的时候呢，透过忧郁的问卷了解独居老人情绪的状况，如果发现异常，你再来转介专业的评估，接受不同的等级的心理支持。例如轻度的心理困扰者可以透过社区的据点，增加社会的参与、心理的教育以及行为活化，中度者则是接受心理技能的训练等短期的专业介入，行动不方便的呢，可以利用远距的心理支持，症状严重的话呢，问题复杂者应该要进一步的转介心理师或者是精神的医疗。好的，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说实在的，有的时候你看了、独居的长辈，甚至呢可能甚至少子化顶客族有没有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有的时候一个人走不出来、你可能因此而会让你自己更忧郁、但在部落当中呢还好比较有人情味、左右邻居都互相的照顾。所以呢之前我的妈妈呢是因为在家里隔壁邻居，我们有的时候就是长辈呢可能各出一道菜然后一起用餐，到现在有哦，像吉尔回去部落也没有在用餐哦，都是在隔壁邻居这边哦自己也准备一道菜这样一起用餐，真的会比较好吃的，胃口会大开啦，应该这样讲。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御风而行是由我们泰鲁格族的伊好利夯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移民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丢妈妈爱唱歌。御风而行是由我们的泰鲁格族的伊好利夯在2022年发行，也是他的首张个人的专辑，由知名吉他手董运昌老师来担任他的编曲老师哦。那这张专辑也收录了十首的创作歌曲，探讨的是人跟自然文化的连结。那我们的伊好利夯呢，他这一张专辑算是他去参加了原创之后呢促使他去出专辑，然后最近也看到的讯息，他的第二张专辑很多歌曲在原创的比赛当中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奖项啊。以后会陆陆续续跟大家分享他的第二张专辑得奖的一些作品哦，也让我们有的时候呢，你看像我们的伊好利夯，他本身算离开了部落来到都会地区，甚至呢也到了驻唱的餐厅去驻唱，他唱的都是华语的部分。那因为呢有一天呢他参加了原创哦，他那首歌曲得到了很好的奖项之后呢，哎，开始哎，觉得我也应该也要把自己的语言给留下来。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为什么他会出这张《御风而行》这张专辑呢？有很多的歌曲，他都是鼓励，不管是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自己也好，我们在低潮的时候呢，透过很多的方式来鼓励大家。伊好利夯在《御风而行》当中，也是让大家有被鼓励的概念呢。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大小猎人》，那《大小猎人》呢是在我们的应该在109年台湾流行音乐大奖原住民语拿到首奖的哦。那《大小猎人》这首歌是想到他小时候跟老猎人互动的一个画面哦，因为呢他本身是非常爱打猎，但是爸爸是文人哦，不会打猎，他羡慕隔壁邻居的这个长辈呢很会打猎，所以呢跟着这个长辈呢到山上去学习打猎的技巧哦，甚至学习当猎人应该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责任哦。所以呢《大小猎人》这首歌曲呢展现他厚实的文化底蕴哦。很可爱的是这个小朋友哦，讲的就是我们的伊好利夯哦。那小朋友算很可爱哦，你知道那时候伊好利夯特别跟吉赫在分享说，这个小朋友根本没有在怯场哦，觉得非常可爱，甚至呢有他自己哦独特的一个魅力哦，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自信的孩子。好，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聆听我们伊好利夯在《御风而行》这张专辑当中，在109年呢到了流行音乐创作首奖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大小猎人》。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

的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结合跟大家来分享哦，关于如何让我们自己不要太委屈。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的问题不太好意思，最后就委屈了你自己。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的机会不是没有来过，都是我们自己不太好意思开口，才会让它从我们身边当中溜走。比如说，哎，你喜欢这个人，可能你自己就会帮你自己找一个理由，比如说，哎呀，她这么漂亮，哎呀，她这么优秀，应该很多人喜欢，所以呢，什么时候轮到我自己呢？有没有？所以呢，有的时候因为你自己已经帮你自己否定了自己，所以你当然就会错失了很多的机会。吉尔常跟身边的朋友说，需要协助请你要举手，因为我们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啊，我们不知道你需要大家的协助。如果你每一次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真的就会错过了很多的机会。不好意思争取，功劳就会变成别人的。当你自己安慰自己，没关系，反正他要争取，他要收割，那让他收割吧。如果你们一次每一次都这样子对待你自己，原谅你自己，你即使做了很多，别人也不会肯定你。也许你就会告诉吉赫，没关系，吉赫他爱做就让他做吧，反正我知道我自己这些事情是我的事，只是这些功劳变成别人的。但我一定要告诉你，如果你都是用这样方式面对每一件事情，比如说感情啦、工作啦，最后都变成别人的。当你喜欢这个人，你没有开口说，那缘分就这样错过了，好男人、好女人就这样在你身边溜走了。所以呢，我们可以试着告诉自己，或者是跟对方表达，比如说我喜欢你，我希望能够有机会跟你进一步的交往。如果你都连这件事情这句话都不愿意说，你就错过了真正好的缘分。就是因为你不好意思讲，最后就变成别人的老公、别人的老婆。所以呢，不要太委屈了你自己，即使他拒绝你了，至少你心里有一个底，不会有一个遗憾。很多人常就是因为很多的遗憾，因为你都不愿意去争取，甚至你也不愿意跟对方表白，这就是因为你每一次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面对你的缘分或者你的幸福。所以呢，请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你好好的争取，不要因为你辛苦经营的不管是感情也好、工作也好，最后都变成别人在好，功劳也变成别人的，老公变成别人。

别人的，老婆也是别人的，你就不要有恶玩，好不好？讲到这里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的何祖琳他所带来的《恋人》。

恋人是由我们排湾族的何祖林他所带来的。排湾族呢，对于感情部分呢，是可能邀很多的兄弟们到这个女生家。当我们自己对对方有一些来电的时候呢，不用说，一个眼神我就知道就是你。这就是排湾族。但以现代来说呢，可能就没有办法符合这个现代了。你要去争取你的幸福，就要勇敢的去表白，而不是我跟你有默契，不是的哈，不是肚子里的蛔虫，好不好？好，所以呢，你不要委屈了你自己，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拒绝。时间久了之后呢，会被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一直被消耗。所以呢，你要能够去直接去跟对方，比如说这个聚会你不想参加，你就拒绝。甚至有些人哦，常会在聚会的时候不好意思拒绝，会觉得我拒绝很像人家怎么看我。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他有的时候就是拒绝，明明就不想去，然后又怕人家讲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干嘛不好意思呢，你就直接表示没有办法去这个场合，比如说聚餐，你明明就没有办法去，你硬要勉强你自己，结果你的心也没有办法放松，甚至呢，因为你不好意思拒绝嘛，所以呢，你甚至呢，浪费在这个聚会当中。我的朋友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哦，我常会讲说，你何必为难你自己呢？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好好的告诉对方？你自己没有办法去这个地方，好，别人去了，你又觉得别人会不会说怎么你没去，去的都是我，所以呢，你的生活就一直在怎么讲，后悔或者是拒绝别人，别人会怎么看我，然后去内耗你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呢很苦，你不快乐。所以呢，我常常会跟我的身边朋友说，也许我会遇到一些被人家拒绝，我争取了之后呢，结果没有成功。其实我当然不会讲说，不在意，会难过，会自责。可是那个时间对我来讲是非常短的，我就会告诉我自己，不是我很不好，我不是优秀，不是。我会告诉我自己，那是人家眼睛狗丢喇叭，这样子告诉自己哦，不要因为被别人拒绝了之后一直在自责，为什么不是我，或者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他还是要这样子对待我，一直不断 repeat 了，你就是在内耗你自己的生命。好，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很久没有听了，是由我们卑南族的张惠妹她所带来的《别在伤口撒盐》。

或者是在感情方面呢，你如果常常委屈了你自己，甚至呢不太好意思哦去跟别人表达哦，甚至去讲一些事情，比如说争取哦。那如果即使你争取了失败了，没有关系，至少你有争取，你有开口哦。不要因为呢你自己拒绝了之后开始在自责，为什么我被拒绝了，一直这样子 repeat 在内耗，不好意思表达。喜欢的人永远不知道你的心里在想什么，刚刚姐姐讲到了，你明明喜欢对方，你就开口吧，你就表达吧，也许他拒绝你了，至少你心里就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一直在意一直在意。也许你表达了之后呢，对方的回应说其实我也是，哎，你们两个人都是不好意思表达的。所以呢吉赫很常说，就是要勇敢的去表达你对对方的感爱哦。好，再过来就是不好意思谈到钱，最后永远吃亏的是你自己哦。明明这个对方呢跟你借钱，可是呢这个对方也许因为某一种原因他忘记了，可是呢你最后呢都不愿意开口，不愿意谈到钱，吃亏的是你自己。也许他不是故意的，但你就是要开口哦，你就要去讲到钱。甚至聚餐的时候，我们事先就讲 AA 制，而不是每一次都是你请客，请客久了之后你就自己就对自己有一些的那种抱怨，什么对方都占你便宜，不是的，是你自己都没有在讲。好，就好像吉赫就讲成绩，就遇到一件事情，因为我的妈妈以前还在世的时候呢，我是真的因为为了让妈妈开心，我会找到妈妈的朋友就会稍微的请客一下，那旁边的人可能习惯了，那我妈妈离开了之后我就不再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有一天呢这个人看到了我之后叫了非常多的饮料，结果呢叫老板跟我算钱，我心里就在想说我凭什么付这个钱呢，他说以前你都会请客，我说以前我请客不代表我现在可以请客吧。我好，就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呢，哎，从此之后他就不会有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呢你不要不好意思去谈那个钱的事情，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求助，你明明呢撑不住了又假装没事，苦的就是你自己不是吗？好，你不好意思翻脸，别人就会一次又一次的踩你的底线，就好像刚刚杰说的，不好意思翻脸，每一次请客凭什么我以前请客现在我就要请客呢？所以你不好意思翻脸，就一次又一次人家就踩你的线，因为你自己没有去争取，你没有告诉他嘛。好，再过来就是不好意思离开很不好的关系，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人不对了就是不对了，感情缘分尽了就是尽了，这个关系不好你为什么一直要勉强你自己呢？哦，所以有些人对感情哦是很难去表达的，那因为你很难去表达，甚至不好意思拒绝，不好意思离开，最后呢把你的人生都赌上去了。人的一生真的不能什么都不好意思，你越怕麻烦别人越容易为难你自己，你越不敢开口的越容易错过了真正属于你的机会。你该争取就争取，该拒绝就拒绝，该说清楚就说清楚。成熟不是变得冷漠，而是终于你懂得善良要有底线，开口也是一种能力，没错。希望今天呢吉赫跟大家分享是关于你不要委屈了你自己，很多事情该说就说，而不要闷着头去让你自己吃亏。好，有时间的关系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更新撒韵他所带来的脚印，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欧汉央频道1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莱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3: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性肝炎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强下去做。
3: 什么初一开始做，共非流感流行性肝炎？

0: 高速流优速行，走公爱喜老行，唱功风向出群，要叫去做啥？
1: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10月5号星期一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万圣节来一场不一样的童话冒险，捷运中山站外的新中山万圣节反派童话派对活动即日起到11月1号热闹登场，集结限定餐饮、手作商品及特色市集等万圣节元素，鬼怪将不定时现身，随机发送糖果，搭捷运逛市集还有机会可以获得捷运点。
1: 台北捷运公司表示，长达一个月反派童话派对市集每周推出特色摊商，包括甜点轻食、特色餐饮、服饰、饰品配件、选物玩具、香氛蜡烛及宠物相关商品等，民众每次游逛都会有新发现。此外，巫婆、吸血鬼、海盗等童话中的反派角色特别换上万圣新装，让民众不必等待午夜钟声响起，就能体验截然不同的节庆韵味。北捷生活事业处事业行销科科长杨新颖说，
2: 这次新中山万圣节反派童话派对市集集结了很多特色摊商，内容很丰富，部分周次还有占卜等摊位，希望大家来逛市集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新奇的体验。另外，这次也把大家熟悉的童话角色加入万圣节奇幻神秘又有点搞怪的元素，希望营造出跟以往不太一样的万圣节气氛。现场也有搭捷运逛市集送捷运点的活动，欢迎大家搭捷运来新中山走走逛逛市集，一起来搞怪。
1: 北捷公司进一步说明，即日起到11月1号每周五六日及10月8号和10月26号推出搭捷运逛市集送捷运点活动。台北捷运购 APP 会员前往市集服务台出示当日台北车站、中山站或双连站任意站的出站记录，即可免费领取捷运点20点，每位会员每日限领一次。活动当日下午4点开始，限量200份送完为止。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为了让食品查验更加到位，风险更早发现，应变更及时，台北市卫生局检验科实验室全面升级食安防线。台北市长蒋万安上午前往视察，了解包括了扩增专责人力、建立新兴检验技术、扩充高阶仪器设备及推动主动监测机制等四大革新成果，透过第一线查核和实验室检验相互支援，守护市民每一餐的安全。
1: 北市卫生局为提升食品安全查验量能，检验科实验室近年增补33名食安专业人力，强化稽查、抽验、检验及重大事件应变，并成立食阴性疾病检验组，投入高阶仪器操作及新技术开发。在新兴风险检验方面，已建立唐菖蒲、伯克氏菌、诺罗病毒、邦克裂酸、海洋毒素及菇类毒素等检验技术，新增13种检验方法，完成超过3500件食品监测，同时扩充高阶质谱及分子生物检测设备，强化病原体天然毒素及化学污染检验，并完成超过2500件食物中毒案件检验。此外，近年推动12项抽验新专案，锁定早餐店、知名餐厅及热炒店等高关注场域，并修订食品中毒处理程序，结合现场调查与实验室检验，加快应变。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前往视察革新成果，蒋万安说：“
3: 不管是我们这一次最大规模的扩编，增加专业的实案人力，同时我们也成立全国地方卫生单位第一个食阴性的检验组，就对于食物中毒物质我们可以进行相关的检测。那另一方面，我们也对于检验技术全面的提升，检验量年提高了25%，所以让我们每一年检验的量可以提高1000件。那当然再搭配我们主动监测，不管是专业的稽查，我们扩大范围来确保每一位民众在日常生活食的安心、食的安全。
1: 卫生局强调，食安把关落实在每一次查核、每一件检验和每一项风险追踪，未来将持续结合源头管理、主动监测、精准检验及快速应变，让风险及早被发现，问题及时获得处理，以具体行动让市民吃得安心。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10月5号是世界教师日，适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在1966年共同通过教师地位建议书60周年，全教总今天在立法院召开了世界教师日暨教师地位建议书60周年记者会。全教总理事长叶清奇表示，从2020到2024年之间，高中以下教师离职人数从179人增加到262人，教育现场发生的滥诉干扰、薪资停滞、行政工作超载等，都是让师资持续流失的原因。另外，全教总文宣部主任卢淑莹表示，教师经常需要配合教育局处或学校要求参与各类重大活动，而在假日出勤时，因政府没有核实编列预算，被要求只能够换补休，补休时还需自付代课终点费，政府应该实编列预算补偿额外的工时，归还教师真正的劳动价值。台股今天中场大涨1236点，收在49712.04点，成交金额1兆1508.04亿元。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转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北部、东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25度，桃园24度，新竹28度，宜兰25度，花莲28度，台东31度，台中嘉义31度，台南高雄32度。在外岛方面，马祖20度，澎湖29度，金门24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10月5号星期一的新雅的3点不漏。好，有骑机车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在明天开始有一个新制上路，违规的话恐怕要喷出1200元啊！台北市大众机停车新制上路了，台北市停管处宣布，从10月6号，就是明天开始，全面试办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哦。那这个开放台北市大概有6.3万席，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提供红牌、黄牌大型重机停放，并且可以协停两格。停车费呢，各路段照规定来计收。这一次呢，开放只有公有路边收费的机车格，没有收费的巷弄机车格跟其他不符合规定场所还是不能停哦。违规恐怕会处600到1200的罚锾。台北市交通局表示，从10月6号开始试办。

那开放辖内大概 6.3 万席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提供大型重机来停放，延续呢这个机车跟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初期由特定路段跟公有路外停车场逐步推动，经过综合整理示范期间的停放情形跟市民意见之后呢，这一次进一步扩大到全市公有路边收费的机车格。凡是呢这个路边机车格已经公告的话呢，而且在一般机车可以停放的时段啊，大型重机就可以依照规定停放。那收费的部分呢，一般计次路段呢，大型重机停车费40元一次，一般计时20块钱一次，停车当日收费上限100元。那另外呢，机车限时停车格位，同一格位首次停放第一分钟到第20分钟就是0元，那第二次停放第21到40分钟收费40元。那另外从第41分钟开始呢，就已经超过停放时间就属于违规停车咯。另外从10月起推出了智慧停车超商临柜优化缴费服务，民众在收到智慧停车单可以直接用手机扫码上面的 QR code确认呢停车费金额，产生供超商这个柜台扫码的3段式的缴费条码，然后再拿着手机前往超商临柜完成缴费，不用再操作多媒体事务机，也可以免除列印缴费单，让你的缴纳更加的便利。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5，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为了提升台北市夜间道路安全、城市的照明品质，还有智慧治理效能，北市府今年启动了路灯全面升级计划，将在主要路口换装双色温的 LED 灯具，同时降低眩光跟环境的光污染，预计每年减少近7000吨的碳排放。这个计划采取民间融资提案的架构，履约期11年，将在主要路口换装双色温的 LED 灯具，而且呢依照市区、山区还有产业道路不同需求，配置相应的 LED 灯具，提供更舒适的照明环境。新北捷运环状线轻轨墩柱成为建商的广告版面，专家提醒呢，景观是公共财哦，捷运公司可以透过美学小组等机制把关，广告业主也要翻转观念，越留白越看得清楚，各方如果都有艺术化的思维，墩柱广告物可以为流动景观来做加分哦。中华民国景观学会荣誉理事长郭琼英表示呢，捷运轻轨墩柱不能挂这个所谓广告物，可以思索能不能够将六根墩柱当成一幅画来设计构思，把八根墩柱设计成清明上河图等等，都是可以尝试跟想象的做法，可以高明的传递讯息。那广告呢，就是要发挥效益，刺激好奇心，例如用一首诗开窗就能闻到海的味道，这些文案传递呢是价值观，是境界，广告效果通常间接比直接还要好哦。他认为呢，捷运的这个墩柱广告物可以创造营收，不会说不能做，但是要设法对城乡美学做出贡献，对于整体景观必须是加分而非减分。那另外呢，夜间的照明设计他认为也是美学的一环，夜间时段的光设计可以呈现不同美感，只要用心布局跟把关，还是可以得分。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1637.40点，来到69946.86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2.39点，来到7003.7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5.53点，来到23987.82点。上证指数上涨11.74点，来到3842.19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31.71，兑换人民币4.708，兑换港币4.015，兑换日元0.1994，兑换欧元35.35，兑换澳币21.95，兑换英镑41.77，兑换纽币17.64，提供参考。好，板桥的医疗园区签约喽。板桥医疗园区今天完成签约，预计呢在现有建物拆迁之后呢就可以动工。但规划多年的芦洲万平医院还是只闻楼梯响，有地方议员认为应该让芦洲医院脱钩芦洲南北侧计划独立新建。不过有议员认为真正问题在于芦洲南北侧计划硬加了银河湾国菜市场搬迁跟芦洲南北侧计划脱钩才是正解。新北卫生局表示，目前规划了在芦洲北侧大概3公顷医疗设施用地建制芦洲医院，现在正配合呢内政部办理都市计划的变更，等到用地取得完成之后，市府将积极办理筹设医院的相关事宜。

0: 童加上 DCH 破眼本
1: D drop 破哈 C cover 眼肤 H hold on 问黑
0: 的人家哦，体童要安利开先抽体眼鼻总得天天走出去
1: 体童体有的时间因为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的东西砸伤
0: 你到体童先破哈眼肤问黑先保护自家等体童结束再向攀法走出去
1: 体童发生的时间先上平安再上苏三先救自家再天数陪你
2: 了解体童防灾知识请上高研防灾法律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3: 贵卿太妃依言发通，十月初六下注，就会在总统府面前议行。主编为实施饮茶管制，对早晨十点到下午五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贵卿官网，也是中华民国曾贵卿免署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际建筑业保级十五年贵卿处 PVMV 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0，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 Nature Life 环保单元，带大家关心的环保话题，守护校园里的在地有机食材需要大家的力量，学校营养午餐再升级公民联署行动。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议题研究员黄嘉莹。 Hello， 嘉莹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谈这样一个其实算是有点严肃的话题哦。我想身为呢这个关心不管是小朋友健康的家长，或者是我们台湾的农业，应该都非常在意，就是小朋友每天在学校的营养午餐到底吃了什么。那我们在餐桌上，我们当然在家里可以自己选择有机啦，或者是友善环境的食材，可是呢学校的营养午餐可不可以做得到这件事情呢？那当然就需要大家一起来做把关了。我想首先还是要来问一下嘉莹哦，就是从你们环团的角度来看哦，免费的这个营养午餐，因为现在应该是普及到全国了吧？哈，免费的营养午餐了，目前到底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1: 就是基本上啊，现在的学生啊，在学校都不用担心饿肚子、养不足，因为其实我们有学生学校卫生法第23条规定，学校午餐的内容必须达到一定的营养基准。
0: 对，
1: 那同时我们针对弱势家庭会提供学校午餐的经费补助。
0: 嗯哼，
1: 那只是现在在全台推行免费营养午餐之前，已经有收到各地啊对于学校午餐的反应不是很好吃，甚至或是处于过多的问题。
0: 是，
1: 那其实学校午餐好不好吃，其实有些是个人的因素，例如说有孩子就是不爱吃青菜，那有的孩子他其实还吃偏硬的肉，有些是制度面的问题，
0: 对，
1: 例如说我们知道学校午餐。大的学校或是联合几个学校，他们通常煮的是大锅菜，包括团膳也是大锅菜。
0: 对，
1: 那这样子的状况下，菜色本身就会受限。
0: 嗯，
1: 啊，或者是我们有规定，就是要维持菜肴的中心温度，那保证就是食物不会变质。
0: 嗯哼，
1: 但是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我们的菜肴长时间闷着而看起来不好吃。
0: 嗯，
1: 对。那但是如果说当小孩不爱吃，即便我们有那个充足，就是充足规划的那个营养，那不吃剩下大量的剩食跟厨余，那就没有办法吃到孩子肚子里，所以再营养都是徒劳无功的。
0: 嗯哼，
1: 这是关于剩食的问题。
0: 嗯哼，
1: 另外就是我们过去就是有那个，例如说有机啊、产销履历，还有台湾优良农产品，
0: 是，
1: 有台湾农产品生产履历，这些食材进入学校。
0: 嗯，
1: 这个能够进入学校，是因为透过中央的补助。
0: 嗯，
1: 那但是我们认为这项政策啊是很好，但是它如果没有写到法律当中，就会因为各种外在条件的因素而变化。
0: 嗯哼，
1: 所以果然就是，因为去年就是财政收支划分法的变，那在今年起，中央就不再补助，所以我们就会担心说，在国际食材价格的竞争之下，那我们孩子是不是有可能会吃不到优良的那个国产品？国产的农产品，
0: 是，的确，其实营养午餐这个问题，或者是刚才嘉莹提到的，就是说团膳基本上要解决那个食物保持新鲜这件事情，坦白上来说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哈，它是会有一点难度。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就是说可能可以透过，也许可以透过选择食材这件方式来慢慢的让小朋友喜欢吃饭。就像嘉莹提到，因为如果大家家里有小朋友都知道，小朋友天生可能因为就觉得蔬菜不好吃那可能就是比较会挑食。那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让培养就是小孩子呢，从这个营养午餐当中去建立他们比较好的这个饮食习惯这可能也是大人要慢慢去做到，但是前提是你要让小朋友想要吃、喜欢吃才可以慢慢建立他对于这个食物的怎么样多样性啦，然后

0: 要培养孩子喜欢这个比较天然的一个食材，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因为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你们多年来也就是在提倡，包括最早你们就是基因食品退出校园，这个成功了。那当然在营养午餐这件事情上，你们也非常的关心，就是怎么样帮校园来建立一个比较履历透明啊，然后呢维持比较健康的食材来源。问一下，就是这一次你们跟多个公民团体发起了这相关的倡议行动，给你们诉求，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说明了解一下。
1: 好，就是其实刚刚你有提到说，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已经有成功推动基改食品退出学校
0: 校园，对，
1: 那对，那我们其实在最早也有就是诉求那个学校午餐的营养，那这个都已经有法规去规定，
0: 对
1: 对，那现在就是其实。会有这个契机是因为就是从去年开始，那各县市就纷纷推出免费学校午餐的政策。
0: 对，对，
1: 那同时我们也刚刚也提到说，我们可能会面临优良农产品的经费可能断炊的危机，所以我们就联合了八个团体，包括那个大小食育协会、手花园有机农学市集、台湾家长教育联盟、儿福联盟、绿色餐饮指南，然后还有餐盒食品商业同业工会，还有营养师工会，那我们这个八个团体就有发起一个共同的诉求。
0: 是
1: 这个诉求，就是我们其实是整合了这个团体，不只是环境保护团体而已哦，就是结合了各自的专长，然后我们提出了五个诉求。那第一个诉求就是，就是学校午餐会有很多膳食，除了大家感受到不好吃之外，其实我们也很强调，就是要推行那个，学校的食育食农教育。那这是要从低年级开始，从低年级之后的高年级，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会希望学生可以慢慢的享用他的午餐。
0: 对，
1: 所以我们第一个诉求是要保障充足用餐时间。
0: 是，
1: 那这个就是必须学校他要做。很多的配套就是保障充足的时间，然后也要保障我们的午睡时间，所以要去挪动一下他们的那个课程安排。
0: 对
1: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希望那个提升餐饮供应的透明度。虽然现在有那个食材登录，就是校园食材登录，但是我们有时候发现，因为它这个东西很繁琐，有时候它没有到很落实，所以我们会希望它必须要再更公开透明。那另外同时他也需要公开那个剩食的流向跟厨余数据，
0: 是
1: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去让我们的供餐品质提升，然后减少食物的浪费。
0: 对，
1: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刚有提到我们很担忧那个学校午餐的农产品的比例降低，
0: 对，
1: 也有那个有机食材比例降低，
0: 对。
1: 那这个基本上应该是要，就是我们也同时在诉求要推动那个学校午餐专法。在专法还没有建立之前呢，我们就需要县市首长们，那因为他们现在掌握了这个资源，所以呢。同时学校午餐也是全国最具规模的公共饮食采购，
0: 没错，
1: 我们就需要透过这个，他们需要建立一个机制，让至少让我们的那个采购农产品它是可以维持的。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它要再更增加那个在地农产品的比例，
0: 对，
1: 然后还有那个尤其是有机食材的供餐的品次，对，那这样子也可以促进我们的环境的永续转型。
0: 没错，是。
1: 那再来就是另外就是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学校的老师们他们的事务很繁杂，有一些可能他还要兼任学校营养师的业务，对，所以我们会希望能够逐步的增加学校营养师的人数，那就是透过营养师的专业去把关学生的那个
0: 饮食品质，
1: 还有甚至我们还希望他能够进行那个就是 食欲相关。

0: 关的活动。
1: OK， 嗯哼，
0: 好，那再来就是要做到以上这些，他要能够进步，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些学校午餐的一些基础资料的公布，例如说人数啊，还有那个处理学校午餐的人力配置啊，进啊食材这些，他如果能够公布，那身为家长民众，他就可以去看看说我们可以在哪个环节来多做努力，
1: 是，
0: 然后大家一起来解决问题。
1: 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营养午餐大家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个费用减少，那有团膳业者就觉得说这样我可能不敷成本，但是我有时候在想就透过如果像假设透过主妇联盟提出的这个五大诉求，比方说我们推动的是地产地销，然后我们跟农民团体合作，我们去掉中间商，那是不是就可以我不晓得，我不知道现在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就可以比较能够很快解决，同时也可以引进一些比较真的是符合季节性的一个菜单，然后缩短了我们产地跟餐桌的距离，那这个费用效用的话，甚至在营养的这个部分也能够提升，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在地台湾的农民成为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共荣这个，而且可以达到我们小朋友营养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关系，我觉得这条路也许可以走，我不晓得哈。那最后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嘉莹，就是说这个行动联署民众朋友如果想要参加的话，要发声的话，要从哪里可以看到相关的讯息？
0: 好，就是我们这个行动啊，除了针对那个县市首长啊，我们也会针对县市议员的候选人，当然这些都是需要民意的基础，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般民众关心这个议题的人一起来联署。
1: 是，
0: 那有两个方式，一个方式可以请大家到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的官网，那官网就可以看到学校午餐升级的一个 logo。
1: OK，
0: 对，那或者是我们最近粉丝也会频繁的露出，那大家可以透过这两个管道，或者是说也可以 Google 那个搜寻学校午餐升级这个关键字
1: 啊，
0: 对，透过搜寻这个关键字啊，一般在第一个连结就看到我们的学校午餐升级县市长候选人承诺专区的专业的连结，那透过这个连结啊，就可以找到说针对民众啊团体有个联署的功能，欢迎大家一起来，
1: 是
0: 这样。
1: 好的，欢迎所有观众朋友，如果你关心我们小朋友学校营养午餐的升级啊，同时也关注我们在地农业的永续韧性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这个联署，你只要搜寻这个关键字打上学校午餐升级，其实就可以搜寻到了，或直接到我们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的官网 huf.org.tw 就可以搜寻到相关的内容。非常谢谢我们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我们的议题研究员黄嘉莹在空中告诉我们今天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怎么样守护校园的在地有机食材，当然需要大家的力量啊，非常谢谢嘉莹在空中的分享跟说明，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好，
0: 谢谢，
1: 先跟你说声拜拜，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路况即时报。好，时间来到下午的3:51，在国道一号北上37.4到36.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跟中间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台北市基隆路往南台科大前面正在施工，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龙族乐团的《Dawn Over a New World》。

0: 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6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澎湖、金门、马祖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3到28度。外岛方面，多云时阴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3到26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台股今天上涨了1236.3点，收在49712.04点，成交金额1兆1508.04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买超了764.49亿元。自营商买超了109.48亿，投信买超了63.95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718.96亿元，提供参考。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十月九号到十月三十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妮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788元，升值4.2分，成交金额18.18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我们来看，先看这个外电哦，川普又放话了，放什么话呢？外企不在美国设厂要课多达300%的关税。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六在俄亥俄州呢举行造势活动，表示他的关税政策正吸引大量外国企业投资流入美国，并且威胁不到美国设厂的外国企业最高将会被课征300%的关税，为他最新的关税威胁哦。这也是他首度呢扬言要对各产业课征300%的关税。根据韩国前锋报的报道，随着美国11月期中国会选举越来越近，川普在俄亥俄州一所高中呢举行的竞选造势活动说，我们会给他们外国企业大概1年半的一小段时间，让他们能够在这里设厂。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就要对他们课征150%、200%、250%甚至300%的关税。最后呢，他们全部都会在这里设厂。而且得意的表示，这一切都非常简单，我们所做到的程度前无古人。宣称这项政策将为美国带进数兆美元。他也说，中国大陆、日本、南韩、加拿大等世界各国一直都在用关税对付美国，而我们成了笑柄。这番言论被认为是在为他的关税政策辩护。去年八月，他曾经威胁，如果晶片业者不到美国生产，将面临300%关税。这是他首次把300%关税的威胁范围扩及到所有产业。他日前也已经为南韩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这个案子加强施压首尔。川普也重申力挺资料中心，希望平息选民对反对的声浪。他说，我们想要他们看看，有这么多钱也让俄亥俄州赚，你们不能拒于门外，否则他们会跑到中国。资料中心已经在俄亥俄州蓬勃发展，也成为当地选战的核心议题。俄亥俄州呢，被视为共和党力求维持参议院多数席次的关键战场之一。共和党现任参议员赫斯特德跟民主党候选人布朗的选情相当的焦灼，支持率差距都在误差范围里头。

0: 然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他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早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的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
4: 我想来一根。
5: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4: 那电子烟呢？
5: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4: 好吧。
5: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4: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案，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来看南亚科的营收哦，受到市场需求成长带动啊，第一任大厂南亚科在今天公布了九月份营收450.91亿元，月增0.9%，年增576.62%，首度突破450亿元的大关，连续11个月改写单月的历史新高。随着九月份业绩再度攀峰，第三季营收也首度跨越1000亿元。依照公司逐月的营收加总，南亚科第三季营收达到1336.49亿元，季增61.9%，年增61.70%，那么刷新单季的历史记录，较第二季增加超过500亿元，第三季单季营收更超过今年上半年1316.36亿元的总和，三个月业绩高于前6个月，显示下半年营收规模明显的跃升。累计前三季呢，营收2652.85亿元，年增626.95%，同步创下历年同期新高。从单月表现来看，今年九月营收达到一月的近3倍，而且今年以来逐月走高，持续推升单季跟累计营收的记录。南亚科新合约从七月份起生效，带动下半年营收规模的跳升。公司先前预期近期出货量维持平稳，等到新厂开始产出后才渴望增加。下半年成长动能主要来自于产品售价持续的扬升，进一步支撑营收还有毛利率的表现，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这个吉邦科技在5号发布10月上旬面板价格的预测，包括了电视、监视器的笔电面板报价都是持平。 TrendForce 呢研究副总范博玉表示，电视面板第四季面板厂已经感受到面板上游零组件成本全面上涨的强大压力，在不堪负荷之下，甚至可能会进一步侵蚀 TV 面板的获利。就目前面板厂三大应用，只有 TV 面板稳定获利的近况来看呢， TV 利润的减损势必会对于各面板厂的整体利润带来冲击哦。在这个考量之下，面板厂只能够积极提出涨价的诉求来反映成本的上涨。那实际上目前 TV 面板需求相较于第三季有可能出现比较减弱的迹象，甚至不排除电视品牌客户为了因应面板厂的策略，希望取得面板价格的稳定之下，而再次作为第四季采购量的挪移调整。整体而言，买卖双方还在试探彼此对于涨价的接受程度还有底线，而以实际上的第四季面板需求相对比较弱的状况之下，观察十月份 TV 面板价格走势，目前预期还是维持全面持平的态势哦。第四季监视器面板需求预估将季减8%，减幅相较第三季是扩大的，意味整体需求维持在比较疲弱的态势。不过纵使呢需求偏弱，面板厂因为同步感受到零组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压力之下，在面板价格上没有主动让步的空间，品牌客户也了解这个状况，双方对于面板价格维持持平具有一定的共识。另外呢，面板厂也在观察 TV 面板价格是否有机会呢调涨成功，一旦呢 TV 面板价格调涨成功，将有助于面板厂跟进调涨的 MNT 面板的价格。目前观察10月份的这个 MNT 面板价格预估还是维持全面持平的态势。另外呢 NB 面板本季需求预期将大幅萎缩，以前六大主要品牌客户的采购需求来看，预估可能季减超过20%。面板厂在第四季的出货需求上呢面临极大的压力，不过受制于面板上游零组件成本全面大涨的情况，面板厂也没有太多价格操作来争取订单的空间。品牌客户目前也理解呢面板厂所面临到的压力，同时在年底需要呢控管库存的前提之下，可能也没有太多重新分配订单的空间。双方对于维持面板价格持平都有共识哦。而在这个氛围之下呢，预估十月份的 NB 面板价格走势还是维持持平的态势，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小五，我儿子对组装电脑很感兴趣，想帮他找一些二手电脑硬体还有周边设备，你有门路吗？
1: 你可以上台北习物网看看哦。习物网是台北市动产职业处经营的拍卖网站平台，为了响应环保，资源再利用，网站里面有全国各公部门的二手物品，还有环保局回收的再生家具及动产职业处的流当品。习物网的二手物电脑相关商品不少哦，你一定会有兴趣的。
0: 哇，好特别的网站哦，像二手物的媒合平台。
1: 对啊，习物网拍卖的物品种类很多，像我现在代步用的二手机车就是在习物网标到的呢。
0: 太好了，那我赶紧上习物网寻宝去。相关讯息请洽台北习物网，电话02-2562-9862，分机43-48，或网页查询，网址 https://SHWOO.gov.taipei。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3: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4: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3: 啊，冰箱买漏财？
4: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烧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焦点，黄裔女跟监赖总统儿一家被逮，5号将首度出庭，最终恐怕会被关十年。严防廉价输运强泵通勤人潮的乱象，高铁10月8号起祭出了新措施，加密班次。台湾人口危机提前16年引爆，赖正宜说不能光靠补助来催生。台北万华四警搜索同志酒吧，言辞不当被申诫两次，分局长连带处分。美军截杀冲绳女子，日防卫大臣斥无法接受，美使馆则回应称配合调查。军舰太落伍了， Google 前执行长施密特表示，台海战争将可能是无人机的战争。美国联邦调查局4号在洛杉矶机场逮捕了现年34岁的美籍华裔房仲张婉莹，指控她未依登记在美国境内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婉莹预计5号在洛杉矶联邦法院首度出庭。根据美国法律，她最终如果被依照美国法典第18编第951条定罪，最高可能要面临到10年徒刑，法院还可以另外判处罚金。根据 FBI 洛杉矶反情报小组成员向联邦法院提出的诉状，指张婉莹跟另外一名同伙涉嫌在2025年9月前往华盛顿州西雅图监视一名台湾高层官员家属。执法消息人士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透露，目标就是赖总统的儿子赖廷宇，而 FBI 随后也在社群平台 X 发文指张的目标是总统儿子一家。根据 FBI 表示呢，张婉莹没有依照登记在美国境内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已经违反了美国法典第18编第951条。中秋教师廉价高铁乱象频传，引发民怨。紧接双十光复节廉价高铁公司宣布，为了扩大超尖峰时段运能，从10月8号国庆运输日起呢，首度实施周五下班超尖峰时段，以每小时两班、四小时八班的密集班次，增加南港、台北到台中的车辆在全车自由座，并运用特别调度，列车只需要12分钟就可以再度发车，减少自由座旅客的等候时间。高铁指出，在新车上线营运之前，从今年10月8号起，每周五及连假前一天都实施这项措施，预估实施到明年的7月1号。台湾少子化危机比预期提前16年引爆，原本推估2040年才可能出现出生人口跌破10万人的警戒线，如今2026年提前敲响警钟。商总荣誉理事长湘菱集团董事长赖正义表示，人口危机已经不是单纯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到劳动力、产业发展与国家竞争力，政府不能只靠生育补助，更要从鼓励国人多生扩大到让全球人才愿意来台。近五年，全球各主要移民国家都增加了不少外籍人口入籍或居留，反观台湾速度缓慢，他建议政府要加速完成新经济投资移民法，吸引高学历、高科技 AI 技术、高所得的白领，还有中高阶，才能够真正补足人口断层，同时提高台湾的人口水平。台北市万华分局搜索同志酒吧，遭质疑执法过当，涉及歧视。台北市警察局长林延田表示，本案依照依法执行搜索，但确实有四名员警言辞不当，各申诫两次。万华分局长陈永华、侦查队长则是连带处分。日本冲绳县发生了驻日美军抢劫杀害当地女性的案件，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承诺会配合警方调查，海军陆战队也重申严正立场，呼吁每位官兵要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陆战队上兵20岁的巴拉德涉嫌在纳霸一家饭店杀害了39岁的吴伊安娜，并抢夺被害人的钱包财物。高市在4号发表声明强调，发生如此残忍跟恶劣的事情令人深感遗憾。高市除了向美国政府发出强烈抗议，要求全力配合调查，也呼吁美军要加强纪律管束，并采取具体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重申，这类事件令人无法接受，感到极度的愤慨。根据报道，驻日美军陆战队大约有18000人，多数驻扎在冲绳，并且经常出现噪音坠机跟官兵犯罪问题。尤其在西元1995年，有三名的美军士兵性侵一名只有年仅12岁女童，爆发要求美军全面撤离的抗议声浪。如今这起命案可能又导致美军从普天间空军基地迁移到志边野谷的计划增添了变数。

Google 前执行长施密特最近在乌克兰基辅接受了《经济学人》专访，表示俄乌战争正在重塑现代战争形态，而这些变化未来也可能出现在美中军事冲突。他研判，一旦台海爆发战事，最终可能演变一场无人机战，而不是传统大型军舰为主的海战。他表示，乌克兰过去一直被视为军事创新速度比较快的一方，但俄罗斯如今逐渐追上，而且拥有更多的资源。俄方正加速使用弹道飞弹、滑翔炸弹、喷射板见证者无人机以及类似星链的卫星通讯网络，让乌克兰面临的压力也大增。

留意。另外，基隆路往南台客大在施工，预计5:30才会完成。送上这首 Chantelle 所带来的 Say Hello to Goodbye， 拜拜。

0: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爸，我帮你泡杯热橘茶好不好？
2: 不用了，老毛病了。
1: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2: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 十月一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

连续假期就要上班四天。不过呢，这个今天天气确实不太理想，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周末呢？希望是不会了。那周末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因为这个国庆大会啊，明天10月6号哦，下午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哦。哈，周边有人车管制，早上10点到下午的5点，麻烦你配合改道行驶了。那么另外呢，表演活动是10月10号上午在总统府前举行。那9号晚上10点到10号下午1点也会有交通管制，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好啦，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今天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 Florida 跟 David Guetta 的合作，叫做 Club Can't Handle Me。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

5:05，好，外面不知道这个雨势怎么样。我刚刚骑摩托车来耶，就是下雨天啊，然后来的路上有雨势比较趋缓一点哦，但是早上真的雨是蛮大的，所以如果你现在下班时间遇到雨势比较大，速度放慢一点，可能还是会要请你保持好安全车距，因为那个刹车可能需要长一点的距离。这边要跟你讲到的呢，就是在台64线的板桥中和双向目前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好，另外台北市呢，这边有说到了南下 19.8 公里有事故，所以造成了成功桥到内湖是拥塞的状况啊，这个地方要请你特别的注意一下。但这个 19.8 公里可能过内湖内侧有两辆货柜车的事故，这边收到消息说是已经排除了啦，但是下班时间车多嘛，所以就算排除了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

0: 间慢慢的去缓解这些车流。另外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还有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要跟大家讲到这个科技业啊，或者是你知道各个领域，你只要有机器，你都会想要在前面放一个什么绿色乖乖嘛，这算是台湾一个蛮特别的信仰。但是这边要跟你讲到的就是乖乖中立场啊，然后这个企业工会展开了无限期的罢工喽。他们今天到劳动部前面陈情，他们强调迁厂对于中高龄劳工的冲击很高。那资方对外是称不会资遣，但实则呢是不会给予官场补偿来逼员工自行离职，说是要欺骗社会大众啊。那主要原因是什么？乖乖公司在今年七月份，他卖掉了中立厂的土地。好，那员工就要求公司，你要给我们合理的官场补偿啊。那经工会要求公司协商啊。那向桃园市政府申请了劳资争议，调解两次不成立之后呢，9月18号在会员大会就举行了罢工投票，以94%的同意比例取得了罢工权。那在2号的凌晨5点开始罢工。乖乖中立厂的企业工会今天呢，也到了劳动部前召开了记者会来陈情。那针对资方在罢工开始后对外发布的声明书来进行一个说明。乖乖工会说了，资方啊保障迁厂2年内绝对不会资遣裁员。那所谓的不会资遣，其实是不会给资遣费的意思哦。他说2年后如果员工因为距离太远，还是说工作地点环境不佳离开了，资方也仍然可以用非主动资遣作为理由拒绝给予资遣费。乖乖工会认为，工会就他们说了，工会认为资方应该要给予迁厂的补偿，因为就算不是官厂，而只是迁厂，对于这些年纪已经达到中高龄的劳工而言呢，要承担的成本和冲击，绝对也是比较难承受的。但不论如何反应，乖乖公司和3D 集团仍然持续拿不会资遣这种语言来欺骗劳工和社会大众，他们觉得令人实在是非常难过的哦。那桃园市产业总工会就说了，乖乖员工几十年来领的几乎是最低工资，那很多人是因为工厂离家近，方便照顾家庭，他才留下来工作的。但是啊，迁厂之后，这些全部都改变了嘛，他就不是离家近啦、啊，哦，也就不方便照顾家庭了嘛。所以他那个通勤，他不可能考虑什么，只有金钱成本。他能不能配合家庭的需求，能不能接送小孩，他也是考量的因素。所以在公司连迁厂的地点都还没有公布的情况之下，调动这些都只能说是逼员工离职而已。那陶产总也说了，未来迁厂之后的地点，从一开始的屏东变成了新竹市，那二号又变成规划在桃园地区找地，但是现在都还没有找到。那也表示说，三立集团和乖乖公司在卖厂房之前，其实毫无规划未来的生产和劳工可能遇到的状况。声明稿中说，乖乖公司希望永续经营，这让人是非常怀疑的。那对此劳动部也说了，工会依法取得罢工权，并设置了罢工纠察线，尊重工会依法行使罢工权利，并重申公司在罢工期间切勿对工会活动或参与罢工的会员有不当的对待。那除了乖乖工会之外，日商爱捷旭显示玻璃公司员工不满长期低薪，今天也开始了正式罢工。劳动部呼吁哦，这两家公司你应该要去理解基层员工的处境跟期待，展现你企业的责任和协商的诚意，和工会理性的对话，耐心的倾听，并能积极具体的回应，尽快的化解争议，稳定劳资的关系。劳动部最后也强调，企业永续发展其实离不开基层劳工的长期贡献，也呼吁两家公司的领导阶层展现出诚意和提出具体的合理方案。劳动部后续也会和桃园、云林两个县府呢，来共同促成双方持续的协商，让罢工尽早落幕，确保劳工的权益获得保障。我想这个罢工的部分啊，大家也可以要理解一下，这个是共同选择哦，如果今天这个状况

没有持续解决，那这公司对于社会的责任，大家可以去评估一下，因为看起来他们根本也没有要牵扯到哪里，好像还不确定嘛，对不对？好，来听到的歌是 Twins 的作品，叫《星光游乐园》。

好，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是台股啊，各位，今天不得了哦！今天台股哈、哦、受到美国科技股反弹的激励，在全指股领军之下是开高走高，指数这盘中是大涨了1294点，冲上了49770点，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中场收在的是49712.04点，上涨1236.3点，这续写收盘新高啊，涨幅来到2.55%，成交值放大到新台币1兆1508.04亿元。那么台积电写下了2580元的新天价，那中场是2575元做收，上涨了75元啊，或者3%。那联发科呢收在5165元啊，涨了4.34%。那台达电则是上涨了6.37%，收在了2005元，算是创纪录了，大家应该很开心对不对？但是也不见得啦，哦，毕竟如果你买什么个股，不见得涨到的是你的个股，是吧？但我看了一下 ETF 也是涨得蛮凶的。所以如果你买 ETF， 你买台积电，你今天买比如说这个联发科或是台达电，刚刚讲了上涨了很多嘛，恭喜你赚到一些钱咯。哎，不过其实也难讲哦，如果你直接买了高点，搞不好它只是涨回来而已。

5:20，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肺炎啊，你知道吗？是国人十大死因前三名哦。慢性阻塞性肺病和气喘患者，这都属于高危险的族群。所以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还有台湾气喘学会，今天举行了记者会，呼吁透过流感等五大疫苗，要降低这个重症的风险。这是卫福部统计的哦，肺炎是国人十大死因前三名，死亡人数还逐年攀升。在2021年的时候是13549人，不过2025年就是17468人，哇，这增加了这个快要4000人嘞。哦，所以呢，因为这个慢性阻塞性的肺病和

气喘患者属于肺炎的高危险族群，他们一旦感染呼吸道的疾病的话，可能会诱发急性恶化，甚至会增加比如说住院或重症的风险。好，那面对国内高龄化以及呢多种慢性病啊这个共病这样的挑战，我们怎么样子要让治疗变成预防？人家说预防胜于治疗嘛，那我们现在都在治疗哦，怎么样预防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就是完善慢性肺病照护很重要的课题，那也是要实现台湾所谓的健康台湾、延长健康余命目标很重要的一环了。所以呢，他们就觉得，那应该把疫苗接种纳入这个照护计划里面了。台湾健检学会理事长呢，这个陈志豪就说了，他就说根据台湾健保资料库显示。这四年追踪其中有 25% 的 COPD 患者感染的肺炎是非 COPD 族群的两倍以上。所以呢也希望说五大疫苗整合包括了什么流感、新冠肺炎、肺炎链球菌、呼吸道细胞融合病毒 RSV 还有百日咳，那希望这整合这五大疫苗。那么他们纵整国际的指引还有医学实证跟台湾临床的一个情境呢，其实提供在地接种的参考，希望要把疫苗接种纳入慢性肺病的长期管理。好，那当然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署长罗一军说，各类疫苗都可以提供良好的保护效果，有助于降低疾病的负担跟秋冬呼吸道疾病造成的急诊拥塞跟住院满床的风险。那成人疫苗政策也陆续推动了，然后流感、肺炎链球菌、新冠疫苗这等等等，其实也都是陆续有在做的。那所以就虽然说目前正在了解当中，肺炎链球菌疫苗在65岁以上长者其实多年公费接种都有，可是呢最新完整的接种率都只有 37.7%， 它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那希望年底可以达40%，后续会持续提高长者的接种率，那也会参考专家倡议的内容，提供这个工作小组去讨论有没有扩大公费对象的可能啦，但还是要看预算条件而定，这个就比较没办法咯。

0: 只是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0: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0: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1: 那怎么检查啊？
0: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0: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多哦！
3: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传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0: 5:34，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0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啊，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目前哦车子很多哈、哦，如果在那边的话要注意一下了。国三甲的部分，东上万方到木栅这边同样车多不好走。台北市宝桥往新店车子很多，还有士林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就是八德路到圆山交流道上方也是车多的，基隆高架往南要接水快引道，这边车子很多哦，那也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的注意。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三这边目前车子也是很多的。好，收到一个消息，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接国三，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当代美人声音第一则消息，十月份大家要干嘛？万圣节嘛，对不对？那万圣节要干嘛？你要来一场不一样的童话冒险，因为捷运中山站外面的新中山万圣节的反派童话派对活动

0: 即日起到11月1号，热闹登场了。集结限定的餐饮，还有手作的商品跟特色市集，这些万圣节的元素，鬼怪吼会不定时的来现身，随机的发送糖果。所以你逛捷运、逛市集，你还有机会获得什么？捷运点。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捷运公司表示，长达一个月反派童话派对市集每周推出特色摊商，包括甜点轻食、特色餐饮、服饰、饰品配件、选物玩具、香氛蜡烛及宠物相关商品等，民众每次游逛都会有新发现。此外，巫婆、吸血鬼、海盗等童话中的反派角色特别换上万圣新装，让民众不必等待午夜钟声响起，就能体验截然不同的节庆韵味。北捷生活事业处事业行销科科长杨新颖说，
2: 这次新中山万圣节反派童话派对市集集结了很多特色摊商，内容很丰富，部分周次还有占卜等摊位，希望大家来逛市集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新奇的体验。另外，这次也把大家熟悉的童话角色加入万圣节奇幻神秘又有点搞怪的元素，希望营造出跟以往不太一样的万圣节气氛。现场也有搭捷运逛市集送捷运点的活动，欢迎大家搭捷运来新中山走走逛逛市集，一起来搞怪。
1: 北捷公司进一步说明，即日起到11月1号，每周五六日及10月8号和10月26号推出搭捷运逛市集送捷运点活动。台北捷运购 APP 会员前往市集服务台出示当日台北车站、中山站或双连站任意站的出站记录，即可免费领取捷运点20点，每位会员每日限领一次。活动当日下午4点开始，限量200份，送完为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要关心的消息，这个是为了让食品的查验更到位，风险更早发现，应变更及时呢，台北市卫生局检验科实验室全面升级了食安防线。台北市长蒋万安上午前往视察，了解的包括这个扩增专责的人力，建立新兴的检验技术，还有扩充高阶仪器设备跟推动主动监测机制这四大革新的成果，透过第一线的查核还有实验室检验相互支援，守护市民每一餐的安全。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卫生局为提升食品安全查验量能，检验科实验室近年增补33名食安专业人力，强化稽查、抽验、检验及重大事件应变，并成立食阴性疾病检验组，投入高阶仪器操作及新技术开发。在新兴风险检验方面，已建立唐菖蒲、伯克氏菌、诺罗病毒、邦克列酸、海洋毒素及菇类毒素等检验技术，新增13种检验方法，完成超过3500件食品监测，同时扩充高阶质谱及分子生物检测设备，强化病原体天然毒素及化学污染检验，并完成超过2500件食物中毒案件检验。此外，近年推动12项抽验新专案，锁定早餐店、知名餐厅及热炒店等高关注场域，并修订食品中毒处理程序，结合现场调查与实验室检验，加快应变。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前往视察革新成果，蒋万安说，
2: 不管是我们这一次最大规模的扩编，增加专业的食安人力，同时我们也成立全国地方卫生单位第一个食阴性的检验组，就对于食物中毒物质我们可以进行相关的检测。那另一方面，我们也对于检验技术全面的提升，检验量年提高了25%，所以让我们每一年检验的量可以提高1000件。那当然再搭配我们主动监测，不管是专案的稽查，我们扩大范围来确保每一位民众在日常生活食的安心、食的安全。
1: 卫生局强调，食安把关落实在每一次查核、每一件检验和每一项风险追踪，未来将持续结合源头管理、主动监测、精准检验及快速应变，让风险及早被发现，问题及时获得处理，以具体行动让市民吃得安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大家好，我是余文秀。
1: 好，接下来要跟你讲到的这个消息，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公馆大楼工程陆续完工哦，全新的户外圆形广场率先亮相了，要搭配大型的活动2026秋奥音乐节，10月10号跟11号的双十连假第一次开放使用，包括了3座自由舞台、2座售票舞台，还有活动范围会从公馆商圈到古亭河滨公园，集结了50组的艺人现场演出。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2: 北水处表示，台北最大的街区音乐节 Chill Out 作为每年秋天公馆商圈的发动引擎，集结市府各单位、商圈协会、夜市自治会、音乐展演空间与餐饮业者共襄盛举，还有古亭河滨公园1200平亲子游戏场串起公馆水岸游戏廊带。今年配合公馆大楼全新圆形广场落成，特别规划不同于传统音乐季形式的全新观赏模式。台北自来水事业处主任秘书陈继硕，
3: 今年活动我们是从公馆的商圈一路延伸到古亭河滨公园，那总共会规划3座自由舞台，这部分是免费参观的，还有2座售票的舞台。那我们会集结国内外大概有50组的艺人及表演团队，并且会串联古亭河滨公园的全新做好的这些亲子游乐设施，市民朋友可以同时体验到听音乐、逛商圈、游古迹，还可以漫步在河滨，是在秋天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户外生活的一个体验。
2: 陈继进一步说明，今年秋奥演出阵容横跨流行、摇滚、爵士、灵魂乐及嘻哈，其中位于圆形广场的秋游舞台采四面舞台形式，全新的下挖圆形广场让民众更近距离观赏演出，位于台北自来水园区的秋服舞台则首度邀请脱口秀演员即兴演出，公馆水岸广场的秋月舞台6组国际与台湾艺人全面升级为75分钟的秋奥的限定版专场，并同步推出专场独卖票，把选择权重新交还给乐迷，也让每一位音乐人能够拥有真正完整的舞台。此外，串联商圈夜市及周边店家超过250家，推出包含住宿、娱乐及生活消费等优惠，邀请民众在以水的三态为设计概念的不同游具场域中，面向宽广河岸观赏演出，徜徉于舒适的音乐氛围中。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Please don't stop.

Don't Stop the Music， 刚刚是 Rihanna 的歌曲。那接下来六点前，范晓萱管他什么音乐。待会 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0: 心，
1: 哥和小明球啊，先去找老师。
2: 哟，来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嘛会使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5: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4: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5: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4: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5: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机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换机欠钱、现金扣折、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6:1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嘞，这边要跟大家讲到的道路状况，台北市就是大渡路12段要往淡水，车子是很多的。另外台北市瑞光路往南，在民权东路口外线车道有事故，那尾端大概在港前路哦。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另外哦，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这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会有管制，要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

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的第一则消息，因为今年十月份，现在十月了嘛，十月之后完成这个癌筛疫苗，你才可以领这个所谓的健康币嘛。那很多人就今年一到九月就做好了，就说：“哎，我这么健康啊，这么早，你竟然就是打疫苗没有办法拿币，对不对？”然后希望可以回溯计算了。那卫福部长石崇良说，这会严厉调整起算点，还有扩大适用范围的可行性喽。那当然，主要这个健康行为转移为健康币，参与的对象要18岁以上，你具有这个健保资格，包含了外籍人士。所以今年10月份开始完成公费成人健检、公费癌症筛检、公费和自费疫苗接种，包含流感疫苗 COVID-19， 然后还有肺炎链球菌疫苗，都可以获得健康币。所以每年十月现在是流感季嘛，对不对？然后115年度公费流感跟 COVID-19 的疫苗也开打了，所以今年起施打左流右心，至少已经领到1650币的健康币。那根据机关署统计啊，到4号晚上12点，累计接种数呢，公费流感疫苗打了82.9万人 ，COVID-19 疫苗接种了30.3万人。那以今年双疫苗接种跟去年比起来哦，今年开打后第一个周间，流感疫苗实际的日平均接种是30.480万人 ，COVID-19 疫苗是19.930万人。那去年呢，周间流感疫苗289401人 ，COVID-19 疫苗则是84525人。流感疫苗跟去年比增加3.8%，那 COVID-19 疫苗呢，跟去年比是增加了31.2%。那今年十月疫苗开打后第一个周末，今年周末流感疫苗实际的日平均接种，还有 COVID-19 的这个疫苗接种呢，其实跟去年比起来也是有增加的哦。流感疫苗哦，周末是增加34.7% ，COVID-19 疫苗周末增加了54.8%。哦，所以打疫苗哦，可能大家觉得哦可以领健康币很开心，不过也延役了啦。哦，就一到九月份已经很健康的人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往前回溯哦？这个有去延役。不过我还是要看预算，对吧？那最终就是钱嘛，我们有这么有钱吗？不晓得。但健康终究是自己的，他是希望鼓励你健康，他就有点像预防的概念。我鼓励你去预防，那我们都预防好了，我们在后端做的治疗要耗费的成本自然就会下降哦，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小男孩乐团这首歌叫 Everything。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接下来跟大家讲高铁啊，中秋出运的时候大家抱怨对不对？那高铁宣布了，10月8号开始啊，每个礼拜五下班的超尖峰时段，会以每小时2班增加行驶到台中的南下列车全车自由座哈，商务车厢除外。那会改由月台快速折返来增加运能。今年的中秋跟教师节连假是4天嘛，那第一天就中秋节，所以当时24号高铁车站有大量候车旅客，单日旅运人次创新高347970人。那高铁在9月24到29期间，一共疏运了188815人次。期间呢，不仅出现了对号座旅客挤到差点无法上车的情况，也有商务车厢旅客反映呢，自由座人潮挤进了车厢。所以为了改善状况，台湾高铁就宣布喽，明年7月新车上线之前，会透过特殊的营运调度，突破现行34组列车的运用限制，扩大超尖峰时段的运能。高铁说，10月8号开始，每个礼拜五下班时段，晚上5点到晚上9点前，就会有通勤和返乡的旅客。那本来就是高铁疏运的尖峰时段嘛，如果遇上重要的连续假期，自由座人潮更可能会暴增。所以分析自由座最挤的路段就是台中以北，爆量的自由座人潮也会进而影响到对号座的旅客。因此10月8号开始，每个礼拜五下班就会以每小时2班、4小时、8班的密集班次，增加行驶到台中的南下列车，然后会从南港或是台北发车，采用一个全车自由座的方式。好，所以高铁实施这个特别调度，也就是直接从月台折返，那预计可以省下1小时，来为超尖峰时段创造更多的运能。预估如果改在月台快速折返了，列车只需要12分钟，你就可以再度发车了，投入北上的营运，这有效的减少北上自由座旅客的等候时间。那接下来是国庆连假嘛，10月8号的话，高铁说就会首度来实施这个超尖峰调度，让每个小时都有2班南下到台中停靠沿途各站的列车，然后配9到11节的自由座。那从南港到台北发车，然后确保每小时2班、4小时、8班运能供给。那疏运期间，总计会提供23班的列车，把自由座放大到9节到11节，来加强疏运旅客。高铁说，10月8号加开深夜延后收班车次，还有10月10号会加开北上列车各1班的列车，所以看看能不能改变吧。

好，台北下班后最一个消息要跟你讲讲，还是台积电呢、啊？因为创新高了，对不对？它市值啊来到了66.77兆元哦，贡献指数594点。所以今天创了很多记录啊，再创这个盘中收盘历史新高，是2580元跟2575元，那市值也来到了66.77兆元，再创新高。那台积电单一个股啊，占台股的权重达到41%，它今天涨75元，贡献加权指数594.5点啊，太厉害了。单一个股今天成交值677.8亿元，这是个股第一，也占台股今天成交值1.15兆元比重的大概5.9%。所以，如果对于台积电，还在观望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认真考虑一下。那15号他们要召开法人说明会了，市场预期包括了2027年的资本支出规划，还有 A14以下的先进制程跟 Copas 先进封装的进展，是不是会在美国德州设厂？对于人工智慧产业发展暂缓论的看法，还有观察成熟制程和记忆体市况，明年是否调整价格等等，都会是关注的焦点。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看看魏哲家还有什么。相信魏哲家明年买新家类似的这种，你知道，在这个法说会上面的经典语录。来，戴爱玲，真命天子，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再回来。

0: 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taipei。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1: 妹妹，哥哥教你地震来的时候要……
2: 强强，你在桌子底下干什么？
1: 妈，今天学校有教地震保命3步骤：1趴下，2掩护，3稳住。
2: 稳住什么？
1: 就是抓住桌角啊。
2: 好了好了，去洗手准备吃饭吧。地震！
1: 地震时不要乱跑，就地找安全的地方掩护，保护自己。
3: 地震保命3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5: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4: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5: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4: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5: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4: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7: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晚报体育特派员林云安。2026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顺利落幕，在众多的比赛项目当中，今天要特别关注节奏最快、对抗最激烈，同时也受到青年球迷喜爱的3-3篮球赛事。这一届赛事同样维持了 U23， 也就是23岁及以下的参赛年龄限制，吸引了全亚洲16个国家跟地区的顶尖青年好手齐聚一堂。对于台湾的球迷来说，这个项目绝对是关注焦点中的焦点，因为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中华男篮写下了历史的新篇章，一举夺得了队史亚运篮球项目的第一面金牌，而中华女篮也杀进了四强，追平队史的最佳纪录。这届中华队再度出征，男篮要扛起卫冕金牌的庞大压力，女篮则是要再一次冲击颁奖台。我们先从3-3篮球的独特规则开始。很多没有接触过3-3的朋友会以为，这不就是把传统全场篮球拿掉一半，改打半场而已吗？答案是完全不一样。根据国际篮球总会 FIBA 的规则，3-3篮球是一项对于体能跟瞬间决策能力要求非常高，完全没有喘息空间的高张力运动。首先是场地跟时间，比赛才半场，只有一个篮筐，常规的时间是10分钟，进攻的限时是12秒。采用先得到21分制，时间内谁先拿到21分就提前获胜，如果平手进入到延长赛，则是先拿到2分的人获胜。再来是计分跟球权，在3-3篮球里面没有三分球，弧线内进球跟罚球算得1分，弧线外算2分，外线的价值非常高。进球之后比赛是不中断，防守的人在篮下拿到球之后必须运球或传出弧线外完成清球才能发动进攻。最后是人数跟犯规，每一队是3个人上场，1个人替补。

没有个人犯满离场的规定，只会计算团队犯规。团队犯规满七次就会送对手两发，满十次以上，对手除了两发之外，还保有进攻的球权。所以在了解了规则之后，就来看看这一届亚运的赛制。这一届一共有16支参赛队伍，预赛分成 A、B、C、D 四组，每组有四队。预赛拿分组第一的球队可以直接保送八强的淘汰赛，而各组的第二名跟第三名则必须要打八强的附加赛，赢的人才能拿走胜。下的八强门票。那么这一次我们的中华男女篮派出了什么样的阵容呢？男篮方面，上一届杭州亚运是由林信宽、江军、汪哲宇跟余湘平组成的金牌阵容，让人印象深刻。那么这一届为了卫冕，也推出了全新的阵容，包含 CBA 的后卫张俊生、Plus League 洋基的状元叶伟杰，还有台湾义大的徐唐奇，以及来自政大的邹子熙。这四位选手的个人单打能力非常出色，身材条件也很优异，他们是背负着这个要继续写下金牌传奇的重责大任。至于女篮，上一届的杭州亚运杀进四强，拿下第四名。这一届继续由永仁高中的总教练石秋杰来掌舵，带领全新的班底出击，阵容包含 WSBL 台电的新科状元蔡佑莲、清华大学的张玉敏、世新大学的尤庆化以及文化大学的陈维涵。这四位女将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一举冲进前三名，站上亚运的颁奖台。那么位在 B 组的中华女篮在第一天就面临到一天要打两场比赛的超高强度考验，而第一场比赛中华队就碰上了 D 组的强敌日本队。面对实力强悍的日本女篮，中华女将也展现出很强的韧性。队长蔡佑莲在内线一直得分，一个人独拿五分，搭配张玉敏跟尤庆化组成的锋线防守，完全抓牢了篮板球的优势。最后中华女篮以12-8惊喜的打败了地主日本，顺利拿下开门红。没过多久，第二战就紧接着要对上乌兹别克。中华队虽然开局取得领先，但是乌兹别克在比赛当中猛烈的反扑，硬是把比数追成10-10平手。紧张时刻，张玉敏挺身而出，在内线强攻加上关键的发球，一个人独拿七分，全队最高。中华队在独秒阶段拉出一波5-0的攻势，最后以15-12惊险的拿下二连胜，在同一天当中拿下两场胜利，是震惊全场。可惜在23号的小组赛最终战，中华女篮碰上了同样两胜的伊朗队，在争夺分组龙头的关键之战当中遗憾落败。最后中华女篮以2胜1败 B 组第二名的成绩进入到八强附加赛。那么另一方面，寻求卫冕的中华男篮小组赛同样是打得非常精彩，但也很惊险。第一战就面对到80中华队，也展现了非常强的火力，张俊生手感很烫，一个人独砍9分，带领球队以21-2提前结束比赛。那么在第二战面对到卡达，中华队在身体对抗上陷入了苦战，虽然叶维杰跟邹子熙都非常用力的追分，但是最后还是以15-18不敌卡达。中华男篮同样以2胜1败分组第二的姿态进入到八强的附加赛。时间来到9月24号，就是决定命运的决战日。早上要打附加赛，下午就要直接打八强的淘汰赛，对于球员的体能跟意志力真的是很极限的考验。那么在上午率先登场的是中华女篮，要对决蒙古队。开赛之后，尤庆化就展现了全能的身手，带领队伍打出一波9-4的高潮。尽管这场比赛中华队在外线投射上手感比较冰冷，但是球员们靠着顽强的内线防守跟篮板保护，硬生生挡下了蒙古的反扑。尤庆化缴出6分5篮板两助攻的亮眼成绩，张玉敏也有4分5篮板进账。最后中华女篮以12-7击败蒙古，顺利抢下八强的席位。紧接着登场的中华男篮则遭遇马来西亚的强烈抵抗。比赛前半段，马来西亚外线爆发，一度超前比分。关键时刻，邹子熙靠着切入跟罚球追平，叶伟杰也马上在外线开火，帮助中华队重新夺回主导权。
打到最后 52.8 秒，中华队以19-14领先。这个时候马来西亚团队犯规满七次，送张俊生上罚球线，张俊生也展现了强心脏，两罚都投进，直接把比分推进到21-14，提前结束比赛。叶伟杰跟张俊生都攻下了7分，带领男篮挺进八强。那么同一天下午八强赛

也就正式开打。中华女篮迎战过去从来没有交手过的强敌南韩队，这场比赛双方陷入防守大战，比分是一路的紧锁。比赛最后2分39秒，陈伟涵在弧线外飙进价值连城的两分球，把比数扳成11-11平手。然而在最关键的读秒阶段，中华队有几次出手都没有投进，南韩队顺势连得三分拉开差距。虽然张玉敏在最后关头追回一分，但是最后还是以12-14两分之差可惜的败给南韩，遗憾无缘连续两届晋级四强。那么下午登场的中华男篮是对决菲律宾，开局呈现落后，但是四位选手展现了非常高的抗压性。比赛剩下最后一分多钟，叶伟杰靠着连续高压罚球全中，硬是把比数追成了19-19平手。可惜在最后15.7秒，菲律宾的主将曼努埃尔突破切入得手，连续拿到两分，比数定格在19-21。那么叶伟杰整场轰下全场最高的10分，张俊生也有5分进账，但是中华男篮还是以两分之差痛失了准决赛的门票，没有成功卫冕止步八强。回顾这一届名古屋亚运的3-3篮球赛事，中华男女篮虽然最后双双在八强阶段遗憾止步，没能延续上一届夺牌甚至拿下金牌的辉煌，但是在过程当中的拼劲是有目共睹。女篮在小组赛击败地主日本，男篮在落后的劣势下完全没有放弃，一直在追分，都让大家看到了台湾新生代篮球员的精神。在3-3这样高强度有高不确定性的赛事当中，胜负往往就是在一两颗球之间。感谢中华代表队带给大家高潮迭起又热血沸腾的精彩赛事，相信这一次的经验会成为养分，未来会在国际舞台上再次打出好表现。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运动周报，我们下次见，拜拜。

这是大壮的歌，叫《我们不一样》。6:52，我们来关心一下明天天气状况。明天是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在北部呢，东北部还有东部天气是比较凉一点的，低温落在22到24度，高温大概26到29度，高温算蛮舒服的哦，因为26到29度可能是大家开冷气的，你知道温度区间就是舒舒服服的，可是低温会有点凉啊，所以这个早出晚归，外套可能要带着喽。那中南部跟台东的低温会落在23到25度，高温的话会是30到34度。那下雨的部分呢，会比今天再稍微减缓一点哦。如果是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其他地方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在南部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了。所以可能北部的朋友出门伞还是带着吧，就是你的伞。我觉得北部就是这样哦，那秋冬的时候你好像也很难不带伞，对不对？那伞带着就是一种保险的概念，所以你也不要带太大吧，对吧？因为太大把很重嘛，很重你就一直拿着，一直背在包包里，你也不太舒服。可是如果你太小把，好像也还好，因为太小把，反正你有伞可以撑，下雨天就可以撑嘛。那那种雨太大的吼，那你不管小把大把都没有用，好，所以我觉得带小把是一个比较聪明的选择。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郭小小《捂耳朵》，我跟你说声晚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的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喽，拜拜。

0: 购买六个时节要注意乜嘅冇？
1: 一定要注意抢红灯，注意踩。
0: 加行行人传一托个时节要注意乜嘅？
1: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0: 加骑摩托车个时节要注意乜嘅呀？
1: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0: 出门平安贵，安全唔吃亏。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0: 国庆大会仪宴活动，10月初六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10点到下晡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杯酒三饮，就想和你听见台
3: 北的声音。现在时间19点整。

大家好，我是赛德克族的优姑 Wallis， 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l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l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I 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饭早饭，早那么啦，这是个大家蛋，爱穿干木锅，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估计在我们年纪小的时候呢，十月份呢是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因为经常放假。但我发现今年的十月呢，也放了很多假。上个礼拜才刚刚放完中秋的连续假期，上了四天班，因为不应该这样讲，应该讲放了中秋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二才上班，上了四天班呢，马上就放假。而这个礼拜呢，也只上四天班，应该很多人很开心吧。想要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蒋劲新老师所带来的《八个浪》。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蒋进兴老师以及我们的第二代马来吟唱队他们所带来的巴格浪。巴格浪在我们阿美族来讲呢，也就是呢会后呢检讨会，而这个检讨会呢是检讨不管之前好的坏的都重新归零开始，也就是呢做完巴格浪这个仪式之后呢才算这个活动完整的结束，不管是婚丧喜庆，快乐就到巴格浪为止，而我们的难过也只到巴格浪为止。好，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我们也希望收音旁边的好朋友部分原汉一起来认识当代原住民，所以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做分享，而当中呢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民歌曲。第二个单元，好，今天的第二个单元我们马上要进行的就是原住民 .com， 通常在礼拜一跟礼拜三的原住民 .com 分享一些健康方面的资讯哦。前一阵子非常流行的超级食物，你们有关注到吗？也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提过这些超级食物，但是因为我看到这个资料总共有12项，所以我们打算分成两集，也就是礼拜一三的原住民大概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而今天礼拜一呢先分享前6项，到底哪6项是超级食物呢？待会往下听就知道了。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队进入今天10月

0: 五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侯康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花莲马太安溪的堰塞湖事件满周年，我们地方青年他的诉求。
1: 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事件满周年，当地跨部落青年联盟日前赴行政院陈情。马太安溪流域跨部落青年联盟发布新闻稿说明，灾后部落面对的不只是灾害留下的泥水土沙，更是重建资讯破碎，工程与土地取得快速推进，不同政府机关各自为政，以及居民无法真正参与重建决策的处境。联盟提出五大诉求，一是重建方案应落实原住民族基本法精神，由部落共同决定；二是中央督促县府应做整体规划，包含防洪、居住、农业及文化，征收与搬迁应列为最后手段；三是在风险没有说清楚前，不得先征收、先搬迁；四是整合部会与县府，提出土地、安置、产业及其成方案，让部落进入决策机制，并定期检验成果。五是依原地居住、迁居或中继安置等需求提供实际选项，在长期安置完成前，不得逼迫搬迁或中断租金补贴与安置支持。行政院邀请部落及学者专家入院协商。据联盟转述，公共工程委员会表示，目前马太安溪流域整体工程的综合规划案已委托中心工程办理，后续将要求中心工程在规划过程中邀请部落及相关单位参与。原民会也表示，目前原民会收到各机关送来判断是否应办理諮商同意的案件仅有两件，后续原民会将发函各部会，提醒各机关办理马太安溪相关工程及计划时，应先送原民会确认是否涉及原住民族諮商同意程序。
0: 好的，时间其实过得非常的快，我们马太安溪的堰塞湖的事件已经满周年了。那地方的部落青年联盟提出了五大诉求，第一个呢，就是希望能够重建方案应该落实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这个精神，是由部落共同决定的。第二个呢，就是希望中央能够督促县市政府应该做到整体规划，包括像防洪啦、居住、农业跟文化等等。而第三个呢，就是在风险还没有说清楚之前呢，不要先征收先搬迁，而是应该把风险说清楚，未来怎么办。第四个呢，就要整合部会跟县府所提出的土地安置产业集成的方案，重点是要定期的检验成果。第五个呢，就是要依照原地居住，不管是迁村或者中继安置，在长期安置完成之前呢，不可以逼迫他们搬迁或中断了租金补贴还有安置的支持。这是我们地方青年联盟他的一个诉求。好，我们来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阿洛咖哩丁巴吉拉所带来的马太安。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阿洛嘎里丁巴吉拉所带来的马太安。好，接下来也是有关原住民青年朋友们投入社区参与活动的讯息。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青年社区参与行动 2.0 Changemaker 计划，鼓励18至35岁青年走进地方，从自身文化出发，以不同方式回应文化传承与认同。今年 Sofuang 下山及把干的呼唤两个团队分别扎根花莲太巴郎与撒古尔部落，尝试让传统文化不只是被保存，而能进入当代生活。位于花莲光复乡太巴郎部落的阿美族青年团队 Sofuang 下山，发现新世代与传统古谣之间距离愈来愈远，因而发起歌谣共学及身体与声音工作坊。青年从共学共练到共唱，在一来一往的吟唱中重新认识部落文化。团队也邀请熟悉古谣的部落耆老与青年同台排练演出，让不同世代透过歌声重新连结。撒古尔部落的把干的呼唤则选择完全不同的方法。团队发现部落重要记忆把干与把达固斯已中断20年，因此将年轻人熟悉的情境式推理游戏融入文化转译，设计不同角色及故事情境，让参与者不是只阅读文字或听讲，而是一步步玩进撒奇莱雅族历史与记忆现场，重新理解历史记忆与祖灵之间的连结。这两个团队分别以古谣及游戏回应文化传承课题，显示传统文化除了典藏及保存，也能加入当代青年的创意，让文献及口述记忆重新进入生活，交由下一代接续传承。
0: 好，中断了20年的部落记忆，如何让年轻一代能够重新认识呢？我们花莲的撒古尔部落呢，就把这种情境式的推理游戏变成文化传承的工作，设计了像回乡青年啦、巫师学徒啊这些角色、哦、很像天黑请闭眼一样，让参与者从游戏当中能够走进我们的撒古尔族的历史跟记忆。那另外一个是来自太巴郎的部落青年朋友们，他们邀请了耆老跟青年一起唱古谣，透过共学排练跟演出，让逐渐疏远的传统歌声能够重新回到年轻人的生活。安排一首歌曲，这样讲到了 Sakizaya， 就安排这首光所带来的 Sakizaya 的呼唤。

0: 这是来自我们 Sakiza 的光所带来的呼唤。好，介绍刚分享有关于台湾原住民族试点最近所发生的事情。
1: 教育部版权所有的台湾原住民族试点近日遭民众发现部分部落资料已出现张冠李戴情形。根据相关官方资料，卑南乡富山村现有渔场、大渡、黄中山、刺桐、山原、俊介等聚落，其中刺桐为富山村内的聚落之一，原住民族部落核定资料也明确记载其所在位置。另一方面，台湾原住民族试点目前的大武部落资料则记载，大武部落位于大武乡大武村，主要民族为排湾族。2009年莫拉克台风造成交通受阻后，卑南乡富山村居民迁往大武旧大武国小，隔年由世界展望会协助兴建永久屋。大武乡公所资料也指出，富山部落永久屋共有31户，位于大武老街旧大武国小一带，是莫拉克风灾后的安置聚落。不过，民众检视教育部台湾原住民族试点相关内容时发现，网站对部落名称、族别、迁徙及现今居住地的文字描述已将原本不同的部落及聚落资讯混在一起，尤其涉及族群、部落历史与迁徙脉络，更容易造成外界误解。南回大武的台东县议员游中正表示，教育机关在进行原住民族相关资讯调查、搜集及编撰时，应该更加严谨，尤其涉及原住民族历史、文化、生活及碎石记忆等内容，更不能出现基本资料错置的情况。他认为，教育部官方网站具有相当程度的公信力，若内容出错，民众很可能将其视为正确资讯，进而把错误内容教育给下一代，恐有误人子弟之余。台湾原住民族试点由教育部建制，前身为台湾原住民族历史语言文化大词典，网站于2019年至2020年间陆续对外公开。

0: 开，内容涵盖语言文字、生活礼俗、信仰记忆、历史事件、社会组织、神话传说、生活空间、物质文化、艺术文化、族群类属、重要文献、重要人物、考古遗址、机构社团及民族动植物等16大类。族人表示，原住民族部落名称、族别及迁徙历史都是重要文化记忆，官方资料若有错误，应紧速查证、更正，也盼教育部重新检视相关词条，避免错误资讯持续留在官方平台，造成族人及下一代对自身部落历史产生错误认知。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这是属于我们教育部的台湾原住民族试点，最近呢遭到民众发现部分的部落资料呢，可能有出现了不对的问题哦。把位于在台东县卑南乡的富山村，属于阿美族的赤瞳部落，跟台东的大武乡排湾族的大武部落，还有莫拉克风灾所新建的永久屋，他们混为了一谈哦。所以你看哦，如果资料有错的话呢，未来我们所看的人或者下一代呢，可能传下去之后呢，就一直是错的一个资讯了。好，其实小蔡之前也曾经使用过台湾原住民族试点，因为它早期是叫做台湾原住民族历史语言文化大词典。刚开始的时候，小蔡经常用这个大词典，就是这个哦，现在叫做台湾原住民族试点。但最近发现有一些错误哦，真的要重新的检视一下相关的词条是不是有错误。如果有错误的话呢，要赶紧来更正，要不然会影响到族人或者下一代，甚至于的非原住民想了解原住民的话呢，都会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好，来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排湾族的 You 张干勋演唱，他非常喜欢阿美族的这一首巴斯瓦利，中间仔细听有橄榄树的音乐元素哦。

0: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1: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0: 为什么要换啊？
1: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0: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要关心尤其很难哦，一百听错破管。
3: 吼，又死太人哦。
2: 我想讲，再过一百。
4: 打天通做得过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脱贫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损害到必要生存系统。
5: 我认为一时的好奇，定义脱贫的患者留下人生遗憾。
4: 勇敢拒绝脱贫，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6: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好，那位伙伴，我是赛德克族的拉卡乌茂，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我刚刚听到 A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通常呢，在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三的最后这个单元，我们都会谈到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哦。那今天小菜想跟大家谈谈有关于超级食物，你有听过吗 ？Super food， 神奇的超级食物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前一阵子很多的名人都在推崇呢？听说呢，这个 Super food 就超级食物呢，可以改善营养不良，预防疾病，帮助减重，精神更好，还有很多很多的好处。但这些食物很贵很难买吗？并没有。今天跟后天，就礼拜一跟礼拜三这两天呢，小菜特别整理这12种容易购买跟料理的 super food 超级食物，让我们越吃人生越美好。不要老是讲疾病，我们来讲讲吃的吧。先来拍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 Yugo Wallis 所带来的《部落妇女富有的富》。

这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瓦里斯所带来的部落妇女，富有的富。好，这几年呢，超级食物 Superfood 的名号呢被炒得沸沸扬扬，但事实上呢，超级食物呢并没有一个国际标准数值来决定这个 food 的这个食物呢是否是超级食物。事实上呢，它只是一种行销的说法，让消费者可以直接联想到，哦，这是对身体有帮助的，这是对身体有益的。在英国卫生局的定义呢，可以解释成营养价值极高的食物，它可以改善营养不均衡，甚至也可以帮助治疗某些疾病。所以多吃 superfood 超级食物对身体一定有好处。但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些超级食物呢？我们现在有一个观念，吃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就是给身体正确的燃料可以去利用，相对的对于健康就会有帮助。吃这些超级食物

食物呢，就是要补充平时所缺少的营养素。也许有些人会选择是保健食品，很方便没有错，但是呢，最营养的方式还是以吃食物的原型是最好的，而且享受美食之外呢，又能够吃进营养，何乐而不为呢？举个例子来讲，氨基酸对身体非常重要，充足的氨基酸可以促进蛋白质合成，减少身体发炎、抗老、加速减重等这些好处。但是氨基酸的种类很多，某些是人体不能自行合成的，你就必须仰赖吃进肚子里面，因此呢，多吃一些含有氨基酸的超级食物就能够补充了。美国的有一位医师呢，罗伊人，他曾经在一本书里面《影响真实年龄的饮食》这本书里面写过一句话，他说单单选择食物就可以让人比实际年龄衰老13岁，或者是年轻14岁。他还举例哦，少吃不好的油可以年轻10岁，要吃早餐年轻1.1岁，每天吃5份以上的深色蔬菜可以年轻2岁，一个礼拜吃坚果140克可以年轻1.5岁，一个礼拜吃鱼3次可以年轻1.5岁，一个礼拜吃全谷类5次可以年轻1岁。那刚才没有很难，对不对？那超级食物是不是很难取得呢？当然不是啊，有些你早就已经在吃了，像哪些鸡蛋、地瓜、坚果，这些都是营养价值高的食物。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里面特别提到12种非常好买而且又好料理的超级食物，甚至可以帮忙减重。我们今天就谈谈前6种，礼拜三再谈另外6种。好，第一个呢就是鲑鱼。鲑鱼里的油脂营养价值非常高，有着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不用担心吃油会发胖。油脂哦，其实是人体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很多的名模、部落客、健身的朋友都把这个食物列入他的日常菜单。你看鲑鱼有多好。鲑鱼的好处呢，就是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预防老年痴呆，抗衰老，还能够补钙。而鲑鱼的主要营养素包括第一个 Omega-3，鲑鱼的脂肪有 55% 是不饱和脂肪酸，是身体必要的脂肪酸之一，它主要在维护心血管、制造健康的细胞膜上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也是脑部神经系统必要的营养素，可以活化大脑，增强功能，需要大量动脑的人或者准备参加考试的人可以多吃 Omega 3。 那第二个就是维生素，鲑鱼有足够的维生素 ABE， 它能够减轻身体疲劳的效果。另外鲑鱼里含有维生素 D， 也可以帮助钙质的吸收，减缓骨质的流失。好，第三个鲑鱼主要的营养素就是矿物质，包括有钙、磷、钾、铁、镁、锌，都是鲑鱼当中非常重要的矿物质。第四个就是类胡萝卜素了。一般的鲑鱼的肉是橘色或红色，但是因为它含有类胡萝卜素，而这类的营养素呢有很强的抗氧化的功效，可以延缓身体的细胞变老。那怎么吃呢？其实呢，鲑鱼的肉熟吃生吃都很好，料理也非常的容易。你可以干煎鲑鱼，再加上炒菠菜，或者烟熏鲑鱼，或者生鱼片加生洋葱，或者是焗烤鲑鱼加花椰菜。但记得鲑鱼因为油脂比较多，不用再放太多的油去煎就可以了。那当然最不建议的做法就是用油炸的，因为高温呢会破坏它的营养素，油炸的油对于身体也不是非常的好。所以今天介绍的第一个 super food 就是我们的超级食物，就是鲑鱼。第二个呢就是藜麦了。藜麦在3000年前呢就已经出现在南美洲，因为热量低还有丰富的蛋白质，受到减重跟健身爱好者的喜爱。好消息是台湾也有自产的红藜麦，根据研究呢，营养价值呢比进口的还要高，在一般的大超市里面都可以买到红藜。那藜麦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呢？好，它可以帮助减重，预防第二型糖尿病、乳腺癌、骨质疏松等这些慢性病。那藜麦最主要的营养素有4个，第一个呢就是蛋白质，藜麦当中的蛋白质占了22%，堪称植物界的牛肉。藜麦不含麸质，过敏的人也可以吃，再加上的热量低，如果你正在健身或者想减重的话呢，这是替代精制淀粉的首选。好，第二个营养素就是纤维素，藜麦含有超高的纤维素，对于消化很有帮助，还能够增加饱足感。第三个就是矿物质，藜麦里含有钙、铁、镁、钾、
常吃可以补充多方的营养，当然它也有 Omega 3了，通常只出现在鱼类的不饱和脂肪酸，在藜麦的成分

里面也有不少，所以呢，吃素的朋友或者不喜欢吃鱼的朋友，你吃藜麦，就所谓的红藜也是不错的。好，怎么吃呢？你可以直接哦，把藜麦就或者是我们台湾买的红藜替代米饭来吃。一开始可能不习惯，你可以把米饭的三分之一的量改为红藜或者所谓的藜麦，可以降低热量，又可以吃得饱又有营养。那煮法非常简单哦，跟煮米饭一样，经过水清洗之后呢，加入适当的水。藜麦的水的比例是1:2，跟我们的白米饭是不太一样的，要多一点点。然后放到电锅去蒸下10分钟，香喷喷的红藜饭或者藜麦饭就完成啦。那藜麦或者所谓的红藜也可以做成沙拉、煎饼、炖饭。台湾有红藜麦，营养价值不输给国外，不需要买进口的，好不好？好，那讲到红藜，但就来盘这首来自彻魔所带来的《骄傲的红藜》。

这是来自盘主的车模所带来的骄傲的红梨。好，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12种的超级食物，但没有办法讲完没有关系，我们尽可能讲，因为今天看能不能讲到6种，然后后天再讲另外6种。刚刚讲了第一个就是鲑鱼，第二个就是藜麦，台湾可能就是所谓的红梨了啦。哦，那第三个呢是辣木。什么叫做辣木呢？这个食物呢对我们来讲可能比较陌生哦，但是在台湾的生鲜饮食商店或者大卖场，你可以看到一种粉状，因为它原本是小小的一棵树，起源于印度跟非洲，全世界有13种品种，最常见的就是印度的传统辣木。这个辣木呢浑身上下都是宝，丰富的营养素也被用在医学界里面被称

称为奇迹之树，它的钙质是牛奶的四倍，铁质是菠菜的三倍，钾是香蕉的三倍，维生素 C 是柳橙的七倍。这么强大的食物当然要吃，你们去找一下哦，非常辣的那个辣，辣木。那辣木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平衡高钠，降血压，刺激多巴胺分泌，抗忧郁，抗癌跟护肝。辣木的主要营养素，第一个就是胡皮素，它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可以对抗自由基，减少身体发炎的反应。那第二个就是氨基酸了，辣木叶里头的蛋白质含量是菠菜的两倍，而且包含人体必须八种的氨基酸。第三个就是鼠李素，这没听过，它能够有效的杀死前列腺的癌细胞。第四个就是维生素了，辣木含有维生素 A、B6、C 跟 E。现在目前市面上的辣木都是粉状在贩售哦，主要是由干燥之后的叶子所磨成的粉。那吃法很简单，你可以直接冲泡，加牛奶加蜂蜜都可以。那有人在喝绿拿铁的时候呢，用一匙打进果汁机里面来喝也不错。那也有人会在这面粉糊里面加辣木，做成香喷喷的面包蛋糕也可以。好，这可能就要去大卖场才能够找得到的辣木了。第四个就是经常听到的希腊优格。希腊优格的主要原料呢，其实就是牛奶，因为它是浓缩的乳制品，所以比喝牛奶摄取到的营养还要多，而且里面的益生菌能够帮助肠胃健康。提醒大家，市面有很多的优酪乳啦，优格也很有营养价值。希腊优格它有什么好处呢？它能够改善便秘，提高免疫力，降低胆固醇，补钙跟增加肌肉的那个增肌。那希腊优格主要的营养素，第一个就是乳酸菌咯，因为乳酸菌能够增加好菌，能够跟坏菌和平共存在肠道当中，达到平衡，减少便秘的情况。第二个就是蛋白质，优格里面的蛋白质有乳酸清蛋白、酪蛋白、乳清蛋白分子比较小，所以人体的吸收比较完整。摄取足够蛋白质的话，能够帮助人体肌肉合成、建造跟修复组织，来促进人体生长发育，所以特别适合给健身跟减重的人来吃哦。那第三个就是乳酸钙，乳酸菌跟钙质结合之后变成乳酸钙，肠胃更容易吸收，也能够有效的增加钙质。那希腊优格或者优格怎么吃呢？当然啦，吃无糖优格是最好。如果想增加口感，建议搭配一些新鲜的水果，你可以沾草莓啦、香蕉啦、苹果，或者一点点的蜂蜜，再撒一点点的坚果，不止好吃，营养也满分啊。那第五个就是番茄咯。意大利有一句谚语，番茄红了，医生的脸就绿了。可见番茄对于人体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从小到大我们都听到多吃番茄能够抗氧化。好吃度不讲啊，料理里面像披萨、炒蛋啊、意大利面啊、汤，或者是直接当水果也都非常受欢迎。番茄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呢？它能够预防食物腺癌、大肠癌、乳癌、胃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能够预防白内障跟黄斑部病变。番茄最主要的营养素，第一个就是茄红素。茄红素呢有很强的抗氧化力，可以改善心血管疾病，预防癌症。那第二个呢就是膳食纤维了。番茄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控制血糖，加强肠胃健康。那怎么吃呢？番茄经过烹煮加热之后吃才比较好，能够帮助脂溶性营养素被吸收。所以你可以吃番茄炒蛋、番茄炒牛肉、番茄蔬菜汤，或者做成酱汁搭配面包、饭、面也都不错。第六个就是蓝莓了。蓝莓不论是新鲜或者是冷冻的营养价值都很高，它超强的抗氧化力呢，富含多种营养素，而且有美丽紫色的外观，做成料理、打成果汁，看起来都超疗愈。在欧美的名人跟名模界里面呢，被狂推的就是蓝莓。蓝莓对身体有什么帮助呢？它能够预防近视、远视、黄斑部病变，抗氧化、防老、改善便秘、帮助脂肪分解减重、预防心脏疾病。蓝莓的主要营养素，第一个就是花青素了。在蓝莓当中呢，含有超过15种花青素，强大的功效可以保护眼睛，增强视力。第二个营养素呢，就是维生素了。蓝莓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B、C、E， 被称为21世纪的维他命。那蓝莓怎么吃呢？你可以直接吃，打果昔做甜点，搭配优格、燕麦也都不错。顺便提醒一下，蓝莓外层那层白白的果粉哦，不用洗掉，它含有
很高的营养。

价值，建议用水简单的快速清洗就好了，不要去搓揉。如果担心有农药残留的话，用盐水泡十分钟再快速清洗也是可以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小特跟大家分享了有关于前一阵子在讲的 superfood 超级食物，今天提到了有鲑鱼、藜麦，藜麦就是我们台湾可能就是红藜啦哦，辣木，辣木已经被磨成粉，要去看一下。优格，也是希腊优格，番茄跟蓝莓这六种。礼拜三的时候呢，我们持续在跟他分享 superfood 超级食物。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阿洛改定巴吉拉所带来的《回家的想念》。这首歌歌曲里面也提到了很多阿美族的美食。好，我们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

0: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在时会在总统附近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的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咱来欢迎地球上强的魔术师，人生火焰之主的 Kevin。哇，变花变水变粉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刷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给大家看吴彦祖厉害。太衰啦！阮都阿未甲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无法度甲火变出来，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啦！
2: 明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火袂当省。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4: 老陈、啊、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2: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4: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5: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2: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6: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侯哈央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牌的歌曲是南方二重唱他们所带来的《相知相守》。南方二重唱呢，他们是1980年代这个末期啊，到这个1990年代活跃的女子双人组，有两位女生呢，以和声为主体，走的是温柔自然、带点这个乡野气息的路线。相较于校园民歌初期的质朴啊，这个南方二重唱的声音更细腻成熟，也更贴近都会女性的情感。这个南方二重唱的音乐特色呢，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双声交织，不是炫技，而是彼此衬托，一个人主旋律，一个人轻柔的铺陈，像午后阳光洒在河面，没有剧烈的起伏，却让人静静沉浸。他们承袭校园民歌的精神，但加入更完整的编曲与流行元素，不像早期民歌那样单纯吉他伴奏，而是多了和弦、弦乐跟柔和键盘，使作品更贴近90年代流行的这个音乐语汇。如果说杨璇是校园民歌开创者之一，那南方二重唱则像是民歌走入成熟阶段的温柔版本。他们的出现代表着民歌不再只是校园少年的情怀，而是成为一种生活陪伴，在通勤的公车上，在夜晚独处的时候呢，在思念某个人的时刻，都可以作为陪衬。南方二重唱的歌很少激昂，更多的是淡淡的愁，温温的想念。

不像后来都会女生那样强烈宣告爱情立场，他们比较像是在窗边低声唱给自己听，那种气质啊，很符合80、90年代台湾社会从淳朴走向都市化的过渡感。在今天这个节奏强、接着情绪强的这个音乐时代啊，回头听南方二重唱，会发现一种慢，那种慢呢，不是落后，而是留白，是让人能好好呼吸的空间。如果你愿意啊，朋友，我们可以在夜晚温柔的时候来倾听南方二重唱的歌曲。

这个南方二重唱放进校园民歌的这个发展脉络里面来看了，其实会看到一条很清楚的时代曲线。像第一代诗跟理想，这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这个民歌的代表人物呢有杨玄、胡德夫、李双泽。在这个时代呢，它的特色是以诗入歌，像这个余光中的《郑愁予》等这个诗作了，都被编排谱曲。还有他的音乐形态表现以吉他为主，吉他哦，编曲非常的简单。然后呢，有强烈的文化认同跟土地意识，还有演唱的呢，都是啊理想的青年哈，这个怀抱着民族的这个情怀，在这一代的民歌。是在寻找我们是谁，音乐是一种文化的觉醒。我们把民歌再分成第二代，是1980年代青春跟流行开始了，代表的人物有潘越云、李健富、蔡琴。这个特色呢，编曲更精致，进入唱片工业体制，情感更个人化，与流行音乐接轨。在这个阶段啊，民歌开始从校园走向市场，理想依然存在，但表达变得更细腻，更生活化。我们再转到第三个阶段，是1980年代末期到这个1990年代初，这里就是南方二重唱啊所在的这个位置。他们代表什么？民歌精神还在，编曲已经流行化，情感更内敛成熟，少了时代宣言，多了生活陪伴。如果说民歌第一代是呐喊，那第二代是青春书写，那南方二重唱更像是在时代安静下来之后的低声吟唱。我们对到这个音乐时代这个背景啊，在7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和弦的主题是文化认同，音乐的表现形态呢是吉他弹唱，那情绪呢大部分都是理想和激昂的。第二代民歌第二代在80年代的时候呢，它的核心主题是青春抒情，音乐形式的表现是流行编曲，那歌曲里面所表现的色彩呢是清新真挚的。到了90年代初期，这个核心主题就变成都会生活，音乐形式呢是和声成熟，情绪的色彩呢是温柔内敛的。为什么这样的转变很重要呢？因为社会在变，70年代权威体制下的文化寻根，80年代经济起飞与自我探索，90年代都市成熟与个人情感深化，民歌不是消失，而是转型。就像我们常常谈到的，音乐其实是社会气候的温

如果说音乐是一条河，那么台湾的校园民歌就是从1970年代悄悄流出的清泉。当年一把吉他一首诗就能唱出整个世代的理想，像是杨璇把余光中的诗谱成曲，像胡德夫用低沉厚实的声音唱土地与民族。那是一个寻找自己的年代，歌声里有文化认同，有青春呐喊，有对未来的渴望。到了1980年代，社会开始转变，经济起飞，城市扩张，年轻人不再只是谈理想，也开始谈爱情，谈成长。民歌进入唱片工业体制，编曲变得更完整，旋律更贴近流行，情感不再那么的宏大，而是更贴近生活。而到了1980年代末期，1990年代初，有一种声音变得更柔更淡，却更耐听，那就是南方二重唱。他们没有高亢的口号，没有强烈的宣誓，有的只是两个声音交织的和声，是一种安静的陪伴。如果说70年代民歌是站在山头呼喊，那么南方二重唱

更像是在夜晚窗边轻轻唱给自己听。这样的转变其实映照着台湾社会的成熟，从文化焦虑到经济稳定，从集体意识到个人情感，从理想宣言到生活感受，民歌没有消失，它只是从时代的喉咙变成日常的心态。南方二重唱的位置啊，很特别，他们正在民歌与流行的交界承袭清新的精神，却用更细腻的方式呢，唱出都会女子的情感。那是一种不张扬的力量，像午后的阳光，不炙热却长久温暖。今天回顾听校园民歌，我们听见的是青春，听南方二重唱，我们听见的是岁月。

过去台飞医研发通是免除六下猪却一种痛苦面前一行主编威斯斯饮茶馆之对于早晨十点到下午五点请家视频有批合过头行事上次自信唱诵过去馆名也是中华民国占过去免除查询

0: 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际庆祝一百一十五年国庆出品 VNV 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行经台北市空品维护区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中山南北路、复兴南北路，柴油车与施工机具需要取得标章，机车需要定检，违反者处新台币500块钱到5000块钱的罚锾。详情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管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3: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4: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3: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来，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之后呢，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要跟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有关于泰雅族的神话与传说哦。

界的各个民族啊，都有这个洪水泛滥的神话传说故事。大概宇宙大地曾经发生过大洪水啊，口耳相传，流传到现在。这个洪水的故事呢，普遍流传在亚洲的北部，乃发源在黄河流域文化的这个一个特点。在台湾则流行于原住民各族之间，泰雅族人的洪水泛滥神话传说故事呢，许多与宗教禁忌信仰有关，认为违反了祖灵嘎嘎的禁忌，于是呢惩罚人类，让人类尝尽啊违反祖灵禁忌的苦头。这个祖灵要人们遵守戒律啊，因戒是止恶生善的规则，人能够按照戒律的规则来行事，身不犯法，便无身心之苦啊。不做暗地违背祖灵的事情呢，便问心无愧，夜半这个鬼神敲门也不惊啊。太雅族洪水的故事呢，违纪乱伦者让人类饱受风霜雨雪侵袭的痛苦。我们追求快乐的人生，要洞达人生的真谛啊，不做五尘六欲的奴隶，大自由的宇宙，大自在的人生才会活活泼泼地呈现，那就是另一个鸟语飞耀海阔天空的快乐真境界啦。这个太雅族洪水传说故事造成的原因啦、自从洪水是一般概念，洪水是宇宙大地自然的现象，违纪乱伦造成洪水，族人触犯禁忌造成洪水，异族之来造成洪水，天神有所求造成洪水等等，原因啦、来，我人们所谓的这个宿怒，这个大洪水，并不同于一般的洪水那样的发生。如果下起了雨来，或是大风猛吹的时候呢，其状况实在是不同的。宿怒这个大洪水是周期性的，好几年发生一次。然而一旦宿怒大洪水一旦发生了，这整个河床都会被洪水淹没，沿河床耕种的作物呢都会被冲失一空，人们看了呢都非常的惧怕，而且冲过的地方下次再发生也必又冲失一空。因此啊，当时若真的发生宿怒大洪水的话呢，山区各大小河床便都无法横渡，就连河中大小鱼虾之类也都会朝河岸来逃避，可见啊，当时洪水的威力是如何的可怕了。而连盖在河边平坦处的这个住屋，到了这个宿怒大洪水来临的时候呢，也无法避免被洪水冲走，一栋眼睁睁被洪水抬走了，而且原住民原非住在平地，他们是住在山区之中。据一位长者，就是哈用是的一个长者叙述啊，刚好发生宿怒的时候呢，他们呢、从另外一处居所的地方迁移到这块叫做里楞的地方来定居。因为正逢宿怒大洪水的发生，许多河中的鱼类呢都逃避到西岸之边，所以啊，他们就带着渔网啊。

直角以往相对两排两边排串两长棍或长竹竿，到岸边张网网鱼，连踏脚的地方都没有，因为洪水涨满了两边，难以进行网鱼的这个动作。因此这个树怒一旦这个大洪水一旦发生了，其带来的灾害是很难预料，而且极为严重的。而居住于西边两岸的族人住屋呢，则无疑是大洪水横扫的主要目标。树怒大洪水的发生也不是常有的，然而在早期，因为天候的这个变化无常在这个早期的这个天候也时常有着连着大雨倾盆的雨季，因而在当时开垦荒地的时候呢，气候是当时湿润的，不像现在这个时候，如果像现在的天候很少下雨却常常干旱的话，那个就没有办法耕种了，早就是挨饿受冻了，是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Debbie 姚岱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在很久很久以前啊，这个没有深谷，也没有悬崖，这个地面上没有凹凸，只是平地而已。后来有山，却是很小很小的山，也有河川，但河川的水呢，不知道要流向何处去。如此有一天啊，洪水来了，从小小的山涧或溪谷

涌出了很多的水，眼看着这个水逐渐增多，终于变成海了。住民们一直躲避，从平地逃到小山，再逃向大坝尖山方向去。可是水还是一直增加，泛滥着追过来。住民们终于被赶到大坝尖山的这个顶峰啊，野兽和蛇也都逃难到这个大坝尖山，跟泰雅族住在一起，相处得很好，从来没有打过架。这个围困在山顶的住民便商量说，这些水泛滥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族人触怒了神？神对我们族人要求什么？不妨选一个人牺牲当礼物献给神，怎么样？他们从族人当中选了一个最无聊、死了也无所谓的人来做这个生理，祭拜了之后呢，投进水里面，以为这样做呢，水就会安静下来，逐渐的消退。可是水发出激烈的声音，反而泛滥的更厉害。不行不行，大家又商量说：“哎呀，我们献给神最无聊、最无价值的人，看起来这个神一定很生气，应该把头目最好的女儿献给神，怎么样？”大家商量，大家要求头目。头目虽然疼爱独生女但为了救族人，必须顺从神意，便允许大家的要求，把女儿献给神，投入了水里去。瞬间这个水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像山崖崩溃的情况，急促的退潮了。不久这个露现出来这个土地呢，形成高深的溪谷和山崖，留下水流过的痕迹，很多鱼和鳗鱼到处散乱着，住民们吃鱼都吃不完，任其腐烂，臭味呢弥漫在土地上。然后泰雅族人这个祖先呢，回到原来住的地方，他们没有把这个树的种子丢弃，又开始恢复这个开垦种树。这个故事对地质学的这个形成，认为台湾古早，没有深谷，也没有悬崖，地上没有凹凸，只是平地而已。后来有山，却是很小很小的山，也有河川，但河川的水呢，不知道要流向何处去。洪水出来了，从小小的山涧或溪谷涌出了很多的水。洪水退后呢，露现出来这个土地呢，形成高深的溪谷和山崖，留下水流过的痕迹。这个祈神将洪水退去选一个最无聊的，结果呢，引起这个神明的这个怒气。这等于是一个活人之祭了，活人祭。另外有一说呢，意思说这个天神有所求，因此造成了洪水泛滥。这个族人先后献活人祭两次，第一次公开宣布，但有一位青年自告奋勇，愿意牺牲自己为族人献神活人祭。但是青年潜入大洪水中，这个洪水还是没有退，反而更加涨高。第二次呢，用这个头目的女儿献神活人祭，结果呢，洪水退走了。这个故事也可能涉及到天神娶妻的问题。天神因为不能言语于是降下洪水。族人也能够揣摩天神的心意，可能是有所要求，于是呢，以青年男子献祭活人给天神，但是天神不接受因为可能这个天神不是同性恋没有接受。再以头目女儿献祭这个活人给天神，这个天神呢，终于答应了，立即解除这个洪水之患。所以这个洪水的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人很奇怪人很会揣摩就像我们这上班的朋友很容易揣摩上意会想说老板是希望什么的改变，或是说老板在发脾气的时候底下的人就开始揣摩上意，老板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不是我们什么事情没有做，或是我们做的太多，或是我们做的太超过了这个就是这个原住民族对，其实世界各地的各个民族呢，对这个神明对我们天地之间没有办法掌握的事情一个揣测都以为是这个神明有所要求，就一次一次的来做这个祭献，到成功的时候就开始印证了原来是这个神明要这样的。其实这个都是大概都是人所假设。

准备好，让声音起飞，原创的力量正在发声。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一一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

0: 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3: 不用了，老毛病了。
2: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3: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2: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小乌鸦陈鸿明。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世界各民族都有这个射日的传说故事，台湾的原住民亦不能例外，而且都是相当精彩相当丰富的。幸福跟快乐是人人所憧憬的哦，所想要追求的。古代因为有两个太阳，大地没有白昼与黑夜之分，致使人类的生活呢非常的痛苦。于是呢，人类便开始思考，宇宙自然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而人的力量会有时而尽的。但是太阳人更相信人定胜天是一种无法比拟的更具正面意义的力量，所以啊，这个不畏天不怕天决定派出这个勇士前往征伐太阳，表现出人类勇于突破难关的勇气及高尚的节操。面对环境的灾难与挫折，人固然要学习谦卑，但是坐以待毙的天不亡你人自灭，即使如此，何不轰轰烈烈与生命的环境来搏斗一番，或许能有一丝转机的希望。于是太阳人凭着这一股希望与理想，创造了祖先被披荆斩棘征伐太阳的伟大故事。勇士们不惜牺牲生命，不但创造了个人的丰功伟业，也带给人类无穷的这个尊荣以及骄傲。泰雅族的射日英雄大部分都没有留下姓名，这群默默无名的勇士烈女创造了人类无尽的幸福与快乐，他们都是泰雅族的圣贤。所谓圣贤者，凡能克服人类困苦恶劣环境者，并且通晓运用思考能力与天赋的才能，展开人类幸福的契机，这个就是圣贤。反之，如果不能克服困苦的这个环境啊，不能运用思考的能力与天赋的才能，就是愚人凡夫哇，就像明德一样就对了哈。哎，这个太雅族征伐太阳的类型啊，可以分为征伐一个太阳，射击是分成两半，产生太阳与月亮、白昼、黑夜，于是形成。好，第二个是征伐两个太阳，两个太阳轮流升起啊，没有白昼黑夜，射击其中一个，让其顿时光芒变成月亮、白昼、黑夜，于是形成。第三个是征伐两个太阳、两个月亮，必须要把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消灭，白昼、黑夜，于是形成。第四个是征伐十个太阳，打碎八个，打伤一个太阳，被打碎的太阳变成星星，被打伤的太阳变成月亮、白昼、黑夜，于是形成了。

来，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泰雅族征伐太阳的神话故事，有好几个版本哦。哦，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两个太阳，没有月亮，天气很热，因为阳光太强，所以大地没有好的这个收获，大家认为应该要把太阳射一个下来，但是派谁去呢？谁都不愿意去，大家只知道太阳从东方出来，但是到底在东方的哪里，每个人心中都有点害怕，最后决定推派三个壮丁去射。这三个壮丁不知道太阳的距离有究竟有多远，也不知道需要花多少的时间，于是呢，他们各自背了一个男婴，怕万一去很多年老了没有办法回来，这三个长大的男婴可以回来报信，带着族人的期许告别了家乡及妻小，向东方走去。走着走着，20多年过去了，壮丁已经老了，三个男婴也长大了，却一直不能接近太阳，但是他们感觉越来越热了。三个老人终于对三个长大的男孩说，儿子啊，我们没有办法与你们一起继续完成族人的希望了，我们在这里等你们，你们继续前进吧。三个年轻人便继续向前走，又经过了许多年，终于到达这个东方的尽头，他们把太阳射一个下来。当他们射下一个太阳之后呢，整个宇宙因为少了一个太阳就不再那么热了。三个年轻人很高兴，赶快回去向老人报告好消息，但是三个老人已经死了，他们很难过的将老人埋葬后继续往回走，回到家乡的时候呢，已经是40多岁的中年人。

准备好，让声音起飞，原创的力量正在发生。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

泰雅族呢，还有一个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太阳和月亮的这个故事哦。从前，天上有十个太阳，24小时呢轮流升上来，所以部落里面的谷物啊都种不活，因为天气啊实在太热，而且因为天上一直有太阳，族人们认为是白天而一直工作，每个人都累得受不了，过得很辛苦。后来村里面的老人就开会决定啊，要找勇士去把这个太阳射下来。不久啊，村中就组成了一支十来个人的义勇军，其中有几个是女孩子，准备 出发去射日。因为听说太阳害怕用石头磨成了矛啊，所以每个人都准备好了这个石矛，还带了一小段箭竹插在耳朵里面。这个箭竹里面放着小米、菜籽等东西，准备沿路啊撒下来，一方面当成记号，方便将来找到回家的路；另一方面让他们慢慢的生长，回来的时候呢，一路上可以收成，有食物吃。他们走了几十年，当年的勇士啊，有的已经老死，一路上有人和同队女孩结婚而生的孩子，这日渐长大。这个继续往前走，又过了很久很久，他们终于到这个太阳的住处，把太阳打碎了八个，打伤了一个。被打碎的这个太阳呢，就变成星星，而受伤的这个太阳呢，就变成月亮。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2: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3: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

0: 0800-775-0885 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1: 哇哦，哈长爷，你出失败事业，就会顺爷人了。
2: 哎呦，顺爷哥，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1: 不是小啦，丰富用装油、民法顺爷指南，还有 Pockets 顺爷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哦。
2: 真奇嘞哦，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3: 丰富本唔同爱，强雄重爱，顺爷开心思。
2: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为您安排的歌曲是 Miso Hibari 美空云雀他所带来的 Hanegasa Doju 花丽道中。那我们这个也是有一个台语的这个版本叫做这个狗路的管崩狗路。

位官崩。这个孤女的愿望啊，要对照这个日本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有很多这个音乐人到日本去修炼这个编曲啊，或者这个作曲的这个功力去学习就对了。然后带到台湾，回到台湾的时候，因为时代的这个背景关系啊，所以把它翻译成这个孤女的愿望。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年代呢？哦，就是经济还没有起飞，那个时候台湾仍然属于这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这个过渡期。许多这个年轻的女性呢，离乡背井到都市或者工厂来工作。而且那个时候啊，这个女性的地位仍然保守。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期待是忍耐、顺从、顾家，一旦感情受挫，往往只能默默的承受。这个台北、高雄开始发展啦，但对许多外来少女来说呢，都市不是梦想，而是孤单。这个《孤女的愿望》歌名《孤女》本身就透露出这个时代的这个情绪，不是天生孤单，而是在现实中被迫坚强。歌词里面的愿望其实并不奢华，只是希望被珍惜、被疼爱、被认同。这种情绪啊，非常符合当年社会底层女性的心声。这个音乐的风格、形态、旋律带着浓浓日本演歌的影响，哀而不伤，哭腔里面却还保留一丝的希望。1960年代的台语歌曲啊，深受日本旋律的影响，但填词内容更贴近台湾庶民的这个生活。那在那个时代，为什么这首歌会红呢？因为它唱出了离乡女子的心情，被辜负的纯真，对幸福的微小期盼。那个年代的女性啊，也许说不出口，但可以在收音机前跟着唱。

为您播放的歌曲啊，是陈芬兰所演唱的《狗路的晚梦》哦。听这个声音呢，应该是年纪不大的时候呢，所演唱的这个歌曲啊。我们把这个时间倒转回这个1960年代，那是一个台湾刚刚站稳脚步的年代，城市还在发展，工厂的一间一间的成立，许多年轻女孩提着简单的这个行李啊，就离开乡下的家。他们可能17、18岁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看见大城市的霓虹灯，白天在工厂缝纫包装做代工，晚上挤在宿舍的小床上望着天花板想家。就在那样的一个年代，一首歌出现了，《狗路的晚梦》哦，这个由陈芬兰唱红的。他的声音呢不华丽，却很真切，一开口就是委屈，一拉长音就是眼泪。狗路孤女两个字啊，其实不只是失恋的女子，更像那个年代离乡背井的女孩们，她们在都市打拼，遇见爱情，也可能遇见欺骗。在传统观念里面呢，女人要忍耐，要等，要顾全大局，大局。心里面再苦呢，也不能大声说。这首歌所唱的这个愿望愿望啊，其实并不奢求，不是荣华富贵，不是风光体面，只是希望有一个人真心疼惜。旋律带着浓浓的日本歌谣影子，而哀而不伤，像夜里面偷偷流的泪，第二天还要若无其事的去上班。你可以想象，傍晚时分，小吃摊旁的收音机传来这首歌，有人低头吃面，有人忽然沉默。也许她正是那位孤女，也许她心里也有说不出口的愿望。这首歌为什么会红呢？因为她替那个年代的女性啊说了话。在一个还不太允许女性大声表达情感的社会里面，歌成了出口。如今啊，回头听，我们听到的不只是苦情，而是一段历史。那是一群平凡女子的青春，没有被写进教科书，却被留在旋律里。狗路的晚梦唱的是一个人的心声，也是一整个世代的声音。

从声音出发，让文化继续流动，下一段发光的旋律正在路上，原力放送站为您安排的歌曲啊，是这个 Hakata Yobune 博多夜船，这是春日八郎啊，他去演唱的这个歌曲啊，他是1970年代到198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时期的这个都市民歌跟演歌流行的这个时期所发展出来这个歌曲啊。这个博多是九州福冈的这个港口城市，这个夜船 Yobune 是指夜晚的船，这里也可以理解为夜间出行的或是漂泊，象征都市中孤单游子的漂泊人生。这个歌词讲述男子独自饮酒，思念故乡或远方的爱人，夜晚港口船只霓虹灯是情绪的背景，这个夜船象征人生的漂泊，承载着心底的这个哀愁，思念中带着无奈，也有无法回头的现实感。这个旋律啊，哀而不伤，男声低沉带哭腔的这个表现手法，很适合描述孤独男子的这个情感。哦，这首歌的核心主题是什么呢？这个漂泊、孤独跟思念，哦，还有哀而不绝望，这个都是以孤单男子或是女子为这个核心，背景都是都市或夜晚，情感充满无奈，但又含着希望。当然我们这首歌曲也有这个闽南语的这个版本哦，这是由陈一郎他所演唱的雅冈滨，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村一郎是生在这个屏东的一个渔村，年轻的时候呢并不是明星，而是修车的这个黑手，或者在歌厅里面唱歌打工。他的声音带着沧桑，质朴而深情，像海风一样拂过每一位听者的心头。他的歌里面总有港口、酒、船只和夜色，比如这个家中人的瞬间曲啊，这个歌词里面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夜晚码头上飘荡的灯火，每一个旋律都像海浪拍打着船舷，带着孤单与无奈。想象一个男人离开家乡，站在港边，城市霓虹灯亮起，他手里握着啤酒，眼神望着远方，心里的思念像潮水一样一波波涌上来。这就是陈一郎的世界，孤单漂泊却又真实而温暖。他的歌不是炫技，而是情感。当他唱阿郎阿郎流浪的人啊，你听见的不只是歌词，而是一种生活的节奏。男人在港口喝酒唱歌，思念坚持，他们的孤单与海浪共鸣。也正因为如此啊，陈一郎被人称为酒国歌王。他的歌声不是为了舞台的光芒，而是为了那些默默生活漂泊在城市与港口之间的人。每一首歌就像夜里的街灯，为孤单的灵魂照亮一点点希望。可惜的是，他的人生也像他的歌一样短暂，长期劳累跟嗜酒啊，加上肝病困扰，他在2001年离开了这个歌坛，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才47岁。然而陈一郎的歌声并没有消失，他仍旧停留在港口、码头、酒吧，停留在听众的心里。今天在听他的歌，我们不只是怀旧，我们听见的是一种情感，那份孤单、漂泊、思念与坚持，那份生活底层的真实与温暖。陈一郎的歌告诉我们，即使人生像港口夜船，孤单漂泊，但心里那份真诚的情感永远不会迷失方向。所以今晚啊，当你听见港边的歌声，也许你会看到那个年轻的黑手，或是码头旁的男人，手握啤酒，唱着歌，微笑着，在夜色里守着属于他的孤单，也守着属于我们的共鸣。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

意义，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

0: 老公，你见明平常的门神做乜嘅？
1: 嗱，啲检查平常要捞财冇？
0: 吓，平常咩要捞财哦？
1: 唔系啊，平常嘅酸钉条上听也系烫饿咗，难以会捞出嚟。压缩机呢，就会不停嘅运转，偏偏就会增加啊。
0: 点样检查？
1: 哪一档子检查平常嘅门碰空，希望捞调一下出落体嚟，就表示爱清洁也系温馨了。
0: 哦，
1: 木门天飞对门碰空条条嘅锁罩，天气检查平常嘅酸钉条，接连上天又上钱。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

0: 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就讲三只事 ADR， 诉讼案纷争解决机制，从黑高标零杀去纷争，社会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前，又夹又偏离，独到纷争前车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有些朋友真的松一口气，夜深了，心不甘情不愿，但也真的停下了手边的工作。他的理性告诉他，不能一味的冲锋，该休息，该调整，这都不能马虎。我希望在这个生命阶段，越是忙碌的朋友，越是责任重的朋友，您更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这一两年我常说，人一定要懂得自律，懂得自律才有平安、健康、富足的生活。我是秦梦仲，感谢您来到寻梦园。首先欣赏 Anne Marie 的经典抒情歌曲《你需要我》，You Needed Me。

在生命过程中的确有很多的遗憾，这就好比这首歌唱到所谓的需要，而很多朋友回首来时路，想当年正需要别人的时候，那个所谓的别人故意的远离，或者有毒没应，一次又一次，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以前自己心里的想法是非常单纯的，我就好好付出，一定会有好的收获。但后来发现，我们好好付出，必须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还有对的人的身上。当然这对不对啊，也往往在经过一些观察跟事件之后，我们才明白原来是不对的，或者再次的确认这是对的。Right people, the right time, right place。过去的经验有好有坏，我们继续奔走人生路，有没有成为一个善用经验的人呢？也许这阵子大家可以用奔走两字形容。2026年剩下三个月了，责任心很重的人用奔走也许还不够吧，狂飙啊，狂飙，他希望能够超前部署，能够赶上进度之外啊，这是不够的，他要超前。不要太累了，我们接着来欣赏 Shania Easton 所带来的 For Your Eyes Only。

我记得前不久跟大家聊到 Sheena Easton 这位英国籍的女歌星，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她唱过电影《007情报员》系列的主题曲。那这个系列呢，就是《八爪女》1981年民国70年上映，主题曲呢也跟着传遍了全球啊。很多朋友也许都忘了《八爪女》里面的一些剧情了哈，我都忘得差不多了。但这首《For Your Eyes Only》也因着我们过去呢，台湾有一个关于好像隐形眼镜的广告啊，就有用这个《For Your Eyes Only》呢来当做广告的配乐。不过这首歌真的我印象深刻呢，是有道理的。听起来很有意境，而且 Sheena Easton 她的这个声线呢，也是比较开阔的。台北广播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有人抱怨前几天的那个超级大邱老虎，怎么跟半个多月前那个满满的那个秋天的气息那凉意都不一样的哈，所以这个也不能找我。我在九月的时候有感于九月的凉风是来的就像惊喜一样，所以我有说也有微闻呢，还是少说为妙吧，就好好享受，说多了忽然来给你来好几天的这个大热天。不过这几天的温度呢又有变化了，也请夜归的朋友、晚睡的朋友呢要注意身体的健康。来欣赏 Crystal Gayle 带来的 Don't Eat Me My Brown Eyes Blue。

听起来非常轻盈，好像很愉快一首歌曲啊，其实不是像你想的那么愉快。不要让我棕色的眼睛变成蓝色了， Don't eat my brown eyes blue。 这是一种，不要讲隐喻了，讲得很明白了，就是不要让我伤心，不要让我难过，不要让我忧虑。在流行歌曲的大半的情歌的世界里，又唱出了情人之间的一些微妙的关系。某一方他心里所想的跟另外一方他的解读是不一样的，你说猜来猜去，或者因为沟通不良讲得再明白，对方还是呆头鹅啊，怎么办呢？所以这些在我们过去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是蛮神奇的。你对对方有好感，但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却又发现很多的观念是相互矛盾的。或者一开始呢，你对这个人呢很感冒，有不好的印象，但后来因为一些特别的事件啊，好比说你碰到紧急的状况，看来好像这个人平常都漠不关心，但是他适时伸出援手。也就是说，在特殊的事件当中，的确我们可以非常客观的、很科学的来检验对方的人格特质。平时大家这个嘻嘻哈哈的，或者是讲一些场面应酬话，大家听听就好。当然这条路每位朋友这走来呢，有欢愉啊，也有一些悲伤。刚刚这首歌也许就唱出了很多朋友过去曾经有过的心情，那个人呢他就让你忧虑了，让你原本棕色的眼睛又变成蓝色的了。好，非常棒的一首抒情歌曲。我们再来欣赏经典老歌 The Association 合唱团的 Cherish。

这阵子呢，稍微空闲一点，我也没有浪费着宝贵的时间。家里有些快要坏掉的东西呢，我就自己来修一修。这个讲来，也许您会吓一跳，好像我跨界了哈，还是被什么耽搁？其实没有了，难度没有特别高。不过在修理过程中，也发现没有像我想的那么简单哈，我居然把塌掉的那个沙发修好了，包括那个横杆的木头，还有包括那个弹簧片的固定啊。那当然在这个修理过程中，这个手呢被刮到被刺到啊，好几个不大不小的伤口，那修完才发现，就让我想起在童年少年的时候，在外头玩耍啊，打球啦，跟这个儿时玩伴呢，这个打打闹闹，回到家才发现怎么膝盖上有伤，什么地方磨破皮了。这个大人发现呢，就把你骂一顿啊，自己都没有觉得。所以很专心的做一件事情，包括修东西，你可能就忘了在客观世界当中啊，有一些其实你可以预防的事情，它却发生了。好，总而言之呢，除了沙发之外啊，还修好了其他几样东西，我是相当相当开心的。好，再来欣赏 Cliff Richard 的这首经典抒情歌曲《情深似海》Ocean Deep。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3: 天台飞机表演发通，什么厨师早晨去外地总统府面前一行，主编会是省饮茶馆子，对厨酒安不头十点多厨师下注一点，唱家视频有批合过托行事。提醒你，国庆台飞机日总统府面前的升旗仪式，在往里唔好开放本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也是中华民国正国庆免署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家庆祝日报25年国庆出品委员会提供。

自律不是苦行，而是对得起自己的选择。早起守时，把该做的做好，这些看似平凡的坚持，正是撑起责任的骨干。越忙越要规律，越累越要照顾好自己，因为你倒下了，身后的人该怎么办呢？把自律当成一种温柔，对自己，也对那些依赖你的人。愿大家在承担当中，活成一座可靠的港湾。

我们的梦想就像天上的星星，看似遥远，但是却为我们指路。但是想要摘星，光有热情不够的，还需要日复一日的自律。早晨的闹钟，深夜的书桌，拒绝诱惑的选择，这都是逐梦的一砖一瓦。自律是给梦想踏实的翅膀，当别人沉睡，你已经出发了；当别人放弃了，你仍旧坚持下去。因为自由绝对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有能力走向想去的地方。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以自律为舟，度过懒散与借口，抵达心之所向。

Lemon Tree PPM Peter Paul and Mary 三重唱1960年代的作品，很小品啊，很小品。你说它是我们认知中的那种所谓流行歌曲，又觉得怪怪的。你说它像民谣，总而言之音乐是非常主观的啊。Lemon Tree 这首歌曲，我们对它的旋律呢是相当的熟悉，很多朋友是从小听到大。Lemon Tree， 特别喜欢西洋流行歌曲的朋友，如果对1960年代的这个美国歌坛的一些研究啊，也不会少掉这个 Lemon Tree。当然，那个 Bob Dylan 的 Blowing in the Wind， 还有那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嬉皮啦，哈，摇滚音乐的诞生等等，这音乐世界呢真的是太丰富了。听 Lemon Tree 呢，我还是会想起1992年吧，对，1992年呢，我在后院呢种下的苹果树跟梨子树，我用那个卫星空照怎么看都看不到啊。如果看得清楚那就不得了了啊，那就不得了，大家了解了，因为像一些卫星的这个资讯呢，不是我们一般平民老百姓呢能够拿到最清晰的那个图照的啊，尤其这个世界呢有些地方还在战争啊，那就不得了的事情。有些所谓的这个开放式的这个卫星的这些图块呢，他会故意的解析度呢就做得比较差，当然是有些考量了。不过有些朋友觉得能够看到那个轮廓，能够顺着那个道路啊去看一下。

看，哎，以前你住那个房子，那个门牌号码，那个还算看得清楚，但是那个后院呢，那个 backyard 你就看不到了，你没有办法看，只能用那个卫星空照的，那个图哈，但是很不清楚。我忽然觉得我在浪费时间，为什么呢？太多太多过去的记忆呢，不是我们在行走当下呢，我们能够把它全部的一一填补回来的。所以对于我们过往的经历，我们的回忆呢，要慎而择之，否则把时间用在一些很浪费的事情上头，那就真的是蛮可惜的。言下之意，也就是说，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在一些无谓的回忆上头。Golden Life 带来的 Sundown。

很多人在日出，他就期待日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忙碌的上班族，他们的所谓的责任心呢，也没有像那些很拼命的那些朋友哈，那么的强。当然我没有说你们没有责任心啊，不要误会啊。大多数的上班族还是很务实的啊，了解

在工作场域呢，就是要维系好那个劳资关系，我们的工作项目，这个工作的氛围等等，还有职场的文化。但有些呢，他的确是把工作呢当做他全部的生命，工作项目越多越好。的确有少数的朋友，他是透过这些他固定工作以外的，好比说别人请托啦，或者是上司呢特别交代，他是甘之如饴，他觉得可以证明他的能力啊，他是 Superman， 他是 Superwoman。 但就像节目一开头我所说的，你越忙责任越重呢，您越是要懂得自律，特别在夜深的时候，对于健康的管理呢，不要马虎了。阿爸合唱团带来的 Honey Honey。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在时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的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说。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音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白头。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啦。我是关心所有朋友的柯怡敏。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凤飞飞凤姐，好听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枫叶情》。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个版本呢，是重新在演唱会当中的一个版本。不过呢，这首歌曲最早的版本呢，是来自凤飞飞《枫叶情》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是在1976年，民国65年。那也因为这首歌曲呢，也让凤飞飞跟珍妮之间呢有一点点小小的心结，这样 OK 哈。好，为什么今天一开始要来听这首歌曲？大家知道吗？这一个礼拜四哦，就是10月8号，10月8号这一天呢，就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什么叫做寒露啊？嘿，我要来告诉大家哈，这个寒露呢，其实基本上呢，它是这个10月7号到9号，每年10月7号到9号

就指这个节日哈。那这个节日呢，基本上就前面呢会有一个白露，白露完了以后就秋分，秋分完以后就寒露，寒露以后呢就降霜。那么这个呢是这个整个的秋天的这个节气当中呢倒数第二个。其实换句话来说呢，也就是呢秋天快要到尾巴了。OK， 寒露嘛，就是那个早上这个露呢指的是早上的露水，

秋天的秋尾巴了 OK， 那因为已经是倒数第二个节气了嘛，对不对？所以紧接着呢，冬天的节气就要开始慢慢的就要出来了，这样哈。可是大家应该可能也跟我有点感觉了哈，天气是的确有点变凉，但是没有到很凉的那种感觉。尤其上个礼拜，我碰到好多朋友都在讲说，不是秋天来了吗？啊，为什么还这么热呢？有没有，大家应该还记得吗？尤其是在九月底的那几天，29号、30号，哦，28、29那段时间真的好热。那后来到了周末的时候，温度稍微有点下降，比较舒服一点，但还没有到冷的这种感觉。OK， 好，那其实呢，说到了这个寒露呢，基本上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哟，例如说赏枫，就是我们刚才呢就听到了这个枫叶期嘛，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呢？例如说这个吃螃蟹啦 ，OK 哈。那还有一个，在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呢，这个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妈妈会煮那个芝麻糊。OK， 那芝麻糊为什么？尤其是黑芝麻，黑芝麻糊为什么？因为吃芝麻可以呢降燥，然后呢，可以呢这个润肺这样子哈。所以呢，基本上呢还蛮不错的。OK， 好，那当然赏枫听了，除了听了这一首《枫叶情》之外呢，我再送上一首歌曲，同样也是来自凤飞飞的一个作品，《片片枫叶，片片情》。

这首歌曲呢，就是在《枫叶情》这部电影当中的插曲，叫做《片片枫叶片片情》哦。这个时间点当然也就是在1976年的时候哈。那这是也是一首老老的歌曲啊。那其实说到了这个秋天，其实在台湾秋天好像似乎没有那么的明显。那当然你可以去二万大赏枫，枫树很漂亮哈，红红黄黄的一片。那可是除了这个部分之外，秋天在台湾的景色有吗？在那个芦苇花有没有？在那个小油坑那边一整片的芦花，其实也蛮不错的，也蛮有点带着秋天的这种感觉在里头。那我有一年呢是在到了大陆的东北去啊，那大陆的东北那个地方秋天的这个状况就非常的明显。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有银杏，这银杏啊到了秋天的时候是会变成黄橙橙的一片。

再加上了枫树，所以他们那个山头看过去不是绿色的，是黄色红色，就有点像大家去日本赏枫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蛮特别的一个感觉。 OK， 好好，那当然这个赏枫其实也还蛮不错的，这个秋天嘛，赏枫还有吃螃蟹很重要哎。好，那其实有关于枫叶的树，枫叶的歌曲还真的蛮多的，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好了，来自萧丽珠的《枫红层层》。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了寒露嘛，对不对？好，那其实寒露我觉得听这一首《风痕层层》再适合也不过了，非常贴切的一首老歌。那因为这首歌曲一开始的就是深秋风红层层，有没有？深秋有没有 ？OK， 那就是跟今天的这种感觉一样，然后又风红层层，有没有？哦，所以好，那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一首插曲。那这个电影呢，就叫做《风红层层》，1975年。那其实呢，最早的原唱呢，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修丽珠的这一个版本。那可是呢，在电影版当中呢，是珍妮所主唱的哟。那在专辑方面呢，其实在当时有个很特别的现象，你在看电影。你的电影版的那个主题曲的主唱者跟后来发行专辑的主唱者会不一样，像那个枫叶情也是一样，那这一首枫红层层呢也是同样的一种感觉在里面。那在枫叶情那部电影当中呢，这个电影版的主唱是凤飞飞，然后出专辑的时候呢是珍妮。 OK， 好，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那时候抢歌抢的还蛮凶的啦。 OK， 好，那这个是1975年的一个作品。那这首歌呢，同样也是来自刘家昌老师的这一个作品哦。那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喜欢老歌的朋友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 OK， 而且呢，这个风红层层也可以说是在70年。

但非常动人的一首这个电影跟歌曲哈。好，还有哪一首歌曲跟枫叶有关呢？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张丽敏的《枫林小雨》。

好的，那么这个是来自张黎明好听的这首歌曲，叫做《风铃小雨》。这个时间点呢，是在1977年哦。张黎明呢，的一个专辑里面所收录的歌曲，同时呢，这首歌呢，也是这个电影呢《风铃小雨》的这个主题曲啊。那其实呢，这张专辑很特别，为什么很特别呢？因为它这张专辑里面收录了两首很像的歌曲。第一首歌曲呢，就叫做《风铃小雨》，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首歌。那另外还有一首歌曲，同样也是同一张专辑嘛，也是1977年，叫做《看到风铃小雨》。等一下我们会听到那一首歌啊。那我们稍微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这两首歌曲呢，不太一样啊。那么这个《风铃小雨》，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首歌曲词呢，是来自佚名的词 ，OK 哈。那看到《风铃小雨》呢，是这首歌曲呢，词曲呢是来自刘江昌老师的这个曲哈，所以是不一样的。那同样都是在一部电影当中，但是那个名字六六阿贝港，六六阿贝港哈，所以呢就会让大家有点小误会，说这个现在是什么情形，怎么感觉好像都很像都很像这样 OK 哈。所以呢大家呢，如果说你要听风铃小雨，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歌，那如果说你要听看那风铃小雨的话，这个词曲是刘江昌的这个作品的话呢，就是这一首歌曲咯。

这首歌曲呢叫做《看那风铃小雨》，跟刚刚的那个《风铃小雨》呢是两首不一样的歌曲哈。那也可以说是秋天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了哈。好，那当然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一个作品，不管是《看那风铃小雨》还是这个《风铃小雨》，这两首歌曲曲的部分都是来自刘家昌老师。不过呢，《风铃小雨》是这个词呢是来自佚名，然后呢，《看那风铃小雨》词呢是来自刘家昌。就抹杀赶快来了哈 ，OK， 好，因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就是由这个秋天，由这个寒露哈，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枫叶的相关的一些歌曲。那么等一下在第二阶段呢，我们还是一样会跟大家来分享秋天的歌哦，秋天的歌还真的是蛮多的呢，而且是多到快要爆炸的一个程度哦。OK， 就至于有哪些歌曲。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吧，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2: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2: 是这样。
1: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3: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高山阿嬷哈，两个已经有年纪的这个阿嬷哈，那么这个原住民的阿嬷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捉螃蟹》哈，那捉螃蟹嘛 ，OK， 那因为今天跟秋天有关嘛，对不对哈？所以呢，我们就来听这个抓螃蟹 ，OK， 那螃蟹呢，这个秋天是最肥美的，对不对哈？那有很多人可能都已经趋之若鹜了，对不对啊？但是啊，这个螃蟹哦，这个生性哦，还是稍微的比较这个在体质如果说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呢，还是尽量少吃哈。而且呢，这个螃蟹跟秋天盛产的一种水果就是柿子，不能够搭配一起吃哈。这个是有医学根据的哟哈，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哈。好，那这个第二阶段呢，我们就来听一开始呢就是捉螃蟹，有关于螃蟹的歌真的不多。那除了这首捉螃蟹之外，另外还有一个这个螃蟹一样爪八个，两头尖尖那么大个。有没有那个童谣 ？OK， 好，那这个童谣呢，相信大家应该也都不陌生。可是呢，现好像慢慢就也变成了，在划酒泉的时候的一首歌曲。OK， 好，我们来听秋天的歌。秋天有哪些歌呢？我们要先从这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了。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珍妮，《温暖的秋天》。

我们听的这一个版本呢，是来自珍妮的版本，好听这首歌曲《温暖的秋天》。这个时间点呢，同样也是在1976年哈，民国65年。那么最早的原唱呢，是凤飞飞，收录在她个人的第22张专辑当中，同名的主打歌曲哈，《温暖的秋天》。那词曲呢，当然也就是刘家昌了。刘家昌老师呢，其实做过了《秋天》3部曲哈，3首。那刚刚我们在前面听过了，像《枫红层层》。像风铃小雨，像是温暖的秋天，都是来自刘家昌老师的这个作品哦。那当然这个很多的后面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翻唱，但是呢我特别找了珍妮的这个版本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其实我觉得有不同的感觉啦，因为毕竟珍妮跟凤飞飞的音域啊，还有诠释的歌曲的方法呢，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OK， 好好，那既然讲到了凤飞飞嘛，那我们也补上一首跟秋天有关的好了。刚才我们虽然听了凤飞飞的这个枫叶情，对不对？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好了，同样都是凤飞飞的作品，那也是一首老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又是秋天。

好听的这首歌曲又是秋天，1974年凤飞飞的这个作品。那么其实这首歌呢是来自庄奴的词，然后糯明道老师的曲，收录在这个凤飞飞哦《半山飘雨半山晴》的这一张专辑当中哦。那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舒服，听起来就是秋天哦，虽然给人家一种是个羞涩的感觉哦，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呢却充满了一种淡淡的好听的这样子的一个温暖，这个好听的这样子的一个歌曲哈。好，那其实秋天呢有一首歌啊，这一首歌呢说真话真的很把秋天羞涩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完整的被表达出来，而且呢这一首歌呢就会越听越有悲伤的感觉，来自叶欢的这首歌曲《谁在秋天见到我的心》。

是不是非常符合秋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境呢？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叶欢的这一首《谁在秋天见到我的心》，这个词呢是来自陈汝荣老师的词。那么曲的部分呢，其实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外文歌曲重新去做一个改编的，而且呢在当年呢第二届金曲奖当中呢，这首歌曲还获得了最佳音乐录影带奖。那么当然叶欢诠释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当然就有那样子很悲伤的，很寒冷的，很哀怨的那种感觉。到底是谁在秋天见到了我的心？这样哦，我看心都掉了。你看看，哎呀，啊，让我们觉得这个心里面呢，真的实在是很辛苦、很心疼的这种感觉哦。尤其是在歌词当中，他特别说了，他说：“地上没有更寂寞的枫红，像你烧在我的心田，不能不好再这样错下去，只想当他梦一场。”是不是很悲伤 ？OK，好听这首歌曲，我很喜欢这首歌《谁在秋天见到我的心》，来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好，那个当然有关于秋天的歌还真的是蛮多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我们转换一下心情，好不好 ？OK， 好，来自湘音四重唱的《秋天的野菊花》。

在台湾哦，这个秋天赏菊花的这样子的一个好像风气好像没有被带起来，好像这个大家中秋也就只会烤肉。那其实呢，在早期的时候，像是菊花是清凉退火的一种饮品，所以其实像我们家就会把那个干燥的小菊花 OK， 然后呢再配上了冰糖，然后呢泡成茶来喝，来饮用。哎，其实我觉得有的确有那种让我们觉得很舒服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当然也菊花的歌，菊花的歌也蛮多的，什么菊花台啦，也菊花也菊花，有没有 都有。但是呢，我想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不能跟大家再来分享其他的一些歌曲了。好，那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边也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那当然在礼拜四呢这个寒露的那一天呢，我们还会介绍相关有关于秋天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那同时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买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该挂纠纷，刚讲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呐。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秀慧出版的新书。这本书是张安黎他所写的关于 Robert Swinhoe 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采集东亚》，它的关键就在于 Robert Swinhoe， 在书里面将他的名字翻译成为寻河。Swinhoe 或者是寻河是谁呢？让我们从这样的一件事情介入来了解。1866年7月，台湾特有的粉红鹰嘴首次登上西方学术性期刊，作者详细描述粉红鹰嘴娇小柔弱的外观和彼此斗殴不止的习性，并针对粉红鹰嘴的好斗提出了一段细腻的比喻。大多数的国家都有其象征性的鸟类、野兽或爬虫动物。我现在要向读者介绍福尔摩沙的象征性鸟类，体型确实很小，但是很好的代表了 Ogilvy 所说的土地，每个城镇都是一个共和国，它们持续发生战争，彼此之间存在分歧，城镇对抗城镇，村庄对抗村庄，导致和平从未降临于这座岛屿。作者认为粉红鹰嘴生性好勇斗狠，日日打架喧闹，堪比当时在台湾连日争斗不休的居民，是足以象征台湾的动物。这篇文章的作者那就是 Robert Swinhoe， 他是在1836年出生到1877年去世，他只活了40岁左右，但是呢他的经历在19世纪非常具有代表性，而且呢非常的丰富。他的艺名有的时候写作史温侯斯文豪，那寻河是 Robert Swinhoe他自己曾经使用过的中文名字，所以呢这本书把它称之为叫做寻河。寻河是第一位英国驻台的外交人员，在台湾工作将近4年，负责交涉台湾开港事宜，也是将台湾介绍给西方世界的重要推手，其中以生物最为重要。目前许多台湾特有种动物在种小名上被冠上 Swinhoe， 斯文豪氏就是纪念寻河他对台湾生物学的贡献。寻河他不只是参与台湾历史的重要时刻，更将台湾的自然物种推介给西方知识分子和阅听大众，牵起了东西交流的桥梁，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人物。而他所处的特殊背景，那是1858年到1860年，清朝两次败于英法联军之役，清朝和英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承诺增开沿海五处港口，还有长江各口，还允许外国人入内地传教和游历。对寻河来说，踏入清朝的开端是1860年的战役，他以英军翻译的身份踏上了从前封禁之地，他跟随军队循着大沽口、天津行军到北京。1861到1866年，寻河就被派到台湾协助开港通商，还有领事馆选址的事务。1867到1868年，寻河被派往澎湖群岛、海南岛、张家口和长江上游的重庆，以查看航行路线还有当地的特产。寻河应工作需求，他就前往清朝的港口还有他周边任职，同时他就进行了博物学考察以及采集。1860年的英法联军之役，寻河他担任测量地形的后勤部队翻译人员。第二年他会诊了18607月到10月他在华北所见所闻，出版了 Narrative of the North China Campaign of 1860 北华战记。依据寻河的职务推测，他比较少机会遭遇到两军对峙，所以在北华战记当中着重如何与被占领地区的军民交流。值得一提的是，北华战记的副标题是个人亲见的中国特质还有这个国家的精神和社会状态，表现寻河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不过北华战记的内容比较难呈现副标题的精神，有关北华战记内文没有完整回应副标题，很可能是因为寻河他不通华北的方言，华北方言不同于官话或任何当时英国人已经知道的中国方言。举例来说，有一位英军通译对着华北平民讲了长串典雅纯正的官话，这个质朴的

民众很专心聆听。当通译停止讲话的时候，他摇摇手大喊不懂。其他交谈内容则明显不够深入，大概就仅止于年纪、职业等浅薄的问题，要不然就是鸦片成瘾者声嘶力竭的哭嚎，甚至留意描述表

老士绅的谈话内容最为深入，透过士绅的称呼还有他优雅微胖的外貌进行推论，暗示了这个受访者家境富裕，并且曾经接受过教育，所以应该是讲官话。1860年11月，寻鹤结束了英法战争的通译工作，受上级指示回到厦门。时隔一个月，寻鹤接到新的派令，前往刚开港的台湾担任副领事。寻鹤在台湾的时间有5年左右，不过他曾经返回英国休假一年。1862年7月到1862年5月，寻鹤在府城淡水移动，为英国外务部寻找最适合英国领事馆的位置。1861年7月，寻鹤依据指派来到府城，待了4个半月之后，寻鹤认为府城即便是清朝在台行政中枢，但因为府城沿海的港口淤积严重，建议另外则适当的上港。1861年12月，寻鹤转往淡水考察，他指出淡水港口不只是便于船只进出，港口周边更是物产丰富，包含煤炭、茶叶、砂糖、黄麻、大麦、小麦、硫磺和樟木。基于淡水港便于货船进出，还有它周遭物产丰饶，寻鹤决定建置英国领事馆在淡水。隔年淡水还成为海关税务司的办公所在。1862年5月，自从寻鹤因为身体不舒服返回英国休养，淡水领务交由 George Parker Brown 办理了一年有余，直到寻鹤复职。1864年1月到1866年5月，寻鹤在台湾南北往返，直到1866年淡水领事馆从府城独立出来，他才能够专心于南部的工作，并且开始长期定居台湾南部。英国领事馆从淡水移到台湾南部的机遇是在1864年年初，寻鹤在淡水任所办公，体认淡水离府城太过遥远，难以与岛内最高统治机构维持密切的联系，以致接收不到清朝地方政府所发布的情报。1864年8月，寻鹤正式将英国领事办公处搬迁到离府城大约1天脚程的大港，他接着忙于处理大港开港的前置事宜。1865年2月，寻鹤正式擢升台湾领事。除此之外，经检阅英国外交部的实领档案，有关大港的往返报告有180份，占据最多分量的是埃尔芬号的处理始末，以及争取洋商出口台米的协调过程。分量其次的是大港安平开港的前置作业，另外有外籍商船失事等报告穿插其间。透过以上足以推测，寻鹤1864到1866年在台湾任职的时候，最为耗费心力的是处理洋人和本地汉人之间的纠纷，以及达沟港它的开通相关作业。不过1866年寻鹤被调离台湾领事的岗位，返回厦门领事馆任职。叶成辉认为，那是因为寻鹤和清朝地方官员交涉米进问题的时候态度不佳，所以被调回厦门领事馆。虽然叶成辉并没有指明何谓态度不佳，不过我们可以从寻鹤他在1864、1865年间所发生了两件遭遇回应态度不佳的说法。第一，1864年英国皇家植物馆园长 William Hooker 派遣 Oldham 来台采集植物， Oldham 听从寻鹤的建议，脱离既定的采集路线，前往北部深山收集植物。 William Hooker 听闻 Oldham 不依照规划进行工作，大为震怒，立刻断绝金援。不幸的是， Oldham 在台染病，所以因为没有接受妥善的治疗暴毙身亡。寻鹤就以 Hooker 放弃 Oldham 为由，去信给 Hooker， 声称即将在市场上以自由报价兜售 Oldham 的采集成果，替 Oldham 争取应有的金钱补偿。有关 William Hooker 对寻鹤的擅自作为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不久 William Hooker 离世了。1865年5月，寻鹤致信给 William Hooker 的儿子 Joseph Hooker 道歉，还着手整理 Oldham 所留下来的采集成果，整理为植物目录，制作成植物标本之后，才寄给英国皇家植物园，这才终

终于缓和了球员胡克家族的紧张关系。还有另外第二件事情发生在1865年，那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告诉大家。

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超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分组 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张安礼他所写的《采集东亚巡河 Robert Swinhoe 及其博物学知识建构》。巡河他在台湾前后有4年多的时间，包括前面提到了他后来被调回厦门，其中包括他在台湾所发生的事。1865年巡河被威扎提醒不应该驱使英国船攻击中国船，也不应该在书信当中使用激烈失礼的措辞，尤其是巡河的信件用语问题。威扎在一个月内请示了2次，其中一次还命令巡河重写他的书信内容。由此可见，巡河行事冲动莽撞，很可能是导致他被调回厦门的原因。毕竟回厦门之后可以受到其他英国驻华外交人员就近监视。从1867年开始，巡河接连被派去澎湖群岛、海南岛、张家口还有长江上游考察。1867年8月底，巡河随着英国军舰前往澎湖群岛考察。有意思的是，巡河他在公务信件当中不只报告澎湖的居民跟物产，还洋洋洒洒地叙述澎湖的野生动物发现，少见的在公务报告内坦然展露个人的兴趣。今天讲到Swinhoe，也就不得不提他一共发表了120篇左右动物学相关文章，介绍鸟类、哺乳类、爬虫类、鱼类、贝类和昆虫等不同类型的动物，尤其以鸟类采集成果还有相关的研究作为丰富。不过巡河他并不是出身上流社会，也不是专职的博物研究者，在英国士绅阶级眼中不能算是博物学家，也不是地位低下的采集工人，比较像是在田野间帮忙采集的博物学爱好人士。我们或许可以提问，

寻和甘愿博物学爱好者的标签吗？或者他对自己另有期许？事实上，寻和他不愿屈身为单纯上缴工作成果的采集者，他积极的维稳，阐述自己的发现，尝试加入西方博物学界的研究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寻和还将自己和安坐在英国本土的我们称作为叫 Cabinet Naturalist 这种衣橱博物学家，或者是安乐椅博物学家，他要跟他们区隔开来，将自己定位为穿梭于田野间的博物学者 Field Naturalist， 也就是采集研究并行的博物学学术工作人员。1849年刊行的科学访查须知，还有1854年出版的给旅者使用的自然史须知的动物标本制作部分，都是由英国皇家外科学院的教授 Richard Owen 负责编写。有关动物标本制作，欧文力求还原动物生前的外在模样。最先，欧文提醒制作标本之前，必须记录在标本处理过程当中容易变色或者是变形的动物遗体，例如鸟喙的颜色、鱼类的外皮色彩，还有软体动物的身形跟色泽。接下来来到最关键的步骤，如何替动物遗体求取不容易保存的内脏，留下皮肤还有它附着的毛发。欧文就提到，要把棉花塞到没有分离的皮肤跟肌肉之间，避免污血沾染毛皮，而且动物的各个部位的表皮需要采取不同的剥离技术，力求维护动物皮毛的干净更完整。最后得于表皮内彩涂抹大量的深皂，使之免于腐败。欧文特别要求，如果经手难以干燥脱水的遗体种类，通常是鱼类、软体动物还有内脏，必须改而泡入特制的药水当中保存。不过欧文指示要保存动物内脏，有违英国学者以外观特征来鉴定物种的传统习惯。对如何分类动物，19世纪的动物学就提出了两种途径，内脏或者是外表。以鸟类学为例，部分学者认为应当保存鸟类的消化器官，以饮食来分类鸟种。另外有一批学者认为外观特征就能够鉴定物种，所以细心保持鸟类的羽毛而抛弃所有的内脏。就实际条件来看，如果要保存内脏，就必须要拥有廉价容易取得的玻璃空瓶还有药水。一直到1845年，英国的玻璃产业才发展出足够的规模，能够产制大批而且平价的玻璃，使英国学者得以大量运用玻璃制品。由此可知，英国的自然史研究社群长期未有使用玻璃箱子或玻璃瓶子保存标本的习惯，才发展出以外观特征为主的分类法。外观特征作为分类动物的重要依据，也就使得英国动物学界极度渴求标本外观干净完整。即使欧文撰写涵盖各种形态的动物标本制作指南，但是除了鸟类之外，其他动物很难合乎学术标准要求。在当时的情况底下，作为博物采集者，寻和他经常必须跟时间竞赛，赶快把鸟类遗体制作成为标本。至于谁来制作标本，有很大的弹性，包括标本制作师寻和本人还有猎人。依据寻和的自述，他雇用了大批在地的动物标本制作师，遍布厦门和台湾两地。奇特的是，上海的亚洲文会博物馆苦于缺乏适当的动物标本制作师，因此一直到1874年才正式开馆营运。同样是1860年代的中国，寻和的个人阅历显然有违上海亚洲文化博物馆的经验。很可惜的，寻和没有说明在地的动物标本制作师从何而来，也没有解释他们如何学会标本制作的技术。不过在寻和的文章当中，在地的标本制作师被提及三次，一次叙述雇聘了标本制作师，其余两次抱怨标本制作师没有能够及时制作标本，导致遗体腐烂羽毛掉落。所以基于制作标本的时间压力，在地标本制作师很有可能并非寻和的标本制作主力。照这样看来，寻和需要能够快速制作标本的人力，也就是自己或者是猎人。

从天津市场买下24只铁雀之后，寻河立刻动手剥除所有铁雀的外皮，把它们制作成为便于保存的干燥标本。除此以外，由猎人自行执刀清除内脏，割下外皮，留下附有头角的干燥鸟类外皮标本，应该不是太困难的技术。因此更多时候猎人同时承担了制作标本的工作，使新鲜遗体迅速被制作成鸟皮标本。从寻河他描述猎人交付的鸟只来看，他总是聚焦于各部位的羽毛颜色和数量，却不太描述其他身体部位的状况。这可能也就暗示了猎人已经进行初步的整理，所以寻河才会看到只是附着羽毛的外皮。从另外三个例子我们可以注意到，猎人确实兼任剥除外皮的工作。有一次猎人捕获了一对鸟类，雌鸟已经死了，雄鸟则奋力挣扎。因为台湾的天气湿热，逼得猎人不得不先剥除雌鸟的外皮，让寻河能够见到完整的羽毛。等到寻河见过激烈反抗了雄鸟之后，猎人立刻就把雄鸟杀了并且剥皮，以免继续破坏羽毛。寻河也提到厦门的猎人带回了几张鸟皮，显示猎人把收获交给寻河之前已经处理成仅存表皮的状况。要不然如果不同意及时处理鸟类的遗体，猎人会把腐败的遗体当作食物果腹。值得注意的是，鸟类标本和动物生前模样之间多少出现落差。寻河曾经模糊地评论咬鸟的标本用干燥的鸟皮互相比较是完全不够的，我们必须看到这鸟遗体还新鲜的状态。寻河并没有解释干燥外表和新鲜遗体的差异，不过据此推测，经防腐处理的标本没有办法真实呈现新鲜遗体的原始特征。关于鸟类标本和新鲜遗体的差异，应该在于两者的颜色和完整程度。欧文在采集须知当中也就提醒，因为鸟类的眼珠、鸟嘴还有腿部很容易改变颜色，采集人必须尽速记录。寻河也有类似的经验，他曾经目睹鸟只死亡的瞬间，发现就在鸟死亡了之后，它的鸟嘴瞬间从蓝色统为深灰色，最后变成黑色。而回顾这样的分析，你就知道其实寻河很少有机会亲自观察鸟只从垂死到咽气的过程，他几乎是从别人或别处得到死亡数日的鸟类遗体，甚至是已经制作完成的鸟皮标本。标本制作的过程当中同样有可能改变鸟类羽毛颜色，特别是在消化过程当中遭到破坏，使得鸟类的羽毛转为比较浅的颜色。除了变色之外，鸟类标本还有残缺不全的问题，有些标本少了腿部，有些羽毛全部剥落，乃至于有腐烂的情况。造成的原因大约是标本制作技术不佳，运输过程当中受到破坏。不过呢，更重要的是湿热的气候，还有在湿热气候当中活跃的害虫。寻河他也就曾经遗憾地写下，因为厦门公务繁忙，无意间将一箱祭祀淡水的鸟类标本忘在角落，一段时日之后，整箱标本全数腐败。所以关键的重点是我们回到19世纪，寻河他有他的博物学知识，但是这博物学知识的建构不是那么容易。这就是为什么张安礼他的这本书书名叫做《采集东亚》，而且他的副标题是《寻河及其博物学知识建构》。要如何开始认识理解台湾，寻河是重要的人物，而他的方式以及他所建构出来的知识，当然也就是早期台湾历史重要的一部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卡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童恩。我最喜欢的艺文活动是舞台剧，因为演员不能 NG， 非常有临场感，有做自己的感觉。欢迎回到 FM 93.1台北。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听说今天要来聊潘尼洛普的故事。
2: 对，这应该讲就是奥德赛故事的最终章。
1: 啊，奥德赛故事的最终章。
2: 对啊，因为潘尼洛普就是奥德修斯的老婆啊。
1: 我以为是汤姆·克鲁斯的前妻。
2: 潘尼洛普这个名字其实已经后来就变成好像是一个很有名的姓。
1: 对，
2: 很多人都叫潘尼洛普。
1: 潘尼洛普
2: 就好像很多人就叫戴安娜一样。
1: 嗯
2: 啊，就是这些希腊的名字啊，是很响亮的。那潘尼洛普呢，他响亮的名字是因为他有一个忠贞不二的爱情，所以在荷马史诗里面是给他非常高的评价。

0: 评价。那你想想看啊，一个刚嫁给国王的人了、哦，结果没有多久，国王就去打仗了，一打仗，然后就漂流十年，就二十年了，等于是他新婚，但是他怀孕了。我怀孕以后，那个小孩也生下来，所以他们其实相处的时间大概就是一年多。那一年多以后呢，就跟她的老公就从此二十年不见。
1: 你是说潘尼洛普跟奥德修斯？
0: 对啊，
1: 只相处了一年多之后就二十年没见。
0: 对，没错，因为她的小孩
1: 好久哦，
0: 满月的时候他就被征召要去打仗了。
1: 嗯，
0: 那廷达瑞斯的誓言嘛、
1: 嗯、
0: 那廷达瑞斯的誓言是谁发起的？是奥德修斯，
1: 他自己发起的，
0: 他自己发起的所以变成说他不想打仗又不行，他得要离开他的家庭，因为这个始作俑者就是他、啊、你自己挖的坑你自己往底下跳，所以没办法啦，他就知道他死都不想去的，结果人家找到他，拿他的小孩子当威胁，那他只好就去从军去打仗了，去打特洛伊，而且还打赢了。问题是远在伊萨卡的皇后怎么会知道说我老公打赢胜仗了？不会知道，不知道以后很多人都在那边传奥德修斯是不是死了。就我们要来讲、哦、这个潘尼洛普、哦、他的身世他其实是大有来头的，因为他是斯巴达的老国王廷达瑞斯的侄女，也是一个权贵啊，他出生是一个权贵的家庭。那当时奥德修斯想娶谁？应该想要娶海伦，海伦很多人想要啊，但问题是海伦太漂亮了，奥德修斯就在想说我可能娶不到，娶不到我就不要，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重点，那我们的重点放在哪里？放在他侄女的身上，也就是斯巴达国王廷达瑞斯的侄女叫潘尼洛普，所以他就跟潘尼洛普就结婚了。其实潘尼洛普也很漂亮，非常漂亮的一个女性，而且她个性呢非常忠贞不二，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他忍受了他二十年，二十年当中有不断有人在骚扰他，尤其是第十年以后啊，这个特洛伊战争已经有很多人回来了，回来以后就讲说他们打赢胜仗，打赢胜仗怎么没看到我自己的老公呢？我老公跑到哪里去？他去了哪里？很多人就想说会不会奥德修斯已经过世了，所以就有很多的其他的国家的人呢涌到伊萨卡这个皇宫里面，皇宫里面到处都是人，总计加起来有108个，那108个好汉呢就赖皮在那里不走、嗯、
1: 怎么都不肯走，那代表他们在那边有吃有喝啊。
0: 对，因为希腊那个时候的一个习俗啊，就是如果客人来到主人家里面，主人要招待他，
1: 就算是不请自来也需要招待了，
0: 不请自来也要招待，
1: 因为我觉得这是108个人是不请自来的人，
0: 是啊，
1: 他们应该把他赶出去啊、
0: 欸、
1: 没有啊
0: OK 啊 OK 也是 K 啊、哦、所以在那个时代
1: 还是要招待就对了，
0: 你还要招待，你还不能够伤害他们、
1: 哦、
0: 伤害他们会变成国际的纠纷，你看这是多麻烦的一件事情。那等到奥德修斯呢从海外历险回来以后呢，他就知道说这群人是很难搞的，搞到他的儿子铁拉马库斯都差点要被他们搞死，因为他们就是欺负孤儿寡母嘛，你们怎么可以活得下去？如果没有我们来帮助的话，你看奥德修斯已经下落不明了，直接上就是认定他已经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来帮你的，这里面就有野心加在里面了。那奥德修斯回来以后呢，变成了一个乞丐，变乞丐在那边观察，观察就是说这个结局要怎么样来处理，认识到了他的儿子、哦、来找他，来找他以后在老仆的帮忙之下，就他们就认亲了。当然还有就是皇后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人物，那没有人这个时候认识这个奥德修斯到底长什么样子，因为经过了二十年。可是当他们回到王宫以后，你知道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奥德修斯养的老狗突然认识他了
1: 啊，
0: 狗啊，狗儿是很敏感，因为那个时候
1: 灵敏啊，
0: 你想想看在这时候叫老狗，可是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只是一只
1: 小狗，
0: 才几个月而已哈，
1: 好可爱哟、哦、
0: 对啊，这个 小狗就认得这个主人的味道，他叫阿狗，
1: 很有灵性，他这么小哎、欸，
0: 而且他的名字很有趣，叫阿狗斯，阿狗斯就认识说这是我主人的味道，等到他老的时候他竟然发现他的主人在，他就对他靠近，他闻着他就很喜，很依赖着他，
1: 所以狗真是人类最好的朋友，真的。
0: 你说奥德

0: 秋实那时候知不知道说他的狗儿认出他来了、嗯、知道，可是知道以后怎么了，他的狗儿就过世了、
1: 啊、
0: 因为他太老了，
1: 我以为
0: 你想看20岁的狗、欸、
1: 对，那真的是老狗，
0: 真的是老狗，
1: 对对，
0: 所以他认得主人以后，
1: 可是他撑到最后一口气看到他的主人，我觉得他应该也很安慰了，
0: 就非常忠心的狗，
1: 很忠心，
0: 他认得出来，他就觉得说自己死了也可以安慰了、
1: 嗯、
0: 因为年后年纪到了，20岁的狗相当于80-90岁的老人家了，所以他就过世了，因为知道说他的主人回来了。那主人回来以后呢，这是第一个，就是狗已经知道说奥德修斯回来。那第二个是他的奶妈，这时候已经20年过去了，就变奶妈了，老奶奶。老奶奶就帮他洗脚，因为这个客人呢受伤了。那洗脚的时候就觉得说，其实为了尊敬这个客人啊，不管他的身份怎么样，那洗的时候呢，突然发现他里面有一个旧的伤疤，他就想到奥德修斯当国王的时候，国王也有同样的伤口，然后他就惊讶的发现说，原来你是奥德修斯。那奥德修斯知道说这个仆人呢已经认出他了，就示意他不要
1: 说出来，
0: 他慢慢的观察、
1: 嗯、
0: 老狗认得他，老奶妈也认得他、
1: 嗯、
0: 他在皇宫里面呢不是孤单的一个人，还有他跟他的儿子相认的。那相认了以后呢，他们就要布局，要去把这些不速之客给赶走。那潘蒂洛普知道吗？还不知道，那一切都还在这个被宾客给纠缠当中。那纠缠他的宾客里面呢，就是一直在刁难他，就是说你要赶快就是选择哪一个人继位来当伊萨卡的国王，你要嫁给国王，嫁给国王这个国家才能够发展，你让他去20年都没有发展，这样可以吗？潘尼洛普是这样，第10年的时候特洛伊战争赢了，可是他的老公还没回来呢，他就讲说我要为我的这个父亲、啊、来做寿衣，他就白天织布晚上拆布，这个来拖延时间，这、就是拖延战术嘛。然后他就说，如果到第20年我的先生还没有回来的话，我就嫁给你们当中
1: 其中一位，
0: 至少我已经守了这个承诺20年了、嗯、这非常不容易，这表示什么呢？潘尼洛普应该非常漂亮，经过20年以后
1: 容颜不老，
0: 对，她身材一样还保持得很好，很多人想要去追求她，但我想更多的是追求背后所代表的财富跟名声了。娶到她我就赚得了整个伊萨卡，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奥德修斯，这时候有没有气坏的？你这群人还不给我滚？可是这群人呢，根本不想滚啊，
1: 脸皮厚着的呢，
0: 脸皮很厚啊，每天在那边吃吃喝喝，赖皮的不走，你又不能够拿他们怎么样。所以那个时代，古希腊的这个律法、啊、还真的是很奇怪，
1: 很奇怪，
0: 以客为尊啊。如果我们现在去的话，就是以客为尊，
1: 还不用付费，
0: 然后还闹成这样子，一团乱了、啊。你把人家的国家闹成一团乱，这像话吗？奥德修斯就想，我一定要用什么方式把这个乱象给解除。那乱象的解除的方法呢，其实就是到后来潘尼洛普被逼到不得已，因为他的这个计谋织布拆布这个技巧已经被看透了，因为人家去讲说王后故意的，然后大家就在那边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那王后你要用别的方法来。那王后想到的方法就是，如果你们可以拿奥德修斯的弓箭，然后很准确的展现出自己的神射手的能力，我就嫁给你。哎，这个就有一个目标了，大家就开始去拉这个弓箭，就没想到拉不出来啊，因为这弓箭实在是太重了。但是潘尼洛普的想法就是，在场的所有人只要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我就嫁给他。
1: 这么多人当中，谁拉开了弓箭能够娶潘尼洛普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提到了，在这么多人当中，他们要比谁能够拉开弓箭，能够名正言顺娶到潘尼洛普，也就是奥德修斯的妻子。因为毕竟潘尼洛普等了奥德修斯20年了嘛。好，老师，到底是谁拉开了弓箭呢？
1: 你前面的这个织布拆布的行为啊，已经被拆穿了嘛。他知道你是在拖延时间，
0: 拖延时间，他不想嫁别人了。
1: 对啊，那他最后想到的一招就是，谁能够拉开奥德修斯的弓箭，我就嫁给他。那这表示什么？这弓箭很难拉。奥德修斯虽然他不像阿基里斯那样啊，是一个神射手，或者是说他在射箭技术上面有什么样的很了不起的贡献，但是呢，说真的讲，他武艺也是很高强了。要拉他的弓箭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就跃跃欲试，想要看看自己的能耐到底到哪里，结果就拉着这个弓箭，但是呢，没想到都无功而返，因为这弓箭不容易拉开。108个，每个人都垂头丧气，哎呀，这个弓箭太难拉开，而且拉开了以后，你要射中12个斧孔，斧头的孔，那孔就刚好就是一个箭的一个箭身的一个距离，你可以穿过去，这样你要连穿12个，这表示说你这个射箭技术要很准，快很准，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那有很多人达不到这个要求以后，就觉得你好像在为难我，你故意射了一个很大的

0: 难题。但是潘尼洛普就说，我老公有办法，就是有办法，只是你们这群废物的没办法。可是废物群当中呢，出现了一个乞丐，然后乞丐可不可以试？可以啊，因为照你的规定谁都可以试。结果这个老乞丐把这个弓箭很轻松的就
1: 拉开了
0: 以后就咻穿过去了。
1: 大家不吓了一跳，这老乞丐 哪来的
0: 啊？对啊，
1: 还轻轻松松的拉开弓箭。
0: 108个贵族国王竟然没有办法去拉开这个弓箭，这个老乞丐呢轻轻松松就拉开，而且
1: 就射中。他熟悉的东西，
0: 啊，那是他的弓箭嘛。
1: 对啊，他知道怎么摸索怎么样拉。
0: 对啊，所以很多人都吓一跳，你为什么可以拉开？结果他就恢复他的身份，就讲我就是奥德修斯。
1: 我，哦，这个感觉好神话哦。
0: 对，所以在这个刹那所有人都心吓到了，奥德修斯出现了。
1: 哇，那潘尼洛普不高兴死了。
0: 潘尼洛普很怀疑啊，我这个人真的是我的老公吗？
1: 毕竟20年没见面了。
0: 不对，而且他在怀疑什么呢？他怀疑他会不会是别的神假装的。
1: 嗯
0: 啊，那很有可能啊，因为希腊神明最喜欢玩这一套，啊，
1: 变装游戏。
0: 对啊，
1: 不是变装，变个形貌样貌。
0: 宙斯不是曾就这样吗？
1: 啊，到处变。
0: 对，他的有一个儿子叫海克力士。
1: 嗯，
0: 海克力士怎么生下来？就是他跟一个凡人女子，这个凡人女子是国王的皇后，然后呢她就化身成为国王的样子，跟她发生了这个关系，然后生下了海克力士。所以这个是有潜力可循的，我怎么知道是哪一个神仙下凡啊？所以她就认为说，就算你说你是奥德修斯，我要打一个问号。所有的人这个时候听到说奥德修斯出现了，每个人都吓一跳，吓一跳就想跑了，因为那时候就有点乱，就想说你的射箭技术那么好，那我们待在这里不是死定了吗？你会不会拿你的弓箭来射杀我？就是什么人都要去想逃的时候，这时候他的儿子就出现了，因为儿子已经把各个出入口都堵死了，然后就想你们这群人呢，终于轮到你们完蛋了，就是要把他们给赶走。所以这108个人呢，后来就通通把他们赶出去，请出去清场啊。你如果不清场的话，你就会怎么样？你就死在这里，你要哪一个下场呢？所以他们后来就鼻子摸摸，就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尽头了，闹剧也结束了。10年呢，一闹就10年，那你还不赶快结束
1: 吗？真的好久哦。
0: 对呀，啊，恢复他的清净，让他的爸爸跟妈妈可以团聚在一起。潘尼洛普认为说，你虽然说你叫奥德修斯，可是我怀疑你是某一个神明变出来的。如果是这样，你说你是奥德修斯的话，那你就把婚床拿出来。搬一个婚床不是很简单吗？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所住的那个床。
1: 嗯，
0: 那就搬出来就好啦。奥德修斯听了以后呢，就很生气啊，就说你不知道我们的婚床是不能搬的吗？那你今天叫我去搬这个婚床，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是潘尼洛普的考验，他的试探，
1: 他试探你是不是奥德修斯。
0: 如果你是真的是奥德修斯，你就知道
1: 就说不能搬，
0: 这个婚床他就不能搬，他有他的意义。
1: 嗯哼，
0: 原来当时的这个奥德修斯呢，为了要娶潘尼洛普，所以呢精心策划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婚床。那这个床呢怎么样去形成的？他是种了这个橄榄树，用橄榄树去包围这个床。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床给拿出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怎么样？把橄榄树给砍断，橄榄树包围住这个婚床，哦，你看多浪漫啊。橄榄树代表的是这个蕴含着新生的这个力量，然后也是一种当事人的财富，橄榄可以榨油嘛，然后橄榄树啊什么之类的。奥德修斯说，我不可能把我的婚床给拿出来的，这是我的纪念，他没有办法砍断，砍断的话就要把这些橄榄树给砍掉。潘尼洛普
1: 听
0: 到
1: 以后，
0: 他就知道这是
1: 真的，他
0: 真的
1: 是奥德修斯，
0: 因为只有奥德修斯才会知道这个秘密。
1: 嗯，
0: 啊，这是他们之间的共同
1: 的秘密。如果是一般人说好，你叫我搬，我就马上去搬。
0: 对，你就可能就拿别的婚床来
1: 对，啊，
0: 来骗。
1: 你说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搬。
0: 对，他就知道说你这是在欺骗。
1: 嗯，
0: 可是当你说出说我的婚床是用橄榄树包围住的时候，我是不可能去搬这个婚床的，因为他就会联想到说他在婚床上面呢，他们两个人的甜蜜时光，然后最后还生下了铁拉马库斯这个孩子。

0: 虽然这个时间很短暂，就是一年多，但是他们两个的快乐时光在这个时候在潘尼洛普的脑海里面呢就回想起来了。所以当他听到了奥德修斯的这个谈话，他就知道你不但可以拿起我老公的宝剑射穿了这个十二个浮孔，而且你还知道婚床的秘密，你真的是我朝思暮想的奥德修斯。
1: 对，离开了我20年，
0: 对，你终于回到我的身边了。所以他们就、
1: 其实他们的爱情蛮感人的耶。
0: 我觉得是因为潘尼洛普他的对爱情很
1: 忠
0: 贞，所以他就坚持到
1: 最后。奥德修斯就不一定了，
0: 就是说荷马史诗里面写的就比较暧昧、但是在诺兰所导演的这个新的
1: 电影里面，奥德赛电影里面，
0: 对，他在讲到说卡吕普索怎么样去跟他在岛上7年那个时间、他是讲说他让他吃了一种叫迷情果、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去迷惑他，然后让他就忘掉遗忘的一些记忆，让他想觉得让他好像就是可以真的可以去留住他。那后来是雅典娜认为说这样的是一个不光明磊落的方式，就帮助了奥德修斯去找回那个记忆。后来奥德修斯就想起来他的老婆是谁，他的孩子是谁，然后为了老婆跟孩子日夜就在那边哭泣，所以这样才把他救出来。等于就是说诺兰的导演版本里面呢有这样的一段的情节来解释为什么奥德修斯呢会在卡吕普索所住的岛屿上面呢有7年的时间。我看一般人看到说卡吕普索这边待了7年，然后在女巫瑟西那边又待了1年，整个流浪10年当中你有8年的时间都跟女人在一起，那这样怎么样去构成说你的冒险？所以有人就拿这东西来做抨击。但是可以看得到就是荷马史诗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并没有特意去强调它是掉进温柔乡的一个陷阱里面，而是这个陷阱你走不出去啊，其实你是被迷惑住的、那跟奥德修斯根本上来讲是没有关联的。可是也有别的故事在讲到潘尼洛普的时候呢，就为潘尼洛普争取一个女性的不同的思考角度，就认为说他们两个人呢后来终于相认的，但是呢潘尼洛普心里面有一个结，认为说他的老公在这20年当中
1: 跟不同的女人
0: 对
1: 有没有发生过关系，
0: 对，他就想了很多。那想了很多以后呢，
1: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很符合人性啊。
0: 所以啊，这是就是后来人去想的、那荷马的史诗里面他不会去
1: 想
0: 到这个，想
1: 这么对、
0: 所以你可以想象同样都是一个创造，
1: 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啦。
0: 因为这基本上来讲就是它不是一个历史事实嘛、它就是一个可以改造的一个故事嘛，它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故事。那故事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诠释，就像很多人在诠释卡吕普索或者是女巫瑟西，也同样给他不一样的角色，认为说站在现在的女性化的一个立场里面呢该怎么说。所以后来有个版本，潘尼洛普最后离开了奥德修斯，自己一个人去寻找他的新的身体，好像看起来也很合理、
1: 我怎么会让我想到那个，
0: 如果回到荷马所写的这个奥德赛里面呢，其实最后他们经历了千辛万难，两个人是终于在一起了。
1: 我比较喜欢这样的结局。好，终于呢奥德修斯跟他的太太也就是皇后潘尼洛普他们终于大团圆了、也是一个幸福圆满的结局。这也代表我们奥德赛的故事到此告一段落，全剧终、好，那么老师接下来从明天开始要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我们来讲希腊神话里面的神王之间的争夺，
1: 之后老师要为我们说希腊神王之间的争夺，那一定更精彩，我们就期待明天老师再来说咯。老师谢谢，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I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I，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8: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9: 台北广播电台。

有些朋友真的松一口气，夜深了，心不甘情不愿，但也真的停下了手边的工作。他的理性告诉他，不能一味的冲锋，该休息，该调整，这都不能马虎。我希望在这个生命阶段，越是忙碌的朋友，越是责任重的朋友，您更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这一两年我常说，人一定要懂得自律，懂得自律才有平安、健康、富足的生活。我是秦梦仲，感谢您来到寻梦园。首先欣赏Anne Marie 的经典抒情歌曲，你需要我 You Need Me。

在生命过程中的确有很多的遗憾，这就好比这首歌唱到所谓的需要，而很多朋友回首来时路

想当年正需要别人的时候，那个所谓的别人故意的远离，或者有毒没应。一次又一次，内心

时间、对的地点，还有对的人的身上。当然这对不对啊，也往往在经过一些观察跟事件之后，我们才明白原来是不对的，或者再次的确认这是对的。Right people, the right time, right place。过去的经验有好有坏，我们继续奔走人生路，有没有成为一个善用经验的人呢？也许这阵子大家可以用奔走两字形容。2026年剩下三个月了，责任心很重的人用奔走也许还不够吧，狂飙啊，狂飙。他希望能够超前部署，能够赶上进度之外啊，这是不够的，他要超前。不要太累了。我们接着来欣赏 Sheena Easton 所带来的 For Your Eyes Only。

我记得前不久跟大家聊到 Sheena Easton 这位英国籍的女歌星，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她唱过电影《007情报员》系列的主题曲。那这个系列呢，就是《八爪女》1981年民国70年上映，主题曲呢也跟着传遍了全球啊。很多朋友也许都忘了《八爪女》里面的一些剧情了哈，我都忘得差不多了。但这首《For Your Eyes Only》

也因着我们过去呢，台湾有一个关于好隐形眼镜的广告啊，就有用这个 For Your Eyes Only 呢来当做广告的配乐。不过这首歌真的我印象深刻呢，是有道理的，听起来很有意境，而且 Sheena Easton 她的这个声线呢，也是比较开阔的。台北广播电台寻梦园节目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有人抱怨前几天的那个超级大邱老虎，怎么跟半个多月前那个满满的那个秋天的气息的凉意都不一样呢？哈，所以这个也不能找我。我在九月的时候有感于九月的凉风是来的就像惊喜一样，所以我有说也有为文呢，还是少说为妙吧，就好好享受，说多了忽然来给你来好几天的这个大热天。不过这几天的温度呢又有变化了，也请夜归的朋友晚睡的朋友呢要注意身体的健康。来欣赏 Crystal Gale 带来的 Don't It Make My Brown Eyes Blue。

听起来非常轻盈，好像很愉快一首歌曲啊，其实不是像你想的那么愉快。不要让我棕色的眼睛变成蓝色了， Don't eat my brown eyes blue。 这是一种，不要讲隐喻了，讲得很明白了，就是不要让我伤心，不要让我难过，不要让我忧虑。在流行歌曲的大半的情歌的世界里，又唱出了情人之间的一些微妙的关系，某一方他心里所想的跟另外一方他的解读是不一样的。你说猜来猜去，或者因为沟通不良讲得再明白，对方还是呆头鹅啊，怎么办呢？所以这些在我们过去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是蛮神奇的。

你对对方有好感，但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却又发现很多的观念是相互矛盾的。或者一开始呢，你对这个人呢很感冒，有不好的印象，但后来因为一些特别的事件啊，好比说你碰到紧急的状况，看来好像这个人平常都漠不关心，但是他适时伸出援手。也就是说，在特殊的事件当中，的确我们可以非常客观的、很科学的来检验对方的人格特质。平时大家这个嘻嘻哈哈的，或者是讲一些场面应酬话，大家听听就好。当然这条路每位朋友这走来呢，有欢愉，也有一些悲伤。刚刚这首歌也许就唱出了很多朋友过去曾经有过的心情。那个人呢，他就让你忧虑了，让你原本棕色的眼睛就变成蓝色的了。好，非常棒的一首抒情歌曲。我们再来欣赏经典老歌 The Association 合唱团的 Cherish。

这阵子呢稍微空闲一点，我也没有浪费着宝贵的时间

家里有些快要坏掉的东西呢，我就自己来修一修。这个讲来也许您会吓一跳，好像我跨界了哈，还是被什么耽搁，其实没有了，难度没有特别高。不过在修理过程中也发现没有像我想的那么简单哈，我居然把塌掉的那个沙发修好了，包括那个横杆的木头，还有包括那个弹簧片的固定啊。那当然在这个修理过程中，这个手呢被刮到被刺到啊，好几个不大不小的伤口，那修完才发现。就让我想起在童年少年的时候在外头玩耍啊，打球啦，跟这个儿时玩伴呢这个打打闹闹，回到家才发现怎么膝盖上有伤，什么地方磨破皮了。这个大人发现呢就把你骂一顿，自己都没有觉得。所以很专心的做一件事情，包括修东西，你可能就忘了在客观世界当中啊，有一些其实你可以预防的事情它却发生了。好，总而言之呢，除了沙发之外啊，还修好了其他几样东西，我是相当相当开心的。好，再来欣赏Cliff Richard 的这首经典抒情歌曲《情深似海》，Ocean。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3: 早安，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4: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3: 哎呦，劳工主题，好处真多。
5: 以上是乐淡薄乐工保险局广告。

肩上扛得越多，越要站得稳。自律不是苦行，而是对得起自己的选择。早起守时，把该做的做好，这些看似平凡的坚持，正是撑起责任的骨干。越忙越要规律，越累越要照顾好自己，因为你倒下了，身后的人该怎么办呢？把自律当成一种温柔，对自己也对那些依赖你的人。愿大家在承担当中活成一座可靠的港湾。

我们的梦想就像天上的星星，看似遥远，但是却为我们指路。但是想要摘星，光有热情不够的，还需要日复一日的自律。早晨的闹钟，深夜的书桌，拒绝诱惑的选择，这都是逐梦的一砖一瓦。自律是给梦想踏实的翅膀，当别人沉睡，你已经出发了；当别人放弃了，你仍旧坚持下去。

因为自由绝对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有能力走向想去的地方。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以自律为舟，度过懒散与借口，抵达心之所向。

Lemon Tree PPM Peter Paul and Mary 三重唱1960年代的作品，很小品啊，很小品。你说它是我们认知中的那种所谓流行歌曲，又觉得怪怪的。你说它像民谣，总而言之音乐是非常主观的啊。Lemon Tree 这首歌曲，我们对它的旋律呢是相当的熟悉，很多朋友是从小听到大。Lemon Tree， 特别喜欢西洋流行歌曲的朋友，如果对1960年代的这个美国歌坛的一些研究啊，也不会少掉这个 Lemon Tree。当然，那个 Bob Dylan 的 Blowing in the Wind， 还有那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嬉皮了哈，摇滚音乐的诞生等等，这音乐世界呢真的是太丰富了。听 Lemon Tree 呢，我还是会想起1992年吧，对，1992年呢，我在后院呢种下的苹果树跟梨子树，我用那个卫星空照怎么看都看不到啊。如果看得清楚那就不得了了啊，那就不得了，大家了解了，因为像一些卫星的这个资讯呢，不是我们一般平民老百姓呢能够拿到最清晰的那个图照的哈，尤其这个世界呢有些地方还在战争啊，那就不得了的事情。有些所谓的这个开放式的这个卫星的这些图块呢，他会故意的解析度呢就做得比较差，当然是有些考量了。不过有些朋友觉得能够看到那个轮廓，能够顺着那个道路啊去看一看，哎，以前你住那个房子那个门牌号码那个还算看得清楚，但是那个后院呢，那个 backyard 你就看不到了，你没有办法看，只能用那个卫星空照的那个图哈，但是很不清楚。我忽然觉得我在浪费时间，为什么呢？太多太多过去的记忆呢，不是我们在行走当下呢，我们能够把它全部的一一填补回来的啊。所以对于我们过往的经历，我们的回忆呢，要慎而择之，否则把时间用在一些很浪费的事情上头，那就真的是蛮可惜的。言下之意，也就是说，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在一些无谓的回忆上头。Golden Life 带来的《Sundown》。

很多人在日出，他就期待日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忙碌的上班族，他们的所谓的责任心呢，也没有像那些很拼命的那些朋友哈，那么的强。当然我没有说你们没有责任心啊，不要误会啊。大多数的上班族还是很务实的啊，了解在工作场域呢，就是要维系好那个劳资关系，我们的工作项目，这个工作的氛围等等，还有职场的文化。但有些呢，他的确是把工作呢当做他全部的生命，工作项目越多越好。的确有少数的朋友，他是透过这些他固定工作以外的，好比说别人请托啦，或者是上司呢特别交代，他是甘之如饴，他觉得可以证明他的能力啊，他是 Superman， 他是 Superwoman。但就像节目一开头我所说的，你越忙责任越重呢，您越是要懂得自律，特别在夜深的时候，对于健康的管理呢不要马虎了。阿爸合唱团带来的 Honey Honey。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妈，我做一个 Autobike 去买物件。
3: 怎样？我得应该带伊动诶。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8: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9: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三江呢，
4: 师傅都像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7: 哎，翁哎，你回来啊！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的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
8: 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情汁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教育部督促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5: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4: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过轻台飞依然发通，什么除了下注，却在总统府面前一行。主编为是市民查管之，对早晨十点到下午五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也是中华民国总国庆免税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

0: 阿明怪告诫，请作业报告是五年怪请出 PVMV 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亲爱的市民朋友，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农历春节期间要特别加强居家防火安全，无论出游娱乐或是团聚围炉，都要小心用火用电，以及注意使用瓦斯的安全。另外，过年过节放烟火，请购买拥有合格标示的产品，小心释放勿违法，平安快乐合家欢。

0: 就像只湿透的老鼠。帮帮我，快来救我！帮帮我！你再不出来，你就真的是个骗子！帮帮我！我是 Rockstar， 我是宇宙唯一的 Rockstar！
1: 啊，叫了！啊，我太厉害了！
2: 你是树懒吗？赶快起床！
3: 我不想起床啦，再让我睡一下下，一下下就好。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

0: 好，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1: 阿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判保险。
2: 啊，条哥，点风中爱个员工没有假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只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职业灾害保险，爱条行职业劳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知道喊到很心的呢。
1: 员工都只给你出。家宝罗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公保险小广告。
3: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青洞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哇，这个礼拜我们就要过国庆日了，我们国家的生日，而且又有应该是3天的假吧，哦，真是过瘾啊！刚放完中秋，然后马上就是国庆假日了啊！我说秋高气爽啊，最近的天气如果不下雨，真的是很棒哎，哈，又不会很热，而且出去秋风送爽，嗯，可以去看看花，看看远远的山，让我们的眼睛能够视力好一些，多望远对我们的眼睛很好，然后多看一些绿色的植物，或者是我们看一些漂亮的花花草草，都会让我们的心情愉快多了哈。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一起来动一动。
4: 小轩轩来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
1: 今天要用地瓜、燕麦跟椰奶来做一个早餐或是点心。
0: 嗯
1: 嗯，
0: 地瓜，那你要蒸熟吗？
1: 对，我就是削皮之后把它切块，然后放到电锅里面去蒸熟。嗯，然后燕麦的话是那种即食燕麦片，
0: 对，
1: 就是大燕麦片，然后
0: 就可以立刻给它用热水冲开来就好了。
1: 对，其实可以用热水，或者是你用常温的椰奶，或是稍微温热加热过后的去泡也 OK。你就是这样子泡好之后，你就可以加上你蒸好的地瓜块，然后你还可以再放一些坚果碎或者是果干啊，我觉得健康的食材都可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快速，然后简单的一碗早餐或者是点心就做好了。
0: 嗯，
1: 因为椰奶我觉得它不错的地方是，像乔老师不喝牛奶嘛，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可以代替牛奶的一样食材。
0: 椰奶啊？嗯，那还不是就奶？
1: 没有，虽然椰奶叫做奶，但是它不是乳制品。
0: 嗯，可是我会喝椰子汁。
1: 嗯，哦，椰子汁是它里面那种透明的汁嘛，但是椰奶或者是椰浆的话，它是从白色的果肉里面去榨出来的。
0: 它有奶味吗？
1: 它其实没有奶味，它算是植物奶吧，如果真要说。它虽然是白色的，可是它跟动物类的乳制品是不一样的。
0: 我没有喝过。欸，
1: 其实老师可以去看，如果在超市啊或者是量贩店有，
0: 因为我喜欢喝椰子汁。
1: 哦，对，就是透明的那一种的。
0: 嗯，
1: 但是像是椰奶或是椰浆，就是可以用来煮咖喱啊，或者是很多人会放到咖啡或是茶里面一起喝。就是如果你不能喝牛奶，有些人就会选择用
0: 椰奶。
1: 椰奶，但是
0: 我去试试看。
1: 对，它不是乳制品，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代替牛奶，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没有牛奶那么高，所以也不能完全都靠它来补充蛋白质，但是它可能就会是比较小罐装的，然后或者是铝箔包装的，在那个超市里面应该都买得到。
0: 嗯，
1: 我就是觉得说有时候你做咖喱或者是你像要做一些甜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它。嗯，
0: 好，大家来试试看哈。其实我们刚刚说地瓜，我就说啊，嗯，我最近常常去吃那个地瓜鸡肉餐。
1: 啊，对，
0: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错耶。它的一盘有地瓜，蒸熟的地瓜大概，嗯，两小颗切对切，然后就四块。
1: 嗯，四小块，
0: 我觉得那量已经蛮够了。嗯，再来就是一片鸡胸肉，用油稍微

煎扁的，不会很油腻，哎，不会有感觉盘子上有油的那种感觉，哎，再来呢，就是花椰菜和玉米笋烫了以后啊，一点放在那个地方点缀，但是也让你的口感会觉得舒服一点。还有就是一个白水煮蛋，但是它把它切成一薄片一薄片比较好吃，哎，对，

0: 现在的我来说，哎，我觉得那是很适合我吃的餐点，
1: 因为它有好的淀粉啊，然后蛋白质、蔬菜其实
0: 又不油腻，
1: 其实都有。然后我觉得分量刚刚好的话，就还不错、
0: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都是早中餐一起吃，我就吃一份这个，我就觉得哎很不错了。那我们自己在家也可以嘛，一个白水煮蛋嘛，啊、哦，
1: 对，
0: 然后
1: 一条
0: 地
1: 瓜
0: 啊、哦，然后烫一些蔬菜。嗯，
1: 对
0: 啊，再来就是一片鸡胸肉，
1: 对，蛋白质，嗯，这样子，其实自己在家里准备起来，我觉得也还 OK，
0: 也是不错耶啊、哦。
1: 对，
0: 但因为我觉得淀粉就是地瓜嘛，
1: 对，
0: 嗯，你也不必去吃面包了。像我的营养师就天天警告我，不准我吃面包和饼干、
1: 哦，真的，就是他加了太多的油跟糖吧。
0: 他每次都见到我就说有没有吃面包，有没有吃饼干，
1: 可是就很好吃
0: 有时候还是会偷吃啊。
1: 嗯，其实像地瓜的话，我发现现在卖场里面会卖那种冷冻的，
0: 就回家把它蒸一下，
1: 对，你回家微波或是稍微加热烤一下，我觉得很方便、欸、它又很快可以吃。
0: 现在的地瓜种类也越来越多
1: 哦，对，几号几号的地瓜吃起来，但我觉得都蛮甜的，
0: 都很好吃，
1: 对，都很好吃。所以、
0: 我那天还看到一个紫色接近黑色的、哦、我说那是什么东西，就一看是地瓜
1: 老师不是说好像还蛮好吃的吗？
0: 蛮好吃的，很绵密，
1: 跟一般之前的地瓜口感吃起来有不一样吗？还是其实
0: 因为我们吃的大部分都吃那个
1: 黄
0: 色的，黄
1: 的，对，
0: 橘，或接近一点橘色的，
1: 对对对，
0: 那个就松软嘛，
1: 嗯
0: 嗯，但是黑色的快紫色那个感觉比较绵密
1: 哦，嗯，口感有点不太一样，下次我看到我要买来试试看。
0: 但是你会发现烤地瓜比蒸熟的地瓜好吃，
1: 哦，对，烤地瓜，
0: 可是通常营养师建议你吃蒸煮的地瓜、
1: 啊、
0: 不要吃烤的、
1: 烤的还是比较不健康一点点这样、
0: 我觉得它可能跟糖分有关系
1: 哦，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地瓜真的也是一个蛮容易取得的食材，就可以做很多种不同的变化。
0: 以前大家都不吃地瓜对不对，现在大家都抢着吃地瓜，
1: 对，以前阿嬷真的是这么说、欸、她说真的都是没有钱买那个米，所以都
0: 吃地瓜签啊，然后地瓜叶也是啊，
1: 对对、
0: 以前大家认为地瓜叶满地都是喂猪吃的，
1: 都丢掉了
0: 然后现在大家都把地瓜叶当珍宝，
1: 对，它其实也是不错的蔬菜。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这些年来啊，生物科技的发达，很多朋友开始知道说要补充营养品啊。可是你在补充营养品之前，你有没有去请教医生，或者把你要吃的营养品拿去给医生看，你适不适合吃这些营养品？因为有很多的营养品吃下去之后，会不会适得其反？这些可能都是我们现在

要去考虑到的问题啊。最近我相信有的朋友就看到了一则报道啊，他说吃葡萄糖胺容易导致失智症。那我相信像我们这种年龄的朋友开始就着急了啊，因为我们几乎为了保护我们的膝盖啊、关节骨骼，我们都会去补充葡萄糖胺，而且医生也会开葡萄糖胺给我们吃。可是这一篇在今年四月发表的文章，他特别有指出根据研究，有很多失智症的这些朋友们，他的脑部会有那个所谓残留的葡萄胺成分的一些东西存在。那么振兴医院精神科医学部的主治医师，也就是黄茂轩黄医师，他特别说，这篇研究发现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大脑中会存在的一种叫做过度糖基化的现象，简单来说就是细胞内某些蛋白质被加上了多糖类修饰，可能会影响了神经细胞的功能。那么研究团队也发现，在阿兹海默症的小老鼠的实验当中，给他了葡萄糖胺之后，他的头脑之内的这种糖基化现象就会增加，记忆力也会变差。那么在人类医疗资料库当中的分析里，使用葡萄糖胺的失智患者，他的病程跟所谓的存活也会出现比较不利的趋势。所以呢，看到这呢，很多人就会很紧张，那葡萄糖胺是我们常见的关节保健食品，长辈的膝盖痛、退化性的关节炎这些毛病都在吃葡萄糖胺，是不是吃多了就会变成失智呢？也会让我们的阿兹海默症恶化。所以呢，医生也提醒我们大家要谨慎来看待这篇研究，我们不能把它简化成为吃葡萄糖胺一定会导致失智啊，那么不可以这样去看它，而是说对于已经有了阿兹海默症或其他失智症的人来说，长期使用葡萄糖胺可能会有存在的风险，但这还不是最后的定论哦，也不能直接套用到所有的健康人，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啊。黄茂轩医师也特别表示，那么这项研究当中人类资料啊，恐怕我们必须要深一层的再去做研究。但是呢，他也提醒我们大家有一个重点，就是当我们要吃任何的营养品啊，就是保健食品的时候，是谁开给你的，还是你私自去买的，你觉得你缺少什么，所以你要去吃什么。最好尤其是到了我们这种年纪，我们一定都会有一些所谓的慢性疾病啊。当你想要吃什么，或别人送你哪一些所谓的营养品的时候，你最好把它带去给你的医生看，请教你的医生你可不可以吃这些东西啊，会不会有一些所谓的后遗症，或引发什么样问题的一些情况发生。请教了医生之后再去吃它，你就会比较安心。但是呢，凭良心说，我们还是平常要靠正常的饮食，均衡的饮食，用食物食补的观念来让我们更健康，比吃任何的营养品要来得好。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

本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为英法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安。今天的主题单元是爱的路上我和你，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张振芬老师。老师早安。
1: 欢迎袁安，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早安。
0: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议题其实是怎么样才可以在退休之后的生活也可以过得很快乐，是关于要有一些健康的习惯跟行为。所以一开始想要请教张振芬老师，就是长辈朋友们随着年龄增加，但是会觉得身体机能好像会有一些下降，但是这时候为什么我们就是要讨论健康行为对长辈来说为什么会很重要呢？
1: 因为健康行为呢可以让我们活得更久也活得更好，但是如果你没有保持健康的行为啊，你可能未来的人生可能从亮丽彩色的变成黑白的。
0: 是，
1: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健康行为放得这么重要呢？因为这个健康行为呢最主要是可以延缓我们身体的老化啊。那当你身体老化的话，你就会变成很虚弱，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还有呢，就是可以，如果我们有很好的健康行为，我们也可以预防我们的疾病，像一些慢性疾病都是因为我们的一些生活饮食啦、健康行为没有做好。那我们等一等会来跟各位讲，健康行为它涵盖的层面也蛮广的哈。那我们现在先讲，如果你的健康行为做好，可以预防我们的身体老化之外，还可以预防慢性疾病的产生，另外呢可以让你的生活品质也逐渐提升，因为你有健康的身体，然后骨骼强壮，你就可以到处走走，然后这边也不会痛，那边也不会痛，你相对的你就心情愉快，生活品质就越来越好。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到处走走的话，你也不会担心你跌倒啊，或者是说这个东西我可能没办法拿，我自己想要去 shopping 可能也没这个能力，因为我怕跌倒或者是我提不动，那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身体，就是我们未来的生活品质，甚至你可能会因为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然后造成你一些忧郁的状态。那我们如果有很好的健康行为，不但可以剔除这些的忧虑，

0: 也可以让我们的寿命延长，然后做的就是活得更好，活得更亮丽这样。
1: 是老师提到活得久之外，在这段生活当中你还可以维持很好的身体跟活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件事也非常的重要。而且老师刚刚提到说，其实健康行为涵盖的范围很广，不管是运动或是心理甚至睡眠。但是今天我们想要先跟老师谈一谈最多银发族可能会面临到就是慢性疾病的问题，要怎么样来维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才可以比较降低罹患慢性疾病或是降低它恶化的风险，甚至是减少这些医疗的支出呢？
0: 我们必须要这么说啦，就是说如果你有慢性疾病，你的医疗支出相对的就会高，因为慢性疾病最后可能会导致到你的眼睛或者是你的肢体或者是你的血管的一些问题，就是例如我们常讲的一些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啊等等，这些都会伴随而来。那我们怎么用健康行为来让这些慢性疾病可以不要太早长上，甚至可以永远不要长上？
1: 是，
0: 那当然就是要活得精彩啊，就是你要会动，你要能动，而且愿意动啊。那就是身体要去运动。那你这运动呢，其实因为我们台湾其实南北差距虽然不大，就是虽然台湾不是很大的国家，但是它还是有一点距离。但是南北之间呢，空间还有环境不太一样，像北部的天气也不太一样，然后空间相对的比较比中南部来的狭小一点。
1: 是，
0: 所以呢，你要让身体让它可以活动的话，其实不一定要找到一个很大的空间。现在有那种慢跑啊，哈。或者是在家里面做做一些软身操等等的，
1: 是
0: 都可以，就是让你身体要去活动，或者是你走家里面的公园，或者是你去一些超商啊，或者是去找找人家聊聊天，这些也都是可以让你身体活动。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快走，但是因为老人家你也很怕说快走那路不平容易跌倒，
1: 是
0: 那你可以用慢就是一般正常速度的方式来走，你只要达到30分钟，或者是你有走个6000步到8000步这样子的方式就不错。像现在有很多那种国小啦、国中或者是公园里面有一些免费参加的一些太极呀、太极的一些早操啊，哈，或者是团操啊等等，都可以去做的。然后除了活动之外，当然就是饮食很重要，因为你除了动之外可以促进血管活络，然后预防这些什么心血管的疾病之外，饮食就扮演得很重要。因为现在大家生活过得太好，然后吃得太好，那精致饮食也太多，再来就是说随手可能走2-3步就有一家商店或者是吃的东西，甚至有一些饮料店等等。
1: 是，
0: 但是最好的方式就是预防我们老年人可能会面临的比较危险的一些慢性疾病，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心血管疾病啊，我可以建议各位采取3种饮食的方式。其实这3种饮食其实是可以连贯起来，最主要是2种饮食，一个叫做德苏饮食，另外一个叫地中海饮食。那这个很大家就是听众朋友常会听到德苏饮食跟地中海饮食，现在呢最近常常就会把这2个饮食既然都是不错，然后就把它 combine 就是结合起来变成一个 mind 饮食，就是 mind 的饮食。
1: 是，
0: 那这个东西它最主要是做什么，就是从我们饮食里面来改善我们的血管、血糖还有一些血压的状态。那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大家做好均衡饮食，然后多蔬果，然后呢多运动，然后避免一些就是危险因子的食物，例如奶油还有红肉系的东西啊。那我在这边给各位介绍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可以避免掉下面几种比较差的食物，就是其实 我们刚刚讲的高血压啦、心血管疾病，大部分都是跟我们大脑在

0: 相关的啊，血液循环，那你就可以避免掉像什么红肉系的啦，啊，奶油起司，还有糕点、甜食这些。最重要当然就是，哎，不是说麦当劳不好，而是说麦当劳大部分很多，或者是其他什么我们台湾的咸酥鸡啊等等，都是油炸的这些素，尽量避免。
1: 是，
0: 年纪有了。年轻的时候曾经享受过，但是我们年纪大了，它的代谢比较弱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尽量避免，不要去碰它。偶尔嘴馋碰碰可以，但是不可以它变成你日常的嘴馋食物。那最好的食物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刚刚讲的德叔饮食跟就是地中海饮食里面常常会用到一些蔬菜、蔬果，还有莓果、坚果这种，还有全谷类啊等等。那在油类呢，最好就是如果我们用 my 饮食来说的话，就是强调一个橄榄油啊等等的。那不知道大家对所谓的地中海饮食跟德叔饮食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我简单大略的先说一下啊。
1: 是
0: 德叔饮食呢，其实就在保护我们大脑的认知的行为啊。那其实它最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全谷杂粮，
1: 是，
0: 还有蔬菜水果。那尽量我们用吃白肉系的食物来取代红肉系。什么叫白肉系呢？就是飞禽类的东西，大部分都叫做白肉系，
1: 像是鸡肉，
0: 啊，对，像鸡肉啊，啊，然后像鱼啊，哈，啊，这些都是我们叫做所谓的白肉系。那像那个你看到血淋淋的。切下去就是一片红嘟嘟的，像猪肉啦、羊肉啊、牛肉，这边就是红肉系。那这是德叔饮食里面比较强调，就是我们用白肉系的食物，白肉系的肉类来取代红肉系的。然后希望你吃，好的坚果，用好的油哈。那其实德叔饮食最主要是拿来做什么？当然是降血压的饮食。
1: 是。
0: 但是呢，在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中，在我的就是教育小朋友或者是社区卫教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很好拿来做不管糖尿病的控制啊，或者是拿来做体重控制都很好的啊。那因为它可以改善血脂，也可以稳定血糖。那地中海饮食其实跟这个有点相似，只是地中海饮食它比较强调单元不饱和脂肪。
1: 是
0: 它的好油大部分是来自于初榨型的橄榄油，然后呢它又一样是蔬果还有全谷类，但它比较强调鱼类啊，它不太希望你去碰那种红肉系的，但是它强调用就是 Omega 3来保护你的脑袋，所以这两种食物其实都是在保护你的大脑跟你的认知。所以现在有一个体系，就是把这两个饮食综合起来，然后变成一个 mind， 其实就是强调你要好好的吃什么，植物性的食材，再加上海鲜食物为主，那就可以增加我们体内的石化素。这个石化素在前几次的聊天当中，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说这个石化素其实就是可以来做什么，在我们身体里面抵抗氧化的能力，
1: 是，
0: 那也就是可以避免一些自由基伤害我们的脑部或者是让我们罹癌的机会。所以呢多种颜色的食物，再加上一些海鲜类，尤其是鱼类，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综合的饮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my 饮食的那种特质，那可以让我们的神经系统稳定，也可以促进我们的脑细胞的活络，这是很推荐给听众朋友的，可以预防一些我们的慢性疾病，也可以减轻我们的身体的负担，也让我们的体重可以控制的还不错。
1: 是老师刚刚提到的地中海饮食跟德叔饮食，还有结合两种的麦德饮食，其实就是保护大脑，然后对心血管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在饮食上如果维持一个良好的习惯的话，其实是可以来帮助到身体的。不过既然提到慢性疾病

0: 疾病，我想其实很多的长辈啊，其实都会有一点害怕看医生，甚至有一点逃避去医院检查。那也想请教老师，其实是不是对长辈朋友来说，定期的健康检查是很重要的呢？
1: 那是肯定的哈。我刚刚有提到是说，我这样维持健康，怎么要能够动饮食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就是生活作息。当然另一个层面，因为健康行为层面很广，除了这些维持身体健康之外，另外一个心理的健康很重要。
0: 是。
1: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常常忽略掉的健康的管理。那健康的管理要做到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定期的检查。所以如果你要活得好，活得长，然后活得安稳，其实就要定期的做健康检查。真的不要觉得说害怕去发现，其实你越早发现，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医学的发达，你越早发现即使以前早30年代、40年代认为不可能的那些癌症，现在也可以控制得很好。那提早就医，提早发现，都是对我们未来的人生更好的一个决策吧。然后再来就是说，有些人常常说，哎，那我到底要不要健检？那当然是要。因为如果你健检之后，你每年你就有信心再继续健检，就是定期的健康状态去做追踪。那如果你比如说好吗，像有我的同事啊，或者是我的一些长辈，因为前几年有那个COVID-19 就是新冠病毒，
0: 是，
1: 那大家都怕去医院，然后以前可能他常常会做定期的身体健康检查，可是呢在那两年当中呢，两三年当中他都不敢进医院。可是呢当他过了两三年，现在慢慢就是控制住了，大家想到说，哦，那我已经好久没有健康检查，到底要不要去做？那样长辈们会害怕，
0: 是，
1: 就是像大家就会想到说，啊，我到底要不要去看呢？啊，如果看到数字红红的或者是不好的怎么办呢？那我跟你讲，你两年三年没去做，第四年你就害怕。你第四年再不去做，你第五年、第六年你就更害怕。
0: 是，
1: 可是可能你在早期2、3年的时候发现，其实它的治愈率可能有80%到90%。你拖到第五年、第六年，你的治愈率可能只剩下10%或20%。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建议，所有的观众朋友，不管你是年轻也好，或者是年纪稍长也好，其实定期的健康检查，还有定期的健康追踪一定要做。你只要放弃了一次，你下一次你可能就会懒惰、逃避甚至害怕。所以我觉得健康这件事除了要定期做之外，我们除了可以延缓疾病的发生，也可以降低我们并发症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让你每天过得心安理得，然后不用担心说，啊，我等一下如果这里痛那里痛，是不是会造成很大的疾病？不会，因为你有定期健康追踪啊。
0: 是，
1: 像你定期健康追踪，你的那些指数都是很安全的，所以你就会说，啊，那应该没什么，我去找个医生问问，咨询一下，就没什么问题，也不会害怕。所以我鼓励大家一定要定期的去看医生，也不要害怕医生，其实把医生当成你的朋友。有些医生也不厌其烦的会告诉你说，啊，不然我们来加个 LINE 好了，你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问我，担心的话问我一下，那其实也不错啊，跟医生当朋友，其实不要把他当成仇人哈。
0: 是。定期的健康检查真的是很重要。第一个是，就像老师说的，如果身体有一些问题，那及早发现，早一点开始治疗，有很多治愈的可能。那再来就是，如果真的身体是非常健康，那你定期的去看到这个报告都是正常的，其实对自己来说也是很安心的一件事情。不过老师提到的这个定期健康检查，它是像是每一次都要做全身的吗？还是说可以做一些特定的项目，然后 比较久再做一次

0: 全身的检查呢？
1: 我觉得一年做一次全身检查就够了。
0: 是。
1: 那定期的追踪呢，就是比如说假设你现在血压不是很稳啊，你可以做三个月追踪一次啦，啊，或者是你的血糖也可以做三个月追踪一次啦。那像肝功能，我觉得你可以做，比如说啊，比较年轻的他可能常常会熬夜干嘛干嘛的，那你去做一些定期的，不管你是血压血糖的掌控之外，这时候你也可以去做一下肝功能指数的检查。那肝功能指数检查的，我建议啦，就是常熬夜的人的话，我建议他至少半年要做一次。那当你发现指数有飙高的时候，你可以做你的生活形态的改变，不一定就是导致到所谓的肝脏发炎，或者是指数往上飙的时候才在后悔这样。
0: 是，所以全身的健康检查，老师说建议是一年一定要做一次。那剩下其他的项目，可能可以三个月或是半年，你可以选择这样子再去检查。其实今天谈健康行为这个真的非常的广，其实我觉得光一集其实真的还没办法讲完。但是今天张正芬老师跟我们从一开始分享为什么适当的健康行为很重要呢？因为我们这样可以活得更久，也活得更充实。那其实再下来就是面对到慢性疾病，维持良好的饮食跟运动习惯，可以有效降低或是预防这些高血压、糖尿病或是其他的心血管疾病。再来，其实就是要定期的做身体的健康检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如果要请张正芬老师来给长辈朋友们一些鼓励跟建议呢？
1: 在这边是我前面的就是介绍当中呢，我并没有提到所谓的社交跟持续学习，但是这一个区块是在最后，我想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把它列入你的生活一个规划里面。我刚刚讲除了运动饮食之外，还有定期健康检查之外，一个你的心灵层面，你的心灵层面呢如果很好，那你相对可以改变很多的疾病的演化构过程。比如说你现在可能保持很好的心理状态，那你可能会改变你的细胞的转变啊。那所以保持适当的社交，维持就是朋友之间的互动，跟家人爱的互动，然后或者找着一两个知心的闺蜜聊聊天，甚至现在有很多社区的一些大学啦，不管你是乐龄大学也好，或者是社区的大学里面，你可以去学习，可以预防你的脑的退化。其实我们的神经元啊，它是要强度的刺激，神经元它就会往前再推进，然后延伸出去，你的智力才不会衰退啊。所以这时候年轻不读书也就算了啊，老的时候呢，我倒是觉得有空又有闲又有钱的时候，这时候你来培养一些你曾经没有学过的一些知识，然后让自己的生活交不同的朋友，扩展一些生活圈，然后再做一些定期的检查，吃得好睡得好，那我可以保证你一定可以吃到就是可以活到100岁以上。
0: 是，其实长辈朋友们，如果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这些能力，有这些时间，可以去多学习，然后多打开自己的社交圈，其实自己的生活也会过得比较有自信一点，然后积极的参与一些社会上的活动，然后维持跟别人的联系，我觉得这个在对于健康的生活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很感谢张正芬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关于高龄朋友们的健康行为，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邀请到您来跟我们分享更多还有其他层面其他类型的健康行为。
1: 好，我也很乐意分享给各位，也谢谢雨安安，下次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下次有机会我们在空中相见。
0: 好，谢谢老师。
1: 好，谢谢

各位老朋友，当我们付出了之后就不要后悔，当我们失去了之后也不要遗憾。没有一个人一生没有坎坷，没有一个人一世没有痛苦，有泪自己流，有苦自己受。没有人理解自己的努力啊，没有人帮助我们自己去尽力。强者不是没有眼泪的，只是含泪往前奔跑。其实哦，我常也在想，当我拿出去的东西，我送给别人的东西，或者是我丢了某些东西，我都不要后悔，也不要遗憾。我们就说，该你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强求不得。所以啊，顺其自然就好。你想要达到你的目标，你就去努力，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只有你自己能够帮助自己。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咯。

0: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1: 不用啦，古镜头啦。
0: 古镜头这么细致，今年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开始出来哦。你的肺不好，还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带你家你妈来去做。
0: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和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

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心法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二，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空中超市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台北金融基金会的董事李智仁博士，以及实践大学企管系的教授林景星林教授，为大家来分享啊一本新书《你不可不知的内控内机》。那么要为大家来谈谈，很多的创业者啊常说业务冲刺都来不及，做内控根本是绑手绑脚。那么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如何的从传统的抓错的警察转型成为辅佐营运的策略伙伴呢？今天要请两位教授为大家来说明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空中超市，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要为大家介绍这一道用电锅做的港式芝麻糊，非常好吃的一道料理啊，也是蛮养生的。我们稍待呢就请黄教授为大家说明如何用电锅做出这道料理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两位贵宾，第一位呢是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金管会调试法规调试委员李振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第二位呢是实践大学气管系的教授林景星林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两位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教授最近的新书，也就是我们企业内控啊应该要去注意到的事情。那教授最近出了一本书啊，那主要的是要提供我们的企业界在业务冲刺之时，其实内控还是更加的这个需要了啊。那请问啊，那现在企业的这个内控内稽啊，应该怎么样从传统过去这变成所谓的抓错了警察，成为辅导而且辅佐这些相关的机构或者是部门呢？
2: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常常在讲说内控内稽啊，其实是一个公司能够稳健经营的一个双核心。那以前很多内稽会被诟病，就说啊，你都是放马后炮、事后诸葛啊，也就是事后监督。那我们现在因为时代的改变，我们现在都是

0: 已经开始偏向流已经转向为事后的监督，改成事先的预防，还有事后的哦，比如说发生问题之后，你要有一个建议，变成说你是一个监督的角色，是一个 advisor 的角色，是一个价值的创造者。那如果用思维的改变呢，我们可以分成三个角度，就是视角的转变，也就是以前是至少要做到法规的遵循，哦，法规遵循，其实法规这样子做，我们至少要达到遵循法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那我们现在从法规的遵循，从改变到提升营运的效果效率，还有提升风险的辨识度。那第二个就是沟通的转变，也就是我们刚刚主持人所问到的，你不能只会开罚单，你不能只会发现问题。那请问发现问题之后呢，难道你跟被开罚单的人在路上吵吗？在办公室吵吗？当然不会，你要提供解决方案，也就是除了开罚单之外，你要开处方签，你要告诉他说那接下来你该怎么做。那再来，如果从技术面来看呢，哦，技术面来看就变成说，以前在还没有电脑，在没有那人工智慧导入，在没有 AI 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是所有的稽核就是一笔一笔抽查。那所谓抽查，就是用10%甚至到最多20%。那请问抽查的样本你怎么决定？那会不会刚好发生问题的时候是在你抽查范围以外？哎，这个就是风险啊！问题发生在你抽查的范围，你就看不到问题。这就是所谓的人工抽查。我们要转变怎样由电脑来帮助你是做全面的查核。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哇，所以要运用电脑，这相关的这个数位啊，甚至于数据了，
0: 数据，嗯，用数据来取胜，数据可以降低风险，那这样子你说话比较有根据，
1: 哎，哦，所以也必须就是要有这种所谓的科技或者是科学的这个视野，或者是数据来算是说服公司内的内部，
0: 对，说服被查核者，他才会心服口服。数据显示你们单位发生问题的确比别人多啊，那这样子就比较有说服力。
1: 可是每个人都觉得他自己很棒啊，他怎么会呢？对不对，博士？
2: 嗯，对。其实在，在刚才金老师所提到的，就是在过去呢，其实我们说他是一个事后的一个抓错的警察，但是呢，现在因为有科技的辅助，再加上一些思维的改变了，所以他已经把这个时间点往前提了。换言之，可能在整体的设计过程当中，就要先把内功内机的观念先设计在前面，而不是像过去呢，只有做事后的这个稽查而已。嗯，
1: 所以要事前。不要事后诸葛了，
2: 对对对，它已经变成一种设计前导的概念了。
0: 是
1: 那这样是不是他把所有事情像过去都那一副那种执法者，可是现在更前端的，把每个人都当作有状况的人，
2: 对，其实，我们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比方说医学，我们现在谈的所谓的预防医学是这样的概念，与其呢我们生了病，然后呢再请医生给我们开药，不如呢一开始呢我们就能够多做一些预防。
1: 预防医学所有事情啊，防患未然呢，还是比较重要的。我们上来再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金管会法规调试委员李世仁博士，以及实践大学企管系的教授林景星教授，再为大家针对我们企业的所谓的内机内核这个部分呢，谈谈如何啊能够做好领头羊，以及让各部门能够心服口服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金管会法规调试委员李志仁博士，以及实践大学企管系的教授林景新教授，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过去所谓的企业当中的内部的稽核还有控管啊。那过往啊，一定有一些，那有没有一些过往的一些传统的方式啊，让大家能够了解我现在要怎么样能够日新月新呢？
1: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们以前常常在讲说稽核啊，很多稽核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哦，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怎样，橡皮图章。什么叫橡皮图章？你是我雇来的，你既然叫内部稽核，你就是领我的薪水，那领我的薪水，我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其实这两个是一个非常的极端，我个人本身都觉得不好。那我以前在业界的时候，就是这两种内部稽核我都遇过。我就跟他讲说，那请问你做橡皮图章，你觉得你自己像一个橡皮图章，你做得开心吗？不谈不讲话就不开心嘛。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有些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是当然是员工讲的，不可能他自己告诉我说，老师我拿着鸡毛当令箭，一定是员工在抱怨嘛。他说，请问你们公司会这样子吗？你们的公司的稽核主管会像我们公司这样子吗？我说这个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伙伴，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拿着哨子在那边吹哨的人，你是要协助公司，因为你是一个内部稽核，就是等于外部人员就是我们外部的会计师，外部审计，甚至是主管机关还没有查到之前，我觉得这个地方风险已经很大了，那你就是视角的改变，像我刚刚所跟各位听众朋友所讲的，你要从视角的改变，你不能只会开罚单，你要跟他们协助，跟他们站在同一线，说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因为你们的依据数据显示，你们单位的风险，你们单位犯错的几率比别人高，那我建议是这样子。那因为内控是制度嘛，那遵照着主管机关的规定的内控法规来做修正，那每个公司因为生产线不一样，产品不一样，业务活动不一样，都会有调整。那如果你们把内控制度写得太死的话，那当然他做不到，会觉得绑手绑脚的，那内部稽核当然不能写制度，可是他可以提供改善的建议。我觉得这样子你也觉得绑手绑脚，我也觉得这样子不太好，你们会觉得自爱难行，那我们是不是来这样子来做调整，那我们提报董事会同意，那这样子内部稽核不止不会惹人家厌，还会跟各个单位的员工甚至主管都会成为好朋友，这是一个思维的改变。那再来技术的改变，就是说，我以前都是抽查20%到10%到20%，那有些单位就会

0: 想说奇怪，你怎么老是查我？他就会有点觉得说你是在报复他、嗯。那我们如果把我们明年，就比如说今年，我把隔年的稽核计划，我要怎么查核，我都公诸于公司的网站、
1: 嗯，
0: 因为这是可以公告的。我明年要怎么查？那我们除了稽核计划之外，我们还可以不定期查核。不定期查核，你就不用公告了。嗯、哪边风险比较大，你就可以
1: 临时的，
0: 对你就可以临时来查核、嗯。那这样子的话，大家都没有话讲，因为至少我明年的一月份我要查哪个单位，第二月份我要查什么单位，一到十二月都已经排好了。嗯、那至于临时要查核，就是看谁公司哪个部门出比较多包，我就临时去查核。这样子公正正。公公正正，大家都不会有异议，而且你还是会成为一个不是只会开罚单，而是成为他们的好伙伴，跟他们共同解决问题。
1: 哎，我听你这样讲，我觉得这个内控啊，还有内稽的人员呢、啊，可能要对这个产业要非常了解 啊。
0: 是，这是一定要的。
1: 这么多的部门，你怎么去查核、嗯？你怎么去找出它的状况啊？好，我们稍待啊，再请李正博士还有林景星教授，再为大家针对我们内控、内稽、内核啊，来提供这个、有没有一些基本上的一些的转变的措施或者是做法喽。

0: 演艺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名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金管会法规调试委员李正博士，以及名传大实践大学企管系的教授林景新教授，要为大家来谈谈我们内控内稽啊。我谈那么多在一般的产业，那请问在金融业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做法，或者该怎么样来因应呢？
1: 其实呢，在内控内稽它适用在所有的产业。那对于金融业来讲，因为它所涉及到的公共使命又更强大，所以呢，它所保管的，如果从银行来讲，它还有存款人的这些存款。那对于保险业来讲，它甚至有一些风险转嫁的一些基本金或储备金。那证券来讲也是一样，它必须要150%甚至到200%的这个准备率。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内控内稽对于金融业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各个产业当中运用所谓的内稽内核来做。不过我还是要想请教的，就是这个人呢、这个内稽的人就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一个，他的专业要够；第二个，他可能要去除一些人情的压力等等了，要非常的公正的吧。
1: 对
0: 啊，第三个呢，他在访视或者是不预期的时候，他的警觉性要够了。
1: 没错，其实呢，我们在谈到内控内稽，其实它是两件事情。在内控的部分呢，我们说它是一个制度，可是呢，内稽呢是做这个制度的检核，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一个制度是不是适合于现在我们所做的偏离的这个差距有多少，那这个叫做内部的稽核的动作，所以它比较偏向于这个动词的部分。那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其实在整体的内控内稽当中，它所涉及到的主体，那除了所谓的这个稽核人员之外，其实我可以把它看成有三个主体必须要来关注。在所谓的执行稽核的人员，不管是内部或外部的稽核，刚才提到他自己本身的公正性、客观性、专业性是一定要具备的。但是呢，因为时代的改变，刚才在我们前一节的节目当中，林景新教授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在整个时代的改变，除了透过科技的这些赋能，还有呢在整体的思维的提前之外，其实我觉得对于企业主以及呢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啊，我们可能要慢慢的形塑一个观念，就是没有一个企业它是绝对不会犯错的。也就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有犯错了，也就是我们在做稽核的时候发现它跟内控制度有一点点差池，这当中呢，当然它会有法律应该有的匹配的责任等等。可是呢，我们或许还有另外一种思维，就是我们不是急的就要他不去犯错，而是我们看一下这个错是从哪里来，然后呢要怎么样透过 PDCA 去做一些调整。那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内控内稽在现代啊必须要再去省思的观念。所以对于企业主他自己本身的经营，或是董事会，或者是所谓的监察人、独立董事等等，现在也可以透过这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只要这个内控内稽出了问题就一定要把这些人裁掉，或是呢就认为这个部分他是失能的。我觉得倒没有这样子来看。那对于一般民众来讲也是有一点点的宽容允许度，但是他不要触法。所以呢，我觉得这部分呢其实是未来可以做的调整。
2: 是，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了。最重要的是内稽内核是大家自己先关起门来啊，自己先来了解自己哪里有不足，或者是可能将来会有状况的啊。
1: 对，
0: 这个是很，所以这个内稽内核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他是不是也必须每几年或者是每一年，他自己也要了解自己的能力或者是专业够不够了呢？教授，
2: 那谢谢主持人。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那如果时代在改变，比如说我们公司的产品线已经改变了。我以前只卖食品，那我现在升跨业，比如说我们跟主管机关报告说，我除了食品之外，我现在卖健康食品，同样是食品哦，那健康食品跟我们吃进去的食品标准是不一样，你的内控准则就不一样，因为法规不一样。那法规不一样，你的稽核人员就像刚刚志仁老师所说的，我去查核的人，你要不要受这方面的训练？要，你所有的薪资都要了解。那如果你不会呢？有的人会想说奇怪，我这个稽核人员，有的人在外面工作已经几十年，有的人才两三年，那请问该怎么办？所以主管机关有要求，所有的内部稽核人员，包括稽核主管，每年都要上十几个小时的课，这是一个标准，这是一个必要的。那你当然可以选择你比较喜欢听的，可是我个人是觉得你不要去选择那些比较轻松的课程。比如说假设我现在我们的公司从食品部门，从食品业跨足食品加上医疗 加上健康食品，你就要多去上上一些食品安全、医疗健康食品的一些尝试，我觉得可以补足自己的补强自己的不

0: 足，而且这对你来讲没有损失啊，你可以更强化，更让自己更完整，那对公司也比较有帮助。其实做稽核，你就要随时要日新又新，你不能只用老的方式。比如说现在已经改成 AI 全面稽核了，你还在用 10%、20% 抽查。以前人家说你只会开罚单，你只会开罚单，那现在呢，大家都不是只会开罚单的，是一个 advisor， 那你不改变你就会被淘汰。
1: 对啊，非常的重要啊，不能再用 Excel 啊什么这些来做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金管会的法规调试委员李正博士。博士谢谢您。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也非常谢谢实践大学企管系的教授林景星林教授。教授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别问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台北市政府体育局主办2026台北城市杯跆拳道邀请赛，将在11月29号到12月1号台北体育馆热力登场，邀请国内外20多个城市优秀跆拳道选手齐聚台北，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展现速度、力量和拼战精神。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与，一同感受跆拳道运动的热情和魅力，为选手们加油喝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空中超市，
0: 大家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教授为大家介绍用电锅可以做的料理啊。教授今天说要介绍一个芝麻糊，甜的吗？
2: 对，甜的。
0: 哦，这港式的。
2: 嗯，对，
0: 哦，这很好吃。可是芝麻糊要做的好吃不见得容易耶，因为这样就没有那个狗狗的，然后就觉得怎么搞的就很奇怪。
2: 他就是要加呢，
0: 加
2: 对食材
0: 吗？哦，还有食材哦。
2: 加对食材。
0: 好，那我们要做的话，我们要从芝麻开始选起，然后再用那个调理机把它变成那个芝麻的那种粉吗？
2: 对，其实不用这么麻烦啊。
0: 哦，不用吗？
2: 黑芝麻哈，其实我们那个。除非说你家里呢有那个功能性比较好，可以把这些坚果都能打成粉末的食物调理机。如果没有，你去市面上买现成那种细的芝麻粉就好了。
0: 哦，细的哦。
2: 对对对对，它起来呢，因为你去买那个现成纯的芝麻粉细的，它可以冲泡的，它起来呢，它泡起来就很柔细。
0: 哦，
2: 对，然后口感跟风味整个都是很好的。
0: 那就外面卖现成的这种细的。就应该是没有什么调味的吗？
2: 对，它就是原就是纯芝麻粉，对，
0: 哦，
2: 我们自己用纯芝麻粉。啊，因为你如果说买已经调好了，其实它整个就是可以直接泡起来了，就比较也是可以制作啦。那我们听众朋友听看看，
0: 啊，
2: 对，那因为你第一个选材来讲的话，芝麻粉它其实在市面上会有两种，那实际上你去买超市或者是那个。量饭店你买那个纯的芝麻粉冲泡式的，那个就正确的，那不要去买到我们在做点心的芝麻粉，那个不同。
0: 哦，那还有分哦，
2: 因为它会比较粗。
0: 哦，
2: 它比较粗，它整个起来呢就是说它是整个圆的圆粒的那种黑芝麻去打起来的，它没有那么细，那它做芝麻糊起来口感会比较不好。
0: 嗯，
2: 对
0: 对，要绵细嘛，喝这种糊，啊，
2: 对，
0: 既然是糊嘛，对不对？
2: 对，它起来才会细致。嗯，对。
0: 好，那我们买了这个芝麻，那叫应该叫芝麻粉了吧？
2: 黑芝麻粉，
0: 哦，它是一大包吗？还是一大罐？
2: 我们如果是在买这种纯黑芝麻粉的话，它市售罐装跟包装都有。
0: 哦，嗯，
2: 对啊，我最近泡的就是家里买的是那个包装的，还不错啦。
0: 嗯，
2: 多吃黑芝麻也不错。
0: 哦，超市有卖吗？
2: 超市有。它一般是超市在卖。
0: 哦，
2: 对啊，就是这几个大品牌啦，几个品牌这样子，常在冲泡，它有在做麦片的啊，然后有在做杏仁粉的啊，大概这几家他们也都制作，所以大家再看一下。
0: 好，
2: 那你买纯的，你看那成分就知道，你买纯的，它后面就是黑芝麻，然后芝麻粉，它才不会去加那些添加物。
0: 嗯
2: 嗯，
0: 这个很重要。我们既然自己今天要 DIY 哦，
2: 对，
0: 那吃的比较健康吧，
2: 是，
0: 因为就有点害怕他们在里面不知道煎了一些加了一些什么东西。
2: 其实最主要就是说，因为你买那种像那个不同的芝麻粉，你要泡的那种芝麻的黑芝麻的那种来讲的话，它可能会除了加糖以外啊，又会加一些不同的添加物啊。那纯芝麻粉不会，你可以自己去加。因为起来的话，你去除了说像我们这样子，你不做芝麻糊的话，你可以直接鲜奶热的黑芝麻就去冲，就芝麻牛奶，
0: 哦，对哦，
2: 这样子都很棒。
0: 嗯，
2: 它的就是说，你起来其实吃起来都是健康的，那都可以吃到比较。

0: 纯的这个黑芝麻。
1: 哦，好，那这个买回来之后，我们如果要做芝麻糊，
0: 是
1: 我该怎么办呢？
0: 是
1: 这个、就是，
0: 我们先教大家把那个素材准备好，因为这个。做这个芝麻糊来讲的话，它不单只是准备呢这个
1: 芝麻粉
0: 而已，嘿，对，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要搭配的食材你要准备到。
1: 好，那我们稍待再请黄金典教授为大家来介绍需要什么样的食材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芝港式的芝麻糊啊。那刚才教授特别提到说去买那个纯芝麻粉，好，那回来之后，重点就是我们要 DIY 说我们要自己要添加一下其他东西。好，有哪些东西啊？
1: 好，再来我们就

0: 就是说鲜奶，
1: 嗯，鲜奶，
0: 对，
1: 外面买的那个盒装鲜奶，
0: 对对对，就是一般我们那鲜奶就可以了。
1: 嗯哼，
0: 好，再来呢，我们还会搭配一些那个黑芝麻酱。
1: 酱哦，
0: 对，
1: 哦，
0: 对，那如果黑芝麻酱，嗯，你觉得这太复杂，黑芝麻酱是可以省略掉的啦，就单黑芝麻粉也可以，但是你加黑芝麻酱，它味道会更浓。
1: 它因为有油嘛，
0: 对，
1: 可是没有味道的吧？
0: 对，都是没味道的，原味的。好，再来再来米粉。
1: 嗯，再来米粉，
0: 是
1: 这个外面有卖吗？
0: 有
1: 哦，
0: 它就是待会呢要让它浓稠一个很重要的淀粉，它并不是，
1: 哦，它并不是太白粉哦，
0: 对，它不是加太白粉或地瓜粉去勾芡哦。很多人会问说是不是煮一煮去勾芡？
1: 对嘞，难怪我们这就觉得奇怪了啊。好，嗯，再来米粉，
0: 再来米粉，对，是的，好，再来，
1: 嗯，
0: 好，就是我们要调适量的水，好，再来我们调味就是糖，
1: 嗯，
0: 然后呢，在港式的制作呢，它会加一点点的老抽
1: 啊，咸的，哦，老抽，欸，
0: 但是它不会有做到咸，它是要做，嗯，其实老抽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酱色啦，
1: 嗯，
0: 就是起来如果你要让它颜色，因为它起来颜色色泽不会那么漂亮，嗯，你加酱色下去会觉得说哇整个比较乌黑，
1: 哦，
0: 那一样老抽也是可以省略，
1: 嗯，
0: 对，它就是增色，哦，也可以省略，哦，
1: 嗯，
0: 好， OK， 这些都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制作了。
1: 好，那是把他们都搅和在一起吗？
0: 那
1: 个锅在里面翻炒，
0: 严格来讲也是没有错啦，但是因为我们是要电锅烹调的，嗯，所以我们在做，嗯，你还是要稍微有一些流程去拌，嗯，才不会说待会呢他那个再来米粉啊，嗯，你没有弄匀啊，有地方会结块这样子。
1: 哦，这样的哦。
0: 对，所以首先呢我们就是要先把这些材料，包括说黑芝麻粉、芝麻酱，然后以及糖，你先把它混匀，就是这些粉末类的，嗯，哦，跟那个黑芝麻酱的部分，
1: 嗯，
0: 你先把它混匀，再来呢再把鲜奶一样下来，哦，再把它拌开，
1: 这时候都已经进到内锅了吧？
0: 对，我们直接在内锅混就好了，
1: 哦，嗯，
0: 然后内锅拌开之后我们就可以把鲜奶呢也加进来，一样再把它冲匀，然后以及水也把它整个调匀这样子，那其实这些材料就都好了。那再来我们就是说呢，一样外锅呢大概加两杯水，然后内锅不用加盖，外锅加盖就按下去烹调去煮，
1: 哦，
0: 对，那一样煮到蒸汽起来之后，
1: 嗯，
0: 你看到蒸汽的时候锅盖要打开，
1: 嗯，
0: 先把它拌一拌，
1: 哦，还要拌哦，
0: 对，因为让那个这个淀粉里面啊它在煮能够这个比较均匀这样子，
1: 哦，
0: 对，然后再就是再盖上，然后大概在三分钟之后，欸，再打开，你看到整个热腾腾的，基本上我们芝麻糊就好了。
1: 哦，这个时候还要加料吗？
0: 好，我们这第一阶段基本的芝麻糊就完成，嗯，那再来就是说看你要怎么吃或怎么喝这个芝麻糊，嗯，就是看个人。对，那我们刚刚要讲的有几个部分大家注意到了，嗯，第一个就是说你起来芝麻糊你是要让它吃很浓稠很浓稠的，还是微微的呢？感觉像是说，欸，稍微稀一点点这样子。
1: 对，哦，
0: 那你
1: 这个有差呢，
0: 你自己就要去取舍，嗯，你今天就是说我们加的这个芝麻粉啊，还有黑芝麻酱跟再来米粉，这些比例越高，它会越浓稠。
1: 哦，
0: 对，因为港式的芝麻糊它并不是，它严格来讲它并不是饮品，
1: 嗯哼哼，
0: 它是吃的，
1: 它是，
0: 欸，它是吃的
1: 甜品，
0: 对，甜品，然后而且它很浓稠这样子，
1: 嗯，
0: 对。
1: 那我想请教您，刚刚说加鲜奶
0: 是
1: 因为要那个奶的味道还是怎样？因为有乳糖不耐症，
0: 是
1: 可不可以把那个鲜奶哦，
0: 是
1: 变成了豆浆呢？黑豆浆呢？
0: 主持人这个问的真的是非常之好。这个再来就是说，我们可以延伸，而且可以延伸到很多的部分。
1: 哦，真的吗？
0: 对，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加牛奶，像主持人讲到一个重点，嗯，那有人就是不吃
1: 不能喝奶，
0: 不喝奶这样子会怎么办？
1: 嗯，
0: 好，第一个刚才主持人已经帮大家解答，
1: 嗯，
0: 加豆浆可以，
1: 哦，可以，哦。
0: 再来，你还可以加其他植物奶，
1: 哦，植物奶，
0: 燕麦奶，
1: 哦，
0: 对，你就不一定只有豆浆。嗯，
1: 哦，所以黑豆浆也可以进去了，
0: 也是可以，但是因为你加牛奶进来，嗯，加豆浆进来，加燕麦奶进来，不同的这些奶或植物奶，嗯，它味道就不同嘛，就是差别在这边，
1: 哦，
0: 对，这个是你就可以去做，嗯，
1: 做
0: 一些不同搭配的，
1: 嗯，
0: 那我之前我在泡黑芝麻的时候，嗯，我不是做芝麻糊啦，我是在加单纯黑芝麻啦，嗯，然后就加热牛奶这样泡，嗯，欸，我有试过我再加杏仁粉下来， 杏仁黑芝麻，哎，也不错这样子
1: 哦。嗯，
0: 对，
1: 大家可以搭配了啊。好，稍待我们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饮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一道港式的芝麻糊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港式的芝麻糊。刚才提到不一定要放鲜奶，你可以放这个豆浆啦，或者是杏仁啊等等的，
1: 或燕麦奶啊，
0: 燕麦
1: 对啊，杏仁浆也是可以，就是我们所谓的植物奶。
0: 嗯，好，那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对，其实接下来芝麻糊，哎，很简单，这样就完成了，嗯，对不对？那我们再来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概念，把它变成了，哎，更营养、更有丰富的这个芝麻糊。
0: 哦，
1: 首先就是说，因为这是芝麻糊，你就把它当做一个甜品，再咬起来这样吃或者是喝都可以。
0: 嗯哼，
1: 那实际上你也可以添加一些料下去，
0: 哦，
1: 喝一喝，其实也可以让你有一点点饱足感啊。
0: 哦，
1: 譬如说，你可以烫。

0: 一些我们讲的白玉就是汤圆。
1: 哦对哦，
0: 你把汤圆呢煮一煮、嗯、煮熟汤圆再加进来、
1: 嗯、
0: 嘿，它就是除了芝麻糊这样子呢香香浓浓的以外、嗯、你还有汤圆这样子 QQ 软软的口感，
1: 嗯哼，
0: 可以一起进到你的嘴里跟胃里这样子、
1: 哦、
0: 那吃起来就是说这道甜品你会觉得更丰富。那再来在台湾的话、哦、其实有一个我们在地很有名就是说芋圆、
1: 哦、
0: 你把芋圆煮一煮再加进来，
1: 对哈、哦，
0: 它也很棒，这个又是不同的一个吃法、嗯、其实就是说除了甜品以外、嗯欸、它又可以像有一点点甜汤的感觉这样子、
1: 嗯、
0: 给大家参考。
1: 对，其实放的东西蛮多的，
0: 可以加蛮多的，
1: 米苔木也可以进去吗、
0: 啊、基本上也可以对，它其实就是说有这样的概念的吃法啦、嗯、所以相对、欸、你我们在喝的珍珠奶茶珍珠你加进来再吃起来就是粉圆啦、
1: 啊哦、
0: 其实吃起来也都蛮棒的、
1: 啊、那些都可以进去，
0: 对，因为它起来就是把它像有一点甜汤这样的概念了、嗯、所以你就用不同的方式去搭，那甚至就是说因为这是芝麻糊属于比较港式的吃法嘛、
1: 嗯、
0: 那实际上这样起来之后我们前面在讲哦、
1: 嗯、
0: 你如果不搭牛奶、
1: 嗯、
0: 其他一些燕麦奶的话你用水把它煮开啦，就是黑芝麻啦糖这样子之后你也可以好了之后再倒椰浆进来调
1: 哦，对哦、
0: 椰浆下来这样子它的风味又不一样、
1: 嗯、
0: 这样子也是 OK 的、
1: 嗯、
0: 所以其实就是说不同的这种概念的吃法、
1: 嗯、
0: 可以让大家去做一些不同的搭配选择跟参考这样子、
1: 嗯、
0: 对，那其实芝麻来讲就是说因为黑芝麻它本身来讲对人体来讲它其实是比较温补跟滋补的、
1: 哦、
0: 对，其实吃的算蛮不错的、
1: 嗯、
0: 就是说但是芝麻它另外有一个地方就大家注意啦，因为芝麻来讲它除了温以外它其实有一点点点燥
1: 哦、
0: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体质比较寒比较凉像接下来慢慢的秋高气爽的天气的话、嗯、其实
1: 倒是可以润肺，
0: 对，去吃一吃除了、嗯、就是你像加那个、嗯、我们刚才讲的加杏仁就润肺嘛、嗯、那再来就是说你吃一吃这样子比较不会手脚冰凉、
1: 哦、
0: 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1: 杏仁是加杏仁粉了吗？
0: 对，用杏仁粉一起下来这样子烹煮就可以了。
1: 哦，
0: 对，
1: 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外面卖的那个杏仁粉好像添加了很多东西耶。
0: 多数你闻到会很香的杏仁粉、
1: 嗯啊、
0: 就是它有加了香精啊。
1: 对啊，
0: 杏仁香精、
1: 教授，像自己 DIY 杏仁粉是不是就不好吃了？
0: 不会，也不会，你其实一样市面上你去买、哦、你一样看它的成分、嗯、你就买纯杏仁粉这样就好、
1: 哦、
0: 它上面就不会有什么
1: 添加
0: 淀粉啊蔗糖啊或者是香精这样子，它要纯杏仁粉一起来搭、嗯、但是其实这个都看自己的选择、嗯、这个都不难买，那只是说纯的黑芝麻纯的杏仁粉、嗯、它就是纯的这些食物本身的原味跟原貌、
1: 嗯、
0: 它不会像你去买有添加的杏仁那么香、嗯、你就不要想说怎么它没那么香、
1: 嗯、哼，
0: 然后它口感就不会那么柔、
1: 嗯、
0: 对，因为外面的杏仁茶它好喝是因为它除了香以外就是说它会有搭配一些玉米淀粉、
1: 哦、
0: 所以会浓、
1: 嗯、
0: 会浓，所以杏仁粉其实它泡起来它并不会浓稠、
1: 嗯、
0: 它是因为一方面它有可能加了一些那个淀粉然后麦芽糊精这样子，同时它会香、
1: 哦、
0: 会甜，然后再来又加了杏仁香精所以又更香、哦、对、哦、所以你就不能拿来跟外面的杏仁茶去比了、
1: 对啦，这个自己做当然没有外面、啊、那么多的添加物，
0: 是是是，
1: 可能你感觉这个味道
0: 风味跟口感不太一样，
1: 好像都不一样，
0: 但是它是天然的，对，它对我们是好的这样子，对，所以大家先必须对天然的这些食物你要先有认知、嗯、才不会说怎么它没有不好，
1: 觉得有落差，
0: 对，不能说它不好，它是好的这样子、
1: 嗯、
0: 是的。
1: 好，今天非常谢谢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他介绍了这道港式芝麻糊，谢谢你教授，
0: 谢谢大家。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爸，我帮你泡杯热鸡茶好不好？
2: 不用了，老毛病了。
1: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2: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彭博报道，截至9月30号，全球的500大富豪当中，约有100位的科技富豪财富合计增加了8450亿美元，创下历年前9个月最高纪录。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最新的排名，全球500大富豪当中有9位台湾的富豪上榜，而且净资产都较去年同期增加。就9位的台湾富豪，净资产都较去年同期增加，增幅最多的是林聪吉的110亿美元，其次是蔡明介的94.7亿美元，再来是郑从华的61.7亿美元。德国庆祝统一36周年，德国代表迪加信他表示，中国常说曾经支持德国统一，因此要求德国支持中国统一，但是若当年西德需要放弃民主制度接受共产专制，那德国统一将永不会实现。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则说，台湾经验证明了民主经得起考验。德国在台协会今年特别的邀请了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演出，除了演奏德国的国歌，也罕见在非邦交国国庆演奏了中华民国国歌以及3首的古典乐曲。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东北季风的影响，台北市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央气象署还指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恒春半岛还有兰屿呢，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山区必须要慎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的暴涨，低洼地区则是要慎防积水。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天气稍凉，而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午后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10%到3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天气及气温，台北市阴短暂阵雨24到26度，新北市阴天24到25度，桃园阴天23到26度，基隆阴短暂阵雨24到26度，新竹多云时晴23到28度，苗栗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豪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上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
5: Good morning，
4: Ohi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4: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路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陪你来听梁咏琪所带来的《胆小鬼》。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09，在台61线西滨快速南下83.7，先前在新竹市的香山区有重机跟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掉了。

0: 台六十六线呢，在观音大溪的西行哦，现在平镇三到新屋之间全线有那个泥巴的散落，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所以呢朋友经过台六十六线在西行的平镇三到新屋之间的全线车道上面呢要特别小心。
1: 轻松听读报。

总统呢卢拉大约是45%，那么其他的候选人的票率呢都不到5%，而波根鲁两个人呢一如预期的进入到25号举行的次轮决选。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了说多空拉锯，而原油呢是震荡微涨。尽管中东的攻击事件频发，但是数据显示了中东原油出口是意味增加，而且是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承诺呢要增加供应。不过美国跟以色列对于伊朗战争所引发的持续性的供应中断的疑虑，限制了市场的卖压，原油价格5号呢在多空震荡交易当中是微幅走高。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跟进欧盟，英国打算要加重中国电动车的关税。英国的泰晤时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英国准备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要征收最高45%的关税，来避免欧盟的欧洲制造的政策可能带来的冲击。英国此举呢，将会对目前占有英国汽车销量1/4的中国电动车带来打击。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全球回补石油的库存呢必须要有2年的时间。中国最大石油出口商公司沙烏地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的执行长纳塞尔他表示，原油与成品油的供应吃紧状况将会进一步的加剧，而要补满呢因此次供应的危机而释出全球的库存，就算在乐观的情境之下，可能需要长达2年的时间。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生活新闻讲到，美国、德国三个学者获得了诺贝尔奖生医奖。诺贝尔的生医奖呢，在5号公布得奖者，由美国的学者戴瑟罗斯，还有德国的学者赫吉曼以及内格尔三个人共享殊荣。而诺贝尔生理学或者是医学奖委员会赞扬三名学者开创发展的光遗传学，替理解人类大脑运作开辟了科学新业，而达到了过往只能够在梦中实现的成就。联合报在话题新闻讲到，重大突破，用光当开关而揭大脑运作之谜。美国学者戴瑟罗斯以及德国学者赫吉曼还有内格尔等三人在光控离子通道、光遗传学医学的领域成就，荣获了今年诺贝尔医学奖的肯定。国内的专家表示，此为划时代的一个技术，而未来渴望呢治疗失智症、忧郁症、帕金森氏症的这些精神性的疾病。台湾时报在环宇版讲到，迪士尼受跨世代的欢迎，因为掌握了人类核心的信念。迪士尼电影如何跨越了数十年，陪伴了不同世代成长。波兰的动画研究显示，高达84%的波兰成年人童年时期定期的观赏了迪士尼的故事，而且82%至今仍保持喜爱。学者指出，迪士尼的剧情的吸引力是远超乎怀旧情怀，它的核心价值如友谊、忠诚与正义，成为了跨世代情感的重要纽带。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高市说呢，要强烈要求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5号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的演说。外交安保方面呢，在川普政府美国优先路线及日中关系持续低迷之际，高市强调维持及强化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并且重申了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安保的基轴，而将进一步的提升同盟的合作力与应对力，而对中国则是延续了战略互惠的关系与对话方针。另外一方面也要求了北京要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呈现了软硬并进的态度。网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高市呢要推战略互惠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而公布了最新对陆外交方针以及驻日的美军议题立场。高市早苗明确的将大陆定位为日本的重要邻国，强调将会积极的建构稳定建设性的中日双边关系。而另外针对琉球普天间的美军基地

所属陆战队员涉嫌呢抢劫杀人被捕的案件，他正式的向美方提出强烈的抗议，要求美方要防范类似重大案件再度发生。联合报在焦点新闻讲到，张婉莹任务呢监控一栋房子。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调查发现，美籍的华裔房仲张婉莹因为涉嫌替北京政府监视了台湾赖清德总统的儿子赖廷宇，而他至少与两次疑似大陆官员保持联系。根据刑事诉状，他与其中一人的关系可以追溯至求学时期之后，并且在大陆多次会面。中国时报的政治综合新闻讲到，专家研判是大陆的线民。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证实了大陆特工张婉莹呢监视了赖清德总统长子赖廷宇，而在美国机场遭到逮捕。前国安局的驻法人员呢李天朵还表示，不知道张女士哪个单位的运用人员，至少不像是专业训练过的特工。而另外一位呢退休军情局的官员也认为，张女应该只是个线民。而中共调查赖总统呢在美儿子活动很正常，不止中共，美国情治单位也会做。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最高45%美英国打算对陆的电动车加税。英国为了因应欧盟的贸易政策变动，守护本国的产业利益，正在严厉呢对大陆的进口电动车加征最高45%的关税。而此政策的动向呢，并非单一产业的议题，更是近期呢中欧全面贸易摩擦持续扩大的关键环节。台湾时报在今天的环宇版讲到，抗癌的药物呢可以阻断疟疾，而兼可以降低细胞的毒性。抗癌的药物也能够成为蚊子的致命武器。巴西的研究团队发现了由抗癌的药物衍生的特定分子化合物，能够同时的来摧毁呢疟原虫的一个无性生殖以及有性生殖的阶段，不仅能够治疗受感染的患者，更能够有效的切断疟疾在人跟蚊子之间的一个传播链。专家指出，这项发现了有意解决日益严重的抗药性疟疾。工商时报国际产业讲到，孙正义是罕见的市井 AI 超级危险。近期呢屡屡传出了人工智慧 AI 失控的事件，而就连 AI 的忠实信徒呢软银集团的创办人孙正义也罕见的出言示警，表示呢随着 AI 的能力突飞猛进，他开始担心 AI 安全问题。孙正义警告呢，超级智慧如果落入到坏人的手中，将会变得超级危险。

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录 AI 模型效能只有落后 5% 的美国吗？根据呢彭博行业的一个研究报告，美国 AI 的企业相较于中国大陆的领先优势，在过去几个月大幅的收窄，降到了历史新低。因为呢，像是 DeepSeek 等大陆的 AI 实验室呢持续的追赶，对美国科技霸主的地位构成威胁。中国时报焦点新闻讲到 DeepSeek 狂追，而美陆的 AI 差距只剩下 3%， 大陆的 AI 正在快速的追上美国。而美国媒体研究发现，随着 DeepSeek 等大陆的业者持续的进步，大陆顶尖的 AI 模型与美国的对手差距缩小呢到 3%， 创下历年最低。但是模型的进步飞快呢未必代表业者盈利，而报告预估呢大陆市场有上千种的一个模型大型价格战，而整体产业甚至可能到2030年才能够获利。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大陆财经讲到华为高通呢达成了专利授权的协议。华为在5号呢宣布与高通达成多年期的一个专利的授权协议，涵盖人工智慧 AI、 5G 运算以及网络等技术的领域。根据协议呢，高通将会取得华为部分美国专利以及逻辑的折叠晶片的技术，目前交易仍需要取得监管的批准，双方未公布协议金额。

中国时报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台股创新高，挺进50,000点。而台股呢，在五号展现了多头的气势，价量齐扬，盘中最高来到了49,770.66点，中场上涨了1236.3点，涨幅2.55%，收在了49,712.04点，不仅是首度的站上了49,000点的大关，盘中收盘双双创下史上新高，成交量达到1兆2110亿元，多头情绪加持之下，台指期呢，昨天晚上的夜盘首度的站上了50,000点。最高触及到50,247点，延续了市场强劲的动能以及投资人的信心。不过美股在五号的开盘之后，四大指数的一个涨跌互见，道琼以及费半微幅的下跌了0.49%、0.48%，那么标普以及纳斯塔克小涨0.15%以及0.59%。在今天工商时报的头版呢，讲到苏姿峰呢在访台而密会了供应链，全球的 AI 算力均被竞赛升级，科技大咖密集来台抢产能。继辉达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今年的三度造访台湾之后，超威 AMD 的董事长及执行长苏姿峰六号又再度的来台。业者指出， AMD 拿下了 OpenAI 总计有6GW 的 AI GPU 的大单之后，对先进制程以及先进封装还有 AI 伺服器的一个产能需求同步的攀升，苏姿峰此行呢将密集与供应链的闭门会面，而强产能意味浓厚。联合报在焦点新闻讲到，对台军售传出川普短时间内决定，而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9月呢在华府会晤前后，外界高度的关注美国搁置对台军售的问题。台湾驻美代表于大磊呢近日接受了彭博访问，呼吁呢美国要加速通过对台的军售案。在今天自由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美国战争部的政策的次长是专家常驻台湾，国防部预算呢，台美国防部共同合作的评估案确定呢将会升级扩大。美国政政部呢决定要直接的派出呢政策的次长室，以及呢国防智库国防分析中心的专家代表长期驻点在台湾的国防部本部。那么另外呢，国防部最新的一个报告指出，国防部呢今年规划举办了50场实体的会议以及80场的视讯会议，那么是由政策次长室还有国防的分析中心的专家来参与研讨评析。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在国内新闻讲到亚运少掉14金吗？台湾的竞技呢是以银牌铜牌为主，亚运从上一届19金剩下了5金，是台湾的竞技的实力退化吗？这一届5张金牌是继1990年北京亚运的0金之后36年以来的最低，主要原因就是上一届的杭州亚运夺金的重点项目呢本届未开，而滑轮溜冰呢又少了轻便的金牌，那么次因呢是黄金世代逐渐的落寞，年轻战力需要时间来登顶争金。那么这一届我国人拿下了55面的奖牌，整体的竞争力呢并未退化，但是呢更多的集中在夺银还有拿铜，那人等待呢夺金战力的接班。工商时报的财经要闻呢，讲到蔡明星说台股50K 呢定有机会，台股五号又再创新高，距离50,000大点呢大关只有一步之遥。富邦金控的董事长蔡明星出席了蔡万彩台湾贡献奖会后呢，受访时乐观的表示，台股的50K 一定有机会，而现在已经近在咫尺，台积电呢跳一下就过去了。他也看好 AI 的基础建设现在才走到半路，预估呢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渴望达到13%左右。明显优于韩国。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呢，讲到台积电的盘中飙上了2580元的天价，而美股呢四大指数受惠于就业的数据爆冷，10月的升息几率大降，上个礼拜五呢全面的收红，受此激励，台股

昨天的同样的竞标，而台积电以及联发科携手了 CCL 等这些族群点火，那么带动呢加权指数盘中触及到49,770.66点的历史新高，中场收到了49,712.04点，那么创下收盘的新高，那么距离50,000点大关不到300点，成交量是1兆2033亿元。

在今天联合报的财经新闻呢，讲到前六个月呢，外资净汇入首度的超过了千亿美元，外资的热钱潮呢涌入台股。那么金管会呢昨天公布九月的外资呢净汇入是是178.5亿美元，约新台币呢5684亿元，创下史上的第三高。今年的前九月已经是净汇入了1083亿美元，那么是新台币的3.45兆元，首度冲破了千亿美元，写下了史上同期的新高，达到了历年全年的一个最高纪录，近3倍。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30，好，台北市呢，现在堤顶大道的一段跟旧中路二段口这个地方有两部车呢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朋友经过台北市堤顶大道一段跟旧中路二段口这个地方，麻烦小心哦。好，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在头城到南港系统之间的外侧进行一栋清扫工程啊，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这是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那先前呢，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遭到外侧的一栋清扫，现在已经结束了。好，那台北市现在车多的路段提醒大家，就是水快的往南在青年跟师大路之间，水快往北在新店端跟西洲之间，还有环快的往北在华江桥跟市民高架桥之间，台北桥往台北，华翠桥往台北，中心桥往台北，金融高架桥往北新海跟乐业之间。那么台北桥现在往市区的方向啊，车子也是相当多的。中孝桥往市区方向的右转环快引道也是车多的，中心桥往市区方向，还有水快的往南下了师大路的出口，水快往北在新店跟西洲之间呢，现在目前都是车多的。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交通篇。
0: 好，今天呢，礼拜六早上，我们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长贾大队合作哈。今天在线上服务大家是松山分局的郑培林组长，在我们的线上，组长早安。
5: 早安，主持人早，线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早安。好，今天呢出门的时候啊，发现天气又还不错了。那昨天呢，好，这个对，就突然又下雨哦，所以这个天气很多变。那不晓得在多变的天气当中呢，对于这个驾驶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提醒？
5: 天气哦，早上大概很明显感到凉哦。那秋冬时节大概天黑天都早。
0: 嗯
5: 啊，这样，那这个用路环境照明的变化的确跟像不太一样。
0: 嗯，
5: 那我们现在开车的朋友上路前注意一下，光明灯有亏。
0: 嗯，
5: 我们大灯有
0: 大灯啊。
5: 那在举发这个驾驶人未开大灯的情况，会听到一些理由啦，比如说我忘了开，我用的是车辆自动启动系统，
0: 对，
5: 或者是警察先生，我刚好灯坏了。
0: 嗯，
5: 那其实多的事故在这个时节发生，其实都跟照明有点关
0: 系。是，
5: 哦，那像去年我们遇到的重大死伤多案件，我发现说不只是驾驶人的车灯开，那个环境的照明也明显的偏暗，再加上我们的行人。
0: 嗯，
5: 穿着，就是比较
0: 暗色系的，对，
5: 对对，所以那车辆的速度，当它提升的时候，其实驾驶的反应力是明显下降。好，再加上周边比较暗，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行人未遵守交通规则。
0: 对，
5: 所以这一些因素一组合起来，那个现的交通事故所产生严重的都非常。所以我要提醒这个时节，我们的不论是驾驶朋友，还行程出来运动买菜的，高龄族群，哦，这个在使用道路的这个习惯上要稍微调整一下。
0: 嗯，
5: 哦，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不是只有穿着上面稍微亮色一点，可能你可以借由一些有反光的元件，哦，在这个时候出门的时候能让朋友能够多注意到你，啊，闪亮亮，能够注意，那可能这个就安全性会比较明显的提升了。
0: 嗯嗯，对，而且现在因为已经进入到10月了。

0: 好，我就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团体呢都开始在聚餐呐、啊、然后都在因为我们已经今年快要到年底了嘛，所以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在聚餐的时候大家就是会喝点小酒啊这些，所以是不是又开始要加强这个酒驾部分的一个提醒了？嗯，
1: 当然酒驾零容忍这是整个政策上我们一直都在执行的，
0: 嗯，
1: 那包含像现在在执行毒驾的查缉上的提升，那其实这两者的起步规划其实大概设置路检点上都有，就是说我们对驾驶人的观察，只要发现你这个很异常，飘忽不定啊，或者是说懒来发这个眼神啊，这个驾驶舱座的气味，我们就可以探测反应啊的经验哦，我们可以加强这一些这些状况的稽查。
0: 嗯，
1: 那我觉得大概家人之间要互，就是到这个时间的影片可能会慢慢的，大家都需要不时的这个告知啊，哈、就是说。有喝酒就不要碰车，甚至于当天喝酒隔天宿醉的情况、也是常常在发生。
0: 嗯，
1: 哦，这个也必须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朋友啦家人的。
0: 嗯，对，我最近呢在那个用路上面我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说在我们台北市区内啦，就是有些驾驶朋友他会突然停下来，车子停下来这样子，那停下来就后面的车就会以为说，哎，前面是不是有状况或者是塞住啊？结果后来呢，发现他前面根本没有车，然后呢也没有任何的状况，他就是突然停下来这样子哈。那后方的车就会吓一跳。那我自己会研判说，有可能他不是台北的用路者，他可能就是不熟这个台北市的市区的车况啊，也不晓得说，哎，现在到底要往左转还是往右转，但他就是突然停下来这样子啊。而且我最近呢，好看到不是只有一次哦，就好几个哦。那我不晓得说这样的状况的话，一般来讲，不晓得组长你研判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后方的车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呢？
1: 这个我们常常碰到民众会透过那个系统去告，就是举发前面车辆那个突然在车道中暂停的行为。
0: 是，
1: 那大概主任刚好提到，就是路况不熟。这个我到刑事案件说，这是其中的一种态量。
0: 嗯哼，
1: 那再来可能就是三 C 产品，或者是说道路上有障碍物，或者是也常见到就是刚好是遇到行人要通过，尤其是在交通设施左右转弯，那当然，那个后方驾驶可能是会一些自己啊，他没有注意到，当然已经有注意了，对他刹停。那还有我们最近情况就是车辆自动，对，这个被大概
0: 你的自动熄火、哦，
1: 不是熄火，它可能自动刹，它可能、
0: 自动刹车哦，
1: 对，
0: 太敏感了，
1: 太敏感了，就是我本来就去接过这样子的身，就我后方车辆。他很不解，为什么刚好就在直行的通过行人穿越到前方，他就停下来，而且停下来，那后方就检方的车辆，一直在路上停。那后来我们讲，那后方并没有，但是他的车辆自动赶的，连续是自动刹车的。
0: 对，
1: 那的确后面车会。危险性，因为就是两车的距离有可能反应不过来。那当然这个但我们会去看，有的是这是确实是两车有有些人，那这个蛮多的，就是他在上面发生的可能车子有一些超架上面的这个导致，当然是对方 可以遵守交通规则或者是路。

0: 学观念，那他认为说要做的下来理论，哪一后可能比起要激动啊、哦嗯。那当然，做电视等啊，对于有违规本来就告发。那后方的大概就是像刚主任你提到，要什么反应？当然，如果可以透过这个现在的行车记录留下设备的这个记录，那放到我们全体店做后端的处理。
1: 嗯哼，
0: 那当然下车去跟问啊，会有一些啊不需要。那在有些朋友下次会听看喇叭哦，这个情况也那很可以稍微，因为有一些驾驶，我们遇过啊，就是说真的是酒驾，然后睡着了，
1: 嗯，
0: 哦、或者、嗯、就是正好捡拾东西掉
1: 了，嗯，
0: 或者是喝饮料倒了，
1: 嗯，
0: 哦，就这种都有，啊，甚至于倒在哭闹，然后他要
1: 安抚，嗯。
0: 对，有这种情形，所以大概我当然不希望说驾驶朋友在这种路况上做正面的一个冲突啦，
1: 好，
0: 当然，这个不是长按喇叭，是稍微提醒一下，大概6成7成的状况都可以马上排除掉，
1: 然后
0: 如果真的是有一些事故啦，或者是说那个路面有坑洞啦、啊，或者是小。我啦，至于说有这个会有的东西掉了，然后之类，前方驾驶什么东西掉了，
1: 嗯，
0: 好像我们最近在辖区内也有发生那个摩托车骑士挂钩上面的小物掉了，
1: 嗯，
0: 可能掉这个水瓶等等，它掉了之后，你如果真的要去捡拾，你就可能在道路上有一些风险，
1: 嗯，
0: 但对你会很危。你捡或不捡都有可能造成后方车辆的状况，
1: 对对
0: 对啊，物品是会滚动的，对，会滚动。那后面的如果太快，它又要闪避，在车流密度高的地方，事故是很容易发生的，
1: 没错，
0: 对，
1: 嗯。
0: 那我们就是，慢慢的减速，然后靠路侧，或是说针对那个移动的物品，我们慢慢的减速，在它后方，那这个能够盯着它，然后不要让它这个。就是后方驾驶员，因为毕竟我们车辆跟人体积是比较大的，你在走的过程当中，后面你是能注意到的。
1: OK， 其实刚刚听组长在讲的这个过程里面哈，我觉得我的人生有很多的跑马灯就浮现在脑海里面，因为刚刚讲到什么东西掉了啦，跑下来捡啦，或者是低头去拿个什么东西啊，然后甚至那个可能脚都踩错，好，应该要踩刹车踩成油门这样子哈。我觉得其实对组长讲的这个状态呢，可能每一个人都会碰到，但是呢，后方的车子啊，可能就是要注意你自己本身的一个维持。的车距，然后还有你的速度，好，那前方的车子呢？好，我觉得当他突然停下来的时候，后方呢可能在车内的驾驶朋友哈，也大概可以理解刚才组长所讲的种种的一个状况啊，那也不要太过生气，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0: 就不要点燃的快啊，拉回来旅行。这个状态，
1: 没错，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松山分局的郑培林组长在空中给我们的呼吁，组长谢谢你哦，
0: 主持人谢谢，
1: 谢谢，我们下次见哈，
0: 拜拜，
1: 好，拜拜。

0: 认识。
1: 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2: 2026法律无边。
3: 10月6号，法律明定夫妻各自负担债务是理性与感性的基本界限。
2: 依民法第1023条，夫妻的债务原则上各自负责，倘一方先代他方还债，可依法请求偿还或循法律程序追讨。但夫妻相处以爱为前提，是否以法律规定计较彼此债务负担，端视个别关系而定。
3: 法律365，
2: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4: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5: 7点50分，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呢，林口 A 前的外侧路间，现在呢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间。先前呢，台北市堤顶大道的一段跟旧中路二段口这两部车追撞的事故呢，现在排除掉了。国道一号南下5.9，在过大华系统中外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也排除了。好，那再来呢，就是一些车多路况啊。国道五

号南下宜兰出口匝道的内侧，现在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是封闭的哦。这是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出口匝道内侧这个地方。好，我再更新一下哦。好，那其他就是车多路段提醒，驾驶朋友就特别耐心驾驶哦。好，今天工商时报呢讲到国营的五大信赖产业放款哦破了5兆元。那么在今天台湾时报有提到，磷呢是具有战略的价值，而将从呢防治转型循环回收。在中国时报呢提到要公平呢，台电打算要找台积电呢包电厂啊。那么在自由时报呢也提到，不止供电者，台电说要转为科技的一个供应链啊。好，在工商时报讲到台电携手大户呢有5招呢是稳供电。那在自由时报提到呢，就是行政院说每一年负担超过400亿哦，因为蓝白开票选举支票65岁以上免健保费，所以行政院长说每一年呢可能要负担超过400亿元。好，在今天的台湾时报有讲到说，造势人多有选票吗？学者说有助于创造气势。好，在自由时报呢提到说要铸戒毒瘾啊，这个法务部今年辅导呢超过了50000人。好，联合报呢提到说高铁要增加8班，这个南下台中全车自由坐。那国庆连假呢，好，基本上可能又塞一波了，所以呢要特别提醒这个收音旁的朋友，在安排这个连假的时候特别要避开那个尖峰的一个时段。好，在今天的中国时报也提到了说，高铁的疏运啊，在每个礼拜五会多8班全车的自由座啊，这个特别提醒啊。好，那这是一个新的政策，稍微提一下啊。因为中秋连假人潮这个挤爆高铁，引发民怨。高铁呢在5号宣布，从10月8号到明年的7月1号，新车呢上线之前哈，针对每周五还有这个连假的前一天，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9点，会加开每个小时2班由南港或者是台北到台中各站停靠的列车，一共有8班。那除了商务车厢之外呢，哈，也会呢配置9到11节全车的一个自由座车厢，那每列车呢大概可以这个搭载呢1200名的乘客，扩大这个运能哦，所以大家多利用啊大众运输工具。好，在今天的台湾时报呢讲到说，校事会议呢有精进版，那么教师呢判滥诉有责。那联合报呢今天也讲到说，要逃离这个高压哈，这个老师啊宁可检阅退换自由，这个是老师们的这个退休的一个好盘算。好，那资深的这个老师呢，好，就是开始在看他自己退休的一个状况了哈。那么53岁呢，领减额月退，还有退休之后等这些58岁呢领全额，或继续呢任教5年。那假设如果全额月退50000块，提前5年勤领每个月会减少40000块，那么展期之领者必须到78岁累积的金额才能够追平呢先领的人。那么继续呢任教，则是有薪资还有年资的一个累积。所以学者指出啊，其实工作压力呢已经让部分的老师宁可少掉20%，换来呢100%的一个自由啊。所以呢退休的一个考量已经不只是钱了哈。好，在今天的台湾时报呢讲到说，蓝明代呢发动金刚车要沈柏阳误攻读给社区。好，在中国时报呢今天有讲到护食安，蒋万安呢视察了检验的实验室。好，最后我们看到是台湾时报呢讲到说，打疫苗呢可以领健康币，卫福部研议回溯整年。好，那相关的一些新闻的内容呢，如果听众朋友继续的关注的话，就可以呢好直接的就是去买一份报纸来支持我们这个报业因为我觉得报纸的经营哦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进行到这了哈，我们10月份的听友见面会会在24号礼拜六的下午举办啊。那这次呢真的是采取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方式哈，跟听众朋友碰面，那会邀请到我们的职场的咨商师哈若凡老师，然后还有我们的歌手呢齐恩，跟大家呢在现场呢一起来互动哈。那海报呢应该这两天呢就会这个出现了哈，到时候呢大家可以来参考。好，代码时间交给人继续生活进行式哦，我是你的好朋友笑华，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拜拜喽。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人郎啊！
4: 唉，新人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5: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